0: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1: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五部门联合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1: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维持现状说，坐实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
0: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请听报道。
2: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

0: 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 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4: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赛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
5: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6: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5: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4: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外贸易部部长亚戈达·拉扎雷维奇，
7: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4: 德国工商大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欧阳立文，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4: 国际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
9: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4: 目前第四届练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意大利卡沃列雷国际货运创始人兼董事长克里斯蒂亚诺·卡瓦列里，
10: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

0: 网建设工作。此次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3: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
4: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3: 就在大陆积极为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世家等农渔产品拓展销路之际，台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近日称，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可以说是完全仰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认为这是一味政治操弄，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生计。张涵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贯漠视民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力。
4: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其胡作非为已在岛内激起民怨，民进党当局如不停止政治操弄，停止阻线两岸交流合作，必遭民意更大反噬。
3: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对此，张涵回应指出，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4: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3: 赖清德近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张涵重申，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4: 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去借

0: 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了解，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表示，为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上海、福建居民赴岛内个人游试点，两地旅游业界迅速组织从业者采线团申请入岛实地考察线路，对接岛内旅游业者。这是大陆方面顺应两岸民众的共同期盼，积极务实推动两岸民间往来，助力台湾观光产业的善意举措。他指出，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陈明华表示，众所周知，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是海协会和海基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协商并签订，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其观光主管部门甚至叫嚣台湾与中国通过小两会进行双边协商，充分反映出其否定九二共识、破坏两岸交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图谋。他还表示，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以牺牲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来谋取政治私利，正日益引起岛内旅游业者和民众的强烈愤慨。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线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
2: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赖清德维持现状说，坐实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时评说，赖清德近日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6月24号应询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必须指出，赖清德刻意把台独主张诡辩为所谓维持台海现状，坐实台独日益陷入穷途末路。时评指出，真正的台海现状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赖清德宣称所谓台湾主权在民，台湾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更是荒谬。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台湾的前途应该也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赖清德的台独话术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根本不堪一击。赖清德之所以费尽心机对外求援，皆因台独在国际社会越发道尽途穷。放眼全球，一个中国原则作为构成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独分裂本质上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否定，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必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近日举行的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拒绝台当局代表团入场，曾执意挺台的立陶宛也叫停与台当局相关合作谈判，即表明国际社会越来越反对台独。赖清德越想在国际上为台独发声续命，越暴露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越说明台独失道寡助，寸步难行。时评强调，赖清德再怎么变换话术，都已是秋后的蚂蚱。在大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面前，任何谋独挑衅都难逃败亡下场。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生动台海。 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受到了岛内舆论广泛关注。台湾媒体报道称，此次训练是辽宁舰入列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跨区域远海训练。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及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台湾中天新闻网观察，此次训练具有远海体系战力进一步增强，与两栖攻击舰开展联合演练，运油20加油机为舰载机空中加油，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等四大看点。该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指出，在训练过程中，多个训练科目对于提高实战能力都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像暗海联合对抗训练是岸上和海上指挥、侦察、火力打击的对抗行动，如果登陆作战，包括岛屿作战，这种作战形式非常常见，所以条件适应之后，对各种作战环境的适应能力将会逐渐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日方行动已超出一般情报搜集与海上监视范畴，不仅容易干扰舰载机起降作业，也增加海空意外摩擦风险，被视为具有明显挑衅意味的危险行为。与此同时，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台湾媒体认为，辽宁舰编队此次远海训练期间与日方舰机的交锋，进一步展现航母编队在复杂海空环境下的体系作战与危机管控能力。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6: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

0: 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1: 您好，我是杜传。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期，第18届海峡论坛在厦门圆满落幕，祖国大陆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密集落地，惠及台湾基层农渔民。面对两岸民间交流热络态势，岛内民进党当局却刻意阻挠设障。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样的做法究竟是基于什么心态？祖国大陆持续的会台举措将对两岸关系产生怎样积极且深远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分析和解读。
1: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

0: 各界，尤其是基层民众当中引发热烈反响。那么，这十项措施能为广大台胞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而民进党当局逆流设障、无视民生的做法，又是出于怎样的政治盘算？相关话题，下面我们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读。陈先生您好。
1: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我们首先想关注的是，此次祖国大陆推出的十项措施当中，包括了采购台东的凤梨世家、云林的文旦柚等一些农渔产品，并且提供通关便利。那么陈先生，这些措施能为台湾基层农渔民带来哪些利好？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落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专门针对台湾中南部的果农、渔民以及他们的生计痛点，从销路、物流、通关、产业往来、创业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让利和支持，所以说引起了台湾社会的热烈的反应，也给台湾基层的渔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好。具体来说，这些利好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可以帮助台湾农渔民破解农渔产品长期滞销的难题。这次论坛期间举办了农渔产品专项的签约会，大陆的商超、果品协会、水产企业与台东、云林、南投、屏东等农业大县的农会、产销合作社签订了长期的采购协议，涵盖了凤梨、释迦、文旦柚、高山茶叶、石斑鱼等台湾的核心农渔产品，单笔采购的规模可达数千万元，提前锁定了下一季的收成的销路，避免了分产价崩、鲜果烂在田间的一困境。所以说，这样一种常态化的展销对接的平台持续的开放，而且不设门槛的邀请台湾的基层农会小渔民来参展，更是打通了台湾农渔产品从产地直通大陆终端的这样一个通路。那么第二个方面，当然给予农渔产品的通关准入的简化，降低产品登陆的门槛和成本方面给予了很多的优惠。大陆主动协助台湾农渔从业者完善检验检疫的标准，整改生产加工的环节，推动相关的此前受阻的一些品类恢复常态化的输入，也为符合规范的农渔户打开了大陆的市场的通路。当然，在食品农产品注册通关的流程方面，十项措施还进一步的简化台湾生鲜加工农渔产品在大陆备案入关查验的手续，压缩了通关的时长，减少了仓储的损耗，也能更便捷的让台湾的农渔产品来登陆大陆。当然，第三个方面，在远洋渔业方面给予的专属的配套，更是惠及了台湾沿海的基层渔民。大陆专属渔港码头开放对台湾渔船的停靠可以说给台湾远洋渔船给它就近的靠泊卸货补给维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说，尤其是福马产业园等渔业经营区的相关的同等优惠的措施，更是让相关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入驻相关的产业园提供了全方位的配套的一个指导，也有助于扶持台湾沿海小型渔企的转型的升级。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看，两岸的农渔业相关的一个合作使得进一步的一个推进。所以说，在海峡论坛期间落实对接的这些政策，全部聚焦台湾基层农渔民最现实的痛点，让台湾农渔产品卖不出去、运费太贵、准入太难、转型一些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解决，真正的是体现了大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体现了大陆对两岸一家亲实践理念的一个真心实意的这样一个善意。
0: 是的，我们注意到，尽管民进党当局设限，但是台东县县长饶庆龄仍以视频方式参会致谢，云林县县长张立善也称这是莫大的鼓励。那么陈先生，您如何来看待这种岛内基层县市与业者用脚投票积极拥抱祖国大陆政策的现象？
1: 确实，面对民进党当局对海峡论坛的一个政治的打压，岛内的多位基层的县市长也用脚投票来参与海峡论坛。所以说，岛内基层县市农渔业者主动对接大陆的惠台政策，用脚投票背后折射的是岛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已经压倒了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弄。这是台湾主流民意自发的理性的选择。我想，作为台湾基层县市的执政县市长，他们的核心诉求就是民生活路，而不是政治对抗。像台东、云林等等这些中南部、东部的一些县市，它经济支柱高度依赖农渔业、观光，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就业和收入高度依赖相关的一些产业。 民进党当局长期出于台独意识形态前。

0: 制打压两岸交流，给这些县市的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一种阻碍。所以说，对于当地执政的县市长或者基层的农会、渔会等等一些团体来说，真正的这些基层农民的利益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种看重的利益。所以说，看到大陆推出这10项惠台措施，能够带来稳定的订单，提供低价的物流，能够更加扩大消费的市场。当然，这些相关的执政县市长，他能够勇敢地突破台当局的限制，以视频参会、公开致谢或者实质参与的形式，真正的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间，超脱了政党之间的一个对抗。我想，这是地方民生需求倒逼两岸务实交流的结果。当然，这种用脚投票也是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从业者主动签约到县市主动参会发声，这是市场主体趋利避害的自然的选择。两岸和平红利、两岸经贸合作的红利，它具备不可替代的吸引力，也凸显了民进党当局的政治封锁，挡不住民生需求，不得人心，也更进一步的凸显民进党当局反交流、抗大陆的政策脱离了岛内主流的民意，存在严重的治理的困境。民进党当局长期推行去中国化、两岸脱钩的一个路线，不断限制两岸的人员交往，不断的可以制造两岸的隔阂，但是广大的基层民众、农渔业者和地方的县市，他为了自身的发展，与民进党当局钳制两岸交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就清晰的对比之下显示，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只是服务于少数的台独政客，完全无视占台湾基础大多数比例的农渔民和中小企业、地方县市的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反映出来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严重脱离民间的真实民意，违背了岛内的主流民意。而民进党当局钳制之下，地方的执政县市公开的表态欢迎两岸交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这是对民进党当局钳制打压措施的一种有力的制衡。当然，这背后也充分的印证了祖国大陆惠台利民的措施得到了精准的落地，直达了基层，具备强大的感召力。因为两岸交流所提供的和平红利真实可感，所以说，即便民进党当局层层设限，不断抹黑，但是仍然受到了岛内基层县市长以及基层民众的这一种欢迎。所以说，这就表明大陆真正的为台湾民众利益着想的这一种政策体系，它能够穿透台独政权所施加的政治的封锁。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更加显示出来，当前两岸融合发展具有深厚的民意的基础，也显示出来当前在台执政的台独政权不得人心。
1: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面对这些惠台利民的政策，民进党当局不仅下达禁餐令，甚至扬言要查处录视频致谢的县长。那么陈先生，您认为民进党当局这种逆流设战、无视民生的做法，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这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民进党等台独势力见不得两岸关系好，见不得台湾农渔产品销路之好，也见不得台湾基层民众用脚投票参与两岸交流。所以说，这种种的一种心态背后反映的就是民进党顽固的台独本质，以及对两岸交流病态的设障心态。在民进党看来，台独意识形态凌驾一切，他害怕两岸民间的交流瓦解其台独分裂的叙事。所以说，在大陆推出相应的惠台政策措施，在海峡论坛搭建起两岸农渔产品产销对接的平台之后，让台湾老百姓看到了两岸交流的红利之后，民进党当局就害怕他长期灌输的大陆打压台湾、交流有害台湾这些台独谎言破功。所以说，当中南部的农渔民、地方的县市普遍认可两岸交流合作的价值，民众自发的质疑抗中保台的所谓的路线，也就是民进党感觉到动摇其台独赖以生存的社会认知的基础。所以说，民进党当局在一党一己之师的一个利益之下，压倒了对民众民生福祉利益的一个考量。他目的当然是想继续去误导岛内的民众，靠抗中保台以维持其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说民进党当局才会极力的打压、钳制两岸的交流，并且在台湾的县市长参与两岸交流之后，还要扬言去惩罚这些相关的县市长。当然，这个背后它实质是推行绿色的恐怖，意图制造寒蝉的效应，以垄断绿营对两岸议题的话语权。因为本届论坛一开始，民进党当局就全面禁止县市政府的公职人员参与。而事后又是升级为明令禁止，事后追责，这种层层加码的高压管控之下，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要。

0: 制造参与两岸交流可能受罚的寒蝉效应，以警告所有参与两岸交流的县市长、农会、中小企业主啊，迫使他们不敢再展开两岸的交流。当然，他也借此机会单方面的抹黑大陆政策，不允许民间发出客观务实的声音，目的当然就是想要继续借行政权力的垄断两岸议题的解释权。所以这种无视民生的操作，它只会给台湾社会和民生福祉利益带来深重的伤害。当然，受直接伤害的首先就是中南部的农渔民，他们的利益受到严重的影响。原本可以借助这次海峡论坛打开农渔产品外销大陆的这个市场，但是当局的重重设限，甚至于扬言惩罚，更是阻挡了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也使得广大的这样一些台湾农渔业者受到了利益的直接的伤害。当然，从经济发展长远的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推动两岸经济脱钩断裂、限制岛内农渔产品连接大陆的一个机会，更是使得相关的产业、相关的县市它的经济发展失去了重要的一种机遇。对于台湾社会来说，这种政治打压的一个行为撕裂了台湾社会，造成了蓝绿之间很久的一种对抗，也就使得岛内民众的这样一种声音被极力的压制，岛内社会自我审查的氛围持续的加重。现在岛内所谓的民主自由已经彻底的沦为服务绿营的双重标准。对于两岸关系来说，他这种无视大陆惠台利民政策的善意，持续加强两岸之间的对立，他推高的是台海的风险，让台湾民众承受了两岸冲突不断升高风险的一个代价。总之，民进党当局打压海峡论坛，威胁务实对接大陆的基层县市，核心是台独意识形态作祟，他完全抛弃了执政为民的责任。这套逆流而行的做法，短期之内可能会制造一种寒蝉效应，但是长期它会持续的伤害台湾农渔民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
1: 是的，从国共两党建立沟通机制到两岸民间交流的持续热络，陈先生，您认为祖国大陆持续的惠台举措最终将对岛内的民意走向以及未来的两岸关系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0: 祖国大陆始终牢牢掌控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主动权。大陆近期通过推进两岸之间的政党的交流以及搭建两岸民间交流的各种各样的平台，不断的落实落地惠台利民的措施，也正在深度的重塑岛内民意的走向和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的格局，也对冲了台独分裂的行径，夯实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根基。从民意塑造的一个角度来说，系列的两岸交流的措施与惠台利民的措施，给予台湾同胞、两岸同胞实打实的民生红利，彻底打破了民进党当局的舆论封锁和两岸脱钩的谎言，也解决了台湾农渔产品的滞销、通航通商的需求持续的增加等等这些相关的民意的呼声，也更加让台湾的中南部的民众、中小企业和广大的台湾青年亲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种民意的推动之下，使得台湾社会认知逐渐的被扭转，要和平、要交流、要发展、要合作，已经成为了台湾岛内的主流民意，台独意识形态在岛内开始慢慢被消解。我们看到近期岛内相关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务实的进行谈判，也超过半数的民众认为维持现状不可持续，不可避免的要求要主动面对统一的一些议题。所以说，这就使得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认知发生了结构性的一种变化。而在两岸格局的一个层面，这种以政党沟通稳定大局、以民间融合聚拢民心的一个模式，更是有效的制衡了民进党当局给两岸交流设下的种种阻碍，重塑了岛内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生态，也使得民进党当局片面操作的抗中保台的所谓的路线日益丧失了民众的支持，而让务实交流合作成为台湾各界的务实的必然选择。从长远来看，持续深化的两岸民生交融、产业连结，更是构筑起了两岸同胞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也让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人为割裂两岸、煽动对立对抗，失去了现实的民意基础。 而通过常态化的民间往来，更是不断的拉近两岸同胞之间的情感，推动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逐渐扭转岛内民众身份认同、统独认同、国家认同的一种错位。总之，大陆通过不断的促进两岸交流、促进融合发展的一些举措，牢牢掌握了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主导权，持续压缩了台独与外部势力操作的一种空间，并且持续的以融合发展夯实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的基础，固化了两岸必将统一的时代大势，也为祖国完全统一积累了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
1: 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以下的时间，我们邀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追溯迁台记忆，守护两岸根与魂。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还原了潮汕华侨跨海谋生的往事，也让一段尘封的移民历史重回大众视野。明清至近代，我国东南沿海兴起两大移民浪潮，一是远赴海外谋生的下南洋，也称过番；二是横渡海峡、垦荒拓土的唐山过台湾。清代《台湾志略》记载，唐山是游子对故土的称呼，而过番的过字在方言语境中暗含一去难返的意味，道尽游子远赴异域、前路未卜的艰难处境。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这不仅是描述了潮汕人下南洋打拼的辛苦，也从中刻画了亲情透过侨批的迁徙。下南洋也称为是过番，出发的不仅是潮汕人，我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也有诸多来自泉州、漳州、客家、广府或是海南的人，他们为了生计跟生存下了南洋，在当时实在是不得不的决定。毕竟东南沿海人多地少，生活不易，留下来可能无法温饱，不如出去搏一搏。因此呢，无论是单身或是结了婚，大多数的家庭都有男性的成员下南洋去做苦力。之后呢，也有许多的女性成员，她们也下南洋去从事家事的服务。
3: 唐山是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对祖国故土的专属称谓，也体现出海外游子向海而生、心系中华的情怀。时至今日，许多台湾民众仍然将回到大陆称作回唐山。当地长者闲谈之时，总会向后辈诉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以此缅怀先祖，谨记根源。
4: 他们称呼自己的家乡叫做唐山。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大概都能知道，这边所说的唐山并不是位在河北的唐山市，而是指的是自己的故乡。而这个字其实是来自于对于大唐盛世的这样一个渊源。因此呢，我们在海外可以看到许多的中国城，他们除了英文叫做 Chinatown 之外，也会用唐人街这样的一个词汇来描述那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而过番里面的这个过字其实隐含着相当悲情的成分。过番叫做桂欢，过呢，它在闽南语或者是潮汕话的系统来说，过通常指的是一个有去无回的方向。比如说过去，过去指的就是过了的时间，是一种有去无回。过番的桂欢表示去的呢是一个外人控制的地方，其实很多人也是有去无回的。与过番约莫同时的还有一批出生于闽越的人，他们渡海来台湾，叫做唐山过台湾。
3: 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让这段并不遥远的海路成为横亘

0: 在移民面前的生死天险。历经数代航海实践，闽越先民摸索出渡海出行的时令规律，以此规避台风、巨浪带来的致命危险。
1: 明清时期，移民赴台并不容易，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类的航海工具作为局限之外，还有就是海象跟航线上的风险。就海象来说，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于航海木船威胁相当大的东北季风，如果顺风顺水，从闽南到台湾只需要14个小时或者两天左右，但是海风并无定向，常常从福建沿海开出来的船只，即使是两艘并行的船，如果一艘碰上了顺风，另外一艘碰上了逆风，那到达台湾的时间可能相差将近10天。闽越的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以农历来说，扫台风的4月跟夏季的7月，小阳春气候的10月是最好的，而最忌讳的是台风比较多的6月跟9月，而每一年的11月到隔一年的3月则是海浪最大的时候，如果在这段时间前往台湾，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
0: 虽然如此，两岸的往来却从未间断。尤其是17世纪初，海商集团严思齐、郑芝龙等入台，开启了闽越地区大规模迁居台湾的先河。当时有许多渡海赴台的先民，将汹涌奔怒的台湾海峡称作黑水沟，将澎湖跟厦门之间的黑水沟称为大洋，澎湖与台湾之间的黑水沟叫做小洋。清代史料与民间口述均记载，台湾海峡因太平洋黑潮影响，海水幽深，水流湍急，每一次渡海都无异于直面生死考验。
1: 之所以它是一个黑水沟，其实就是太平洋黑潮的这样一个流窜，它使得整个海看起来颜色比较深，洋流速度其实相当快，每一分钟大概能有一公尺左右的一个流速，到台湾是很冒险的。去台湾通常有一个谚语是这样说的，叫做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这个谚语呢，早期流传在闽越的沿海跟台澎各地，用来形容早期移民台湾横越台湾海峡的危险艰难。这边指的是10个从大陆沿海航向台湾的人里面，恐怕呢有6个人连到都到不了，半途呢就船毁人亡，有一个或许会因为不敢冒这个险，无法横渡风浪，只能眼巴巴的折返回头，最后只剩下3个能够平安抵达台湾，在这一片新天地里展开另一段人生。
0: 而渡海拓台的苦难历程也孕育出诸多民间歌谣，这些口头文学扎根百姓生活，依托方言传唱，成为两岸共有的民俗文化瑰宝。其中客家民谣《渡台悲歌》与恒春民谣《思想起》流传最广。
1: 《渡台悲歌》这是一首描述客家人渡过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辛勤拓垦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姓名已经佚失了，但是诗歌书写的语言是客家话的一个白话汉文。有学者在2015年的学术论文中推断，作者可能是清代来自于陆丰和田的彭瑞兰的次子彭瑶梅。今天所听到的渡台悲歌基本上有3个版本，都是手抄本，3个版本之间略有差异，但是呢讲述到台湾的辛苦其实是很一致的。开头啊，他是这样说的，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千个人去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台湾本系福建省，一半漳州一半泉，一半广东人居住，一半生番并熟番。这个讲的其实是台湾跟大陆之间绵密的关系，尤其是台湾跟闽越之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牵连，以及描述到台湾在山区有许多番人存在的事实。这表示了这些渡海来台的先民，他们面对的是

0: 怎么样的一个艰辛局面。
1: 背井离乡，跨海远行，先民心中满是对故土的牵挂。有人盼来家书团圆，有人等来不幸消息，更有人从此音信全无，留给家人无尽思念与遗憾。
0: 恒春民谣思想起，它的起源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来自于清初广东汕头一名乌阿东乌永生父子与同乡多人在跳十三顶烧木炭为生，每当黄昏日落，翘首希望，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呢，唱出了思乡起。后来逐恒春城的外乡人也加以传唱，因此呢，就更加的盛行。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说，从西部平原到恒春半岛来开拓的人，因为思乡而唱了起来。虽然说解说的内容不太一致，但是呢，都是为了要抒发乡愁来唱的，这一个说法别无二字。因此呢，开头就说了思乡起，思啊乡啊起，这是他的一个起头，其实呢就是一个思念故乡。原本呢，他的一个早期含义就是闽越移民来到封闭的恒春半岛谋生，一方面思乡难耐，一方面又别无娱乐，因此呢，闲中苦中作乐，引吭高歌，既可自娱又可同乐，唱出这样的一个思乡曲本来就相当自然，后来呢就成为了大家公认的一个曲调。思乡起就成为类似的词牌或曲牌的名称，可是呢，它的内容经过了多方的传颂以及自己的改造，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版本。不过呢，一开始都会用思乡起来作为起头。
1: 一代代先民凭着坚韧的意志相继渡台，在波涛汹涌的海峡彼岸落地安家，也将源自大陆的语言、民俗、信仰与生活习俗完整传承，让中华文化在台湾沃土深深扎根，代代相传。闽南地区口口相传的俗谚，同样见证着两岸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结。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期播出的《趣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趣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啊，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2: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3: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一起体验火爆出圈的广西桨板运动。
2: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赵珊珊、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刘然然走进四川成都，去体验川剧变脸、吐火，认识蜀锦、蜀绣。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

0: 了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浙江萧山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是一座综合反映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专题性的博物馆。它和良渚博物院、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并称为浙江三大史前遗址博物馆。
0: 是的，萧山跨湖桥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由遗址公园、水下6.5米的遗址保护厅和船型主体建筑组成。在遗址保护厅啊，一条距今已有约8000年历史的独木舟被誉为中华第一舟，而以这条独木舟为代表的浙江萧山的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简称跨湖桥遗址，曾入选2001年度全国的10大考古新发现。
1: 跨湖桥文化充分展示了杭州乃至浙江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跨湖桥文化表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根据现有考古基因和语言学研究，南岛语族最早起源于我国东南沿海，而跨湖桥文化是这支鲜明早期文化序列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呢，去打卡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的杭州深度之旅又要开始了。我们是驱车前往到的萧山湘湖这边，哇，一路风光，清灵雅致，清澈的湖水呢，环绕山城，连绵的青山呢，苍翠如黛，温柔的开展在天地之间，清风拂过湖面，荡开层层细碎的涟漪，云影与山林呢，倒映在水中，哇，山水相依，静谧悠然，哇，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湘湖的一草一木一湖一水，尽显江南独有的清秀恬淡，哇，缓缓的流动的景致，哇，抚平的情绪，让人沉睡在这幅天然雕琢的湖山的画卷之中。此次出行的核心目的地是坐落在湘湖之畔的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整体呢是由主体馆和遗址保护厅两大区域构成。那展馆的建筑设计极具巧思哦，是以遗址出土的世界最早的独木舟为核心灵感，整体的造型呢，宛如呢是泊于湖畔的一个古舟，外立面呢它是采一个锈蚀的质感的铜皮贴面，哇，可以看到这个古舟经历了风雨的沉淀，镌刻着千年岁月的一个沧桑，与湘湖的山水呢浑然一体。那我踏入展馆的时候呢，会仿佛穿越到8000年的时光隧道，得以与新石器时代跨湖桥的先民呢隔空对话。馆内的每一件文物呢，每一处的遗迹呢，都承载着史前文明的一个印记。哇，静静地诉说着长江流域远古文明的璀璨厚重，也让我对中华文明的根脉呢更有真切的深刻的认知。博物馆呢，它是以8000年回首为一个核心的陈列主题，从跨湖桥文化的诞生、鲜明的生产生活、农业的起源探索、文化价值的聚焦，到4个维度系统的梳理，展示了跨湖桥文化的一个全貌。展陈呢，它的形式非常丰富多元，有融合了文字、图版、光影、音效、多媒体影像等基础的一个展示方式，同时它还搭配了独木舟模拟的一个操控、触屏科普游戏，还有光感的感应电子翻书等等的高科技的一个互动设备，让静态的文物又活了起来，打破了一个传统观感的一个枯燥感，沉浸式的展现远古文明的一个发展脉络。 那我这次呢，通过了这次的参观系统呢，去厘清了这中的一个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一个是距今10000年到8500年的上山文化，哇，这是跨湖桥文化的一个直接源头。两者的地域有重叠，年代衔接紧密。跨湖桥的陶器呢，诸多的典型特征呢，都是承袭于上山文化。在考古发现，它的地层叠压的关系，也充分了印证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一个根基。而在跨湖桥文化之后呢，钱塘江两岸形成了清晰完整的一个史前文化的一个脉络。南岸的宁绍平原兴起，距今是7000年至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还有北岸唐家湖平原则是依次孕育了距今7000年至600年的马家浜文化与至今5300年到4300年的良渚文化。哇，四大文化一脉相承，构筑起长江下游完整的一个史前文明的发展体系。整座博物馆的核心灵魂呢，当属被誉为中华第一艘的8000年独木舟。这艘国宝级的文物，它是珍藏于水下遗址保护厅的一个特制的玻璃罩内。那这个独木舟呢，经过碳十四的一个精准测地，哇，距今已有约8000年的历史，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独木舟的实物。哇，有黑的浮的船体静静的陈列，表面呢有清晰留着鲜明火烤捕凿的一个痕迹，完整的还原了远古造船的一个工艺，先民呢甄选了坚韧的松木，以火烘烤软木材，再用石斧呢精细刻凿，仅凭原始的工具呢，能够将整个巨木雕琢成征服水域的航行利器。这个重大的发现呢，将中国的舟船文明史再推进2000年，更有力的佐证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核心的发源地之一。当我矗立在舟前，8000年的远古图景，哇，历历在目。先民呢驾着舟泛于湘湖之上，捕鱼觅食，运转物资，哇，在水波流转间呢，书写着远古的人类的生存传奇，其探索自然、敢于开拓的智慧与勇气呢，令人动容。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凌玉，打卡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炎炎夏日，清水休闲项目成了人们消暑纳凉的热门选择。今年的广西多地悄然刮起了一股水上桨板的新风潮，晴好的天气当中，成百上千块五颜六色的桨板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悠然穿梭，人们尽情享受着和水零距离接触的畅快。然而热闹背后，安全隐患也悄然浮现。
3: 没错，桨板运动为何爆火呢？如何才能安全规范地开展水上休闲项目呢？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以及黄海俊、李洋洋的报道吧。
4: 在广西河池天峨县洪水河段，两岸喀斯特十分高耸，清澈的洪水河犹如玉带蜿蜒穿过，游客们边划桨板边打水仗，晶莹的水花在阳光下飞溅，成群的蓝刀鱼在水下时隐时现，令人直呼过瘾。据了解，今年天峨县洪水河桨板数量呈几何式倍增，每逢周末河面上都会聚集的桨板，不少网友戏称好像赤壁之战，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体验水上盛宴。而在广西南宁的雍江两岸，夕阳下金光洒满江面，众多市民和游客云集于此，享受夏日傍晚的惬意，有的乘坐快艇在水面飞驰，有的悠然自得地在江中畅游，更多人则邀上三五好友或带上孩子，一边划着桨板，一边迎着徐徐晚风，在波光间缓缓滑行。这些人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尝试水上桨板，脸上写满了新奇与兴奋。南宁市民黄展兴：
5: 感觉非常的好玩啊，欢迎大家来南宁雍江来体验这个滑翔滑板，建议大家都来体验一下。有点累啊，但是燃烧脂肪啊，对健也是个好的健身方法。很结束的，很凉快啊，因为你翻下去的时候可以碰到水嘛，而且你也是一直在水上玩呢、啊，也不会说很热什么的。
4: 夏日炎炎，桨板项目的爆红折射出人们对清水休闲的强烈需求。桨板从业人士向记者介绍，在户外经济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桨板运动入门门槛低，操作相对简单，速度不快，6至65岁的健康人群都能轻松上手，因此受到各年龄段人群的追捧。与此同时，网络平台的流量助推也刺激了人们的新鲜感，不少人抱着跟风试一把的心态加入其中。
6: 桨板技能教练员杨义全：
7: 从原来传统的我们说的都户外啊、经济啊，它转变到了这种，就以前是去景区啊、去哪里玩，它转到了自主参与的一个度，它可以就不像以前谈水变色，对吧？脸变色，那现在它有很多的一个跟风。南宁它这个气温比较高，大家有一个解暑的一个新的方式啊，解锁了。而且再说到我们说在桨板水上去看那一个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样能受到广大的群众的一个青睐和追捧，一下子爆火。
4: 然而，休闲娱乐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隐患。南宁雍江作为繁忙的航运通道，往来船只多，而一些桨板爱好者随意穿行航道，甚至造成了堵船现象，严重影响航道秩序，也给自身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记者了解到，航道就是在江河湖海专供船舶航行的特定通道。雍江是国家三级航道，每天大概有50到60艘货船航行。它是西江黄金水道，是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一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保护，禁止任何个人和团体私自在航道内开展水上活动。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桨板体验者，包括青少年，为正确穿着救生衣，翻板落水现象也屡见不鲜，有的甚至携带宠物登上桨板。桨板运动虽然上手容易，但下水前仍需要接受科学规范的安全课程。首先要选择合法合规水域进行水上休闲活动，远离航道。自然开放水域情况复杂，水下暗流多，提前了解水文情况，学习正确穿着救生衣，掌握滑行要领尤为必要。同时更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6: 桨板技能教练员杨义全：
7: 自主意识、安全意识，整个识别就是危险源吧，应该是这样讲的。我们要既要玩了水域的危险源要有识别，包括我们岸上的，还有天气，突然来一个雷电的天气，我们常说的有雷雨也不能在水那个水中央，对吧？我们立马靠岸，能避险能离开这个水域的，因为我们明确规定雷电天气是禁止从事水上桨板活动的，这个意识一定要到位。
4: 作为大众热衷的新兴水上休闲项目，如何规范管理，加快完善行业标准，科学引导大众参与，普及安全知识，仍有着巨大的提升空间，也给相关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广西河池市天峨县制定了水域安全保障方案和水域灾害应急救援预案，加快水上数字化指挥中心建设，加强水文和气象监测，出台熔断机制，一旦发布橙色大风和雷电预警信号，立即停止桨板漂流活动。当地在桨板集中区域设置6个应急救援点，确保最迟5分钟内赶到救援现场。天峨县综合应急救援大队大队长刘国森：
8: 平时呢，我们就整合了应急部门的，还有海事部门的，交通部门的船只，作为保障的船只，救援船只。我们每天安排6艘这个冲锋舟跟橡皮艇，在水上巡逻，制止他们在水上那些威胁动作嘛，比如说打闹啊、跳水啊，那一些不安全的动作，一定提醒他们要穿戴救生衣，做好安全的保护，提醒的这些游客在有大风啊大浪的时候要趴在桨板上面，不要站起来，提醒这些群众在龙滩电站放水的时候就提醒他们要及时靠边上岸，规避风险。针对不同的客流量，我们会增加船只，还有救援的人员值班执勤，还有巡逻。
4: 在广西南宁，当地相关部门也加强联动，提高对市民涉水活动集中的重点水域巡查频次，对进入航道内滑行桨板、游泳等涉水人员进行劝导和警示教育，现场讲解航道内活动的安全风险，同时加强航道管控和备勤值守，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做好突发应急处置。南宁海事局雍江海事处处长张健：
9: 针对目前严峻的水上安全形势，海事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我们加强现场巡航管控，对进入航道的活动进行驱离和宣传教育，加强通航管控，提醒船舶加强瞭望，谨慎驾驶，配合属地政府对无序非法的水上活动开展整治行动，确保通航安全，做好24小时应急处置准备工作。
4: 在政府做好科学管理的同时，桨板参与者和市场从业者也要提高意识，文明亲水，各方共同努力，真正划出安全、欢乐、长久的水上风景线。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全国各地紧扣奥林匹克全民运动核心主旨，依托足球、全民健身等多元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聚拢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让体育惠民、体育新消费落地见效。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足球作为群众基础最广、消费带动最强的球类项目之一，正成为各地践行全民健身理念、激活假日消费的重要载体。在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从百年里院到街头巷尾，酒吧、餐吧、啤酒屋纷纷延长营业时间，球迷们三五成群，一杯啤酒、一场球赛点燃了夜间的消费活力。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告诉记者，
6: 平常店里就8、9点就关门了，然后现在世界杯期间只要有比赛，我们就会一直开着门，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现在营业额就是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5: 赛事不止于职业赛场，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7: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希望带动咱们全民健身活动，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的这个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5: 体育的带动效应同样在京津冀地区显现。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京津冀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建表示，
8: 这项赛吸引了京津冀地区优秀选手来参赛，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5: 以运动聚人气，以产业促消费。近年来，各地持续完善足球场、健身步道、全民健身中心等便民设施，以奥林匹克日为节点，培育运动习惯，借助大型赛事和传统节庆放大体育流量，同时盘活本土文化资源。体育正从一项竞技活动成长为丰富群众生活、撬动城市消费的新增长点。

0: 露营装备折射出行业热度。近两年，石家庄周边露营地加速布局，暂黄张氏岩露营地、原氏盘龙湖等多个景观节点，成为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选择。石家庄一家经营户外装备店的店长马旭，
1: 露营像天幕、桌椅板凳，基本上是家庭游嘛，是必备的。
0: 热潮之下，露营产业也在加速迭代升级。如今，露营正悄然跳出自备装备的传统野餐模式，向品质化、沉浸式综合体验转型。一家露营集合店的店员介绍，一站式集合店的出现，让人们能更加舒适、精致地享受露营。
2: 大点的帐篷有，就像是这种，它一个人基本上1分钟你就能搭建完成了。椅子在这边，它都可以三档调节，可坐、可仰、可躺。咱们家这个锅具、烤盘，还有碗呀、杯子呀，这些咱们这儿都有。
0: 完善的配套、多元的体验，让一站式露营备受青睐。标准化营地、轻奢露营、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随之蓬勃兴起，精准契合了大众从远距离观光转向家门口慢生活的消费新趋势。石家庄市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林豆豆。
3: 我们是目前有200多个标准化营位，进来之后一价全含，饮料还有餐食全部畅食畅饮。我们还有专属的儿童托管区，可以在中央河道捞鱼、捉螃蟹。周末目前是比较火爆的，一定要提前2天到3天预约。
0: 一顶顶帐篷在河畔绿地悄然生长，这背后不仅是大众休闲方式的转变，更是河北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有力证明。近年来，石家庄持续推进河道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妍妍介绍，
4: 鸟类嘛，是咱们这个生态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示物种。从滹沱河的整治之前，可以观测到80余种，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20余种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大概有70-80种的这个鸟类已经在此作为留鸟栖息繁衍。所以就是鸟类的变化，也能够明显的看到我们整个生态的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5: 近日，下去牛首禅境悠然2026牛首山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在牛首山文化旅游区举行，为期3个月的夏季系列活动同步上线，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前往南京牛首山度过一个动静相融、雅趣共生的盛夏。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彭硕的报道。
6: 活动现场，牛首山文化传播使者发布了牛首山夏季主线活动，串联起6月、7月、8月3个时间节点，向游客推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活动。六月，牛首山猫猫夏令营联合浦江学堂，面向南京4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系统国学课程，星之光疗愈音乐会等3大夏季限定疗愈项目同步上线。牛首12讲堂将持续开讲，牛首山人文历史馆将在佛顶宫开放。7月，牛首山海丝文化周将如期启幕，中国航海日免费开放日活动也将同步举行。8月，第7届牛首山冰库炫跑将活力开跑，文化的力量牛首焕新全球共创计划也将正式启动，从文化、研学、疗愈、体育等角度全方位满足游客的文旅需求。值得一提的是，6月27日至8月31日的每周五、周六晚上7点至8点，夜探佛顶宫沉浸式夜游也将在牛首山特别上线。参加活动的游客通过集章可兑换限定惊喜。牛首山景区相关负责人李建坤：
7: 这次的夜游牛首山呢，我们是以夜探佛顶宫为主题和主线，那把我们整个牛首山里面的这样的古法技艺，我们的这种非遗的传承的这样的工艺，通过这样的寻七宝的方式，让游客朋友们能有一个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行进式的感受。那游客朋友在晚上来到牛首山，不仅可以和 NPC 互动，通过在我们的佛顶宫里面寻找我们的像我们的金陵金箔、东洋木雕等等这样的非遗文化，让大家去有这样的更多的文化体验，同时呢，可以去不断的去寻找我们的宝物，寻找我们的七宝。那通过和 NPC 的互动寻宝的过程，能有一个更娱乐的、更轻松的这样的新的方式。
6: 活动现场，牛首山还发布了遇见牛首疗愈、慧行牛首研学2大核心品牌，深耕细分文旅赛道。其中，遇见牛首疗愈品牌将搭建自然生态、禅意文化、非遗艺术、健康食养、科技沉浸5大体系，面向都市人群提供身心舒缓体验。 惠行牛首研学品牌则将打造人文艺术

0: 海丝文化等五大板块十大精品研学课程，涵盖敦煌壁画临摹、郑和海丝探秘、非遗金箔实操等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山水间触摸千年文脉。现场牛首山独城行动正式启动，深度嵌入南京独城行动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牛首山暑期多重福利也正式亮相，涵盖学生专属优待、亲子出行优惠、日常休闲特惠等。当天，多名牛首山国际体验官组成采风团，一同走进牛首山，实地感受精灵文化。牛首山国际体验官丽莎：
1: 牛首山也是非常好，我觉得这些建筑是非常吸引游客的，因为游客毕竟来想看中国都特的洞房的审美，我觉得牛首山更好的非常好的融合了洞房建筑和现代建筑的这种结合体的风格，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可以来到我们的牛首山去参观，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更好的了解南京的历史。
2: 刚刚过去的6月22日是世界雨林日，正值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王莲进入最佳观赏期，一夜荡舟的独特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啊拍照打卡。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迅、徐小龙、刘翔宇、陈红艳发自现场的报道。
3: 王莲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明星植物，其叶片直径可超2米，单叶可承重50千克以上。王莲园区也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正在体验一叶当舟的独特乐趣。大家小心翼翼地站上莲叶中央，在工作人员协助下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念，既新奇又兴奋。来自西安的游客张雪对于这样独特的体验也是感到非常有趣。
4: 带着孩子来到这边来体验一下，说实话就是因为大人嘛站在上面觉得就是担心平衡不是很好的时候有点担心会不会掉下去，所以稍微脚底下还是挺紧张的，站在那儿没怎么敢动，有工作人员还是会指导一下站在什么位置什么样，感觉很新奇的体验，很好玩，这个也是我们来西双版纳就是最期待的一个目的地了。
3: 每年6月王莲叶片逐渐成熟，此时也是游客体验轻功水上漂的最佳时机。何青从江苏远道而来，就是为了让孩子也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神奇。
5: 挺好的，就是可能平时也在运动，核心特别好，特别稳定，发挥特别超常，是要成体重的，不合格这票不会卖给我的。因为我们家小朋友还小嘛，我想让他们长一点见识，就体会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和地理风貌。
3: 工作人员介绍，王莲能承受的重量有严格限制，管理方每天会根据王莲生长情况进行调整，一般需要游客体重在60千克以下才能上叶体验。王莲的观赏期将持续到10月。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成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不仅拥有中华历史文化的风采，而且独具地方民俗文化的特色。
1: 是的，川剧是成都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丰富的剧目和幽默风趣的表演风格吸引了无数观众。其中啊，像变脸和吐火是川剧当中的两大绝活，兼具技术性与观赏性，成为了成都的民俗代表。
0: 除了川剧，还有蜀锦。蜀锦呢，起源于先秦时期，在汉唐时期达到了巅峰。它不仅在国内享有声誉，更是蜚声中外。和蜀锦并称为蜀中瑰宝的，还有四大名绣之一的蜀绣。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蜀锦与蜀绣，甚至参与到这两项非遗技艺的学习中。
1: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赵珊珊、成都广播电视台记者刘然然，走进四川成都，去体验川剧变脸、吐火，认识蜀锦和蜀绣。
2: 当千年文脉遇见市井烟火，当匠心技艺融入诗和远方，这座被非遗浸润的城市正发出最诱人的邀约。
3: 天府之国烟火浓，非遗藏在市井中。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天府之国美食之都四川成都。
4: 从一针一线的锦绣匠心，到一口一味的市井烟火，从千年传承的匠艺到山水之间的民俗，跟着非遗游天府，保证让你吃得安逸，耍得巴适。
3: 没错啊，瞧瞧咱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真是麻辣鲜香扑面而来，川剧锣鼓呢已经热闹开场，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地道的成都味儿啊？
4: 没错，咱们这一趟旅程呢，就要从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和精彩的川剧表演开始了。来成都，烟火气是底色，非遗味是灵魂。而接下来这项绝活啊，不仅是一项非遗绝技，其中还藏着咱们四川人的待客之道，千变万化，保证让你一眼难忘。
2: 这热气腾腾的火锅店中，一方戏台正上演着国家级非遗川剧，让麻辣鲜香的火锅滋味碰撞上酣畅淋漓的非遗盛宴。川剧有三大绝活：变脸、吐火、滚灯。变脸的神奇在市井烟火中更显鲜活，演员穿梭在火锅蒸汽与食客喝彩声中，一抬手一拂袖，瞬息万变。吐火的震撼让市井狂欢达到顶点，这门险中求美的技艺既考验演员的勇气与气息把控，更藏着古人驱邪纳福的美好期许。
5: 感觉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也有很多外国人来看，他觉得这个很稀奇嘛。
2: 在成都，非遗从不是束之高歌的艺术，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惊喜。从古代戏台到火锅店的方寸舞台，川剧带着千年技艺的根脉融入了成都的市井烟火。
3: 在成都啊，非遗不光是可以观看的川剧变脸，还可以去深入其中的感受川剧文化，体验川剧。
4: 对，你不仅可以坐在台下看这个川剧表演，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角。
2: 川剧换装旅拍早已成为成都文旅的热门打卡项目，它让古老的非遗技艺以更年轻、更潮流的方式走进游客生活，解锁一秒变身川剧角色的沉浸式体验，让非遗成为旅途中最亮眼的打卡方式。
3: 嗨，我们变装结束了，还认得我是谁吗？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大。那我的扮相呢是刀马旦，大家比较常知的就是穆桂英，所以刀马旦呢他是能文能武，英姿飒爽。我身上会带着这种旗子，可以耍个花枪啊，比较硬朗的一些风格。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妆容也是眉眼上翘，英气比较浓重的。
4: 对，而我扮演的呢是花旦的角色，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娇俏灵动。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身行头呢，其实已经算是比较轻便的，但是此刻我仍然感觉到头有千斤重。所以正所谓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戏曲演员是付出了多少的心力。但是 不管你会不会戏曲，穿上这一身之后，你的腰板就挺直了。我想这个就是传统文化里面带给我们的精气神儿。
2: 数据显示，2025年国庆假期川剧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63%，成为非遗体验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文化项目之一。川剧变脸演出带动入境游市场同比增长220%，显示其国际吸引力。
3: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这铿锵有力、激情高昂的号子啊，它就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麻号子。这可不是普通的歌谣啊，是咱们川西的先民们在用竹麻造纸的过程中喊起的劳动号子，铿锵有力，里面呢也隐藏着咱们川西先民们的劳作智慧。
2: 竹麻号子的魅力在于它的原生态与爆发力，如今这生生穿越百年的号子早已从造纸作坊唱到了文旅舞台。这不，记者和然然就跟着传承人学习起竹麻号子的腔调与节奏，感受一领众鹤的协作乐趣。
6: 宋代的时候，造纸的工人是很辛苦的，他们纸边纸头就朝着这个号子，哎，铿锵有力，喊你越打越劲，就这样就传承到现在，
4: 非常有气势，自带音响的感觉。
2: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锦蜀绣早已融入成都的文化血脉，这门针尖上的技艺、织锦上的传奇正以鲜活的姿态等待我们解锁。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蜀锦织绣博物馆，这一件件精美绝伦、流光溢彩的作品啊，就是咱们四川响当当的非遗瑰宝蜀锦和蜀绣了。
4: 没错，那咱们蜀锦呢，素来有寸锦寸金的说法，2000多年前就通过这个南方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而蜀绣呢，更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这指尖上的功夫啊，真的是细腻又灵动。
3: 没错啊，在这一件件精美的图样背后呢，都是咱们老祖宗们传下来的独门技艺。
4: 那今天呢，咱们就不做旁观者，来上手体验一下，看看这千年非遗究竟有多神奇。
2: 蜀锦作为中国三大名锦之一，这门发源于蜀地的丝织技艺，用2000年时光织就了成都锦官城的美名。而蜀锦的精髓藏在寸锦寸金的匠心工艺里。
4: 蜀锦的织造需要两位大师默契配合，上提金线，下织纬线，
2: 织造必须两人协作，一人在楼上挽花提拉金线，一人在楼下头缩打尾，在打尾的下方还有一面镜子，倒映出蜀锦精致华丽的图案。
7: 镜子里头呈现的才是这个锦团的正面，现在看到这是背面。我在打尾的时候，轻重一定要保持每一道，比如我推到这个位置打尾，我就蹦，就是下来我基本也要推到就这个位置，放过来，哦，哎，始终均匀。打出来的图案，它按照人家的工艺要求，该圆的就圆，该方的就方。
2: 这复杂精密的木织机由上千个零件构成，让人叹为观止。
3: 那您一天能织多长的这个蜀锦？
7: 平时师傅的话，一天大概就是7-8厘米。
2: 如果说蜀锦是以线织画的雄浑史诗，那蜀绣便是以针代笔的细腻长卷。与蜀锦并称蜀中之宝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仅凭绣娘一双手，百余种针法便能在绸缎上勾勒出立体感。
3: 您这根线特别细啊，就跟头发丝儿还要细，这是一股线分了多少股才能变这么细？
8: 这个的话它是两丝，我们一般最细的话我们可以分成32份，就是做它最细的那个毛。
4: 所以毛有了一个粗细变化之后，就绣出来是活灵活现的。
2: 看绣娘运针如飞，亲手尝试才知蜀绣的精妙。在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除了沉浸式观展了解蜀锦蜀绣，还能自己动手体验。这家博物馆开设织造体验、蜀锦香囊、蜀绣团扇等多个动手项目，博物馆文创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去旅行节目的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走进福建厦门祥安东园社区，了解台胞何小慧带领台胞志愿团队将台湾社区服务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关公益的故事。
2: 前不久，台湾青年李小米前往江西，走进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大批出土的金器给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思考。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通过李小米的视角，透过海昏侯的汉代金器，读懂历史留给现代人关于价值、生命与文化的深刻启示。
3: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里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大陆首个医疗机构加科普博物馆深度绑定定制疗愈课程，开出首批博物馆处方，这个处方有何魔力呢？
2: 提到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那么这个丝瓜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丝瓜瓤它怎么就能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长期以来，福建厦门落实落细台胞同等待遇政策，覆盖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等领域，厚植民生沃土，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红利，守护共同利益，助力广大台胞真正蜕变为厦门家人，安居乐业。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厦门祥安东园社区。
2: 台胞何小慧呢，会带领台胞志愿团队将台湾社区服务经验融入本地基层治理，深耕邻里公益。两岸同胞呢，以烟火相连，责任共担，同心参与社区建设，共治共享美好生活，双向凝聚，融合共识，筑牢两岸共同家园。
4: 在厦门翔安东园社区的台青驿站里，台胞何小慧和他的志愿者伙伴们正带着社区老人们舒展筋骨，快乐跳操，抬手转身踏步，老人们开心地笑着跟着节拍动起来，何小慧在旁用闽南话耐心指导。这就是东园社区邻里相伴、热热闹闹的日常。
5: 厦门翔安东园社区居民，
6: 我们觉得很开心，学那个按摩哦，对身体帮助很大，对我们老人家很关心，我们很感谢。
7: 叫我们找他，今天很开心，很帮助这些老人家，身体健康最好。
5: 台胞何小慧，
8: 对，就是有一些老人家他可能不会动，对，他可能交通不标准，对，然后可以教他一下，因为他可能老人家看电视也比较看不到。
4: 每场社区活动结束后，何小慧都会和伙伴们复盘不足、打磨细节，用心为长者提供更暖心的服务。扎根东园社区一年多，她早已成为老人们眼里的自家人。东园社区熟悉的乡音和淳朴人情味儿，也让她在此落地心安，归属感十足。
9: 第一次去到金门，我就对金门就是很喜欢，就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就是古厝，然后燕尾，然后后来我来到东园之后，发现原来东园跟金门有很深的渊源的关系，就觉得很亲切。回东园就会觉得像回到家。
4: 何小慧说，东园社区有30%的人口是老年人。在志愿服务中，他将台湾成熟的防失智服务模式引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防失智讲座，提供上门陪伴服务，并牵线台湾中医推拿师定期驻点。时间一长，不少居民也被这份热忱感染，加入了他的志愿服务队伍。
9: 台湾的志工，因为他时间比较长久嘛，那其实他也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去影响一个人。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也很努力，就是为什么带着这群姐姐，然后一直到各个社区，到东园社区去带动，就是本地人。
5: 东园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管理员周素琴
10: 给我们一起组织活动，来做这个康复操。再加上我们社区的改造，现在那路都很好，然后他们现在出来都很开心。
4: 何小慧带领志愿者团队对古厝进行适老化改造，按老人习惯规划安全动线，加装扶手与感应夜灯，还把闲置仓库改造成整洁卧室。这些细致的改造让老屋成了老人安心居住的暖心巢。
11: 金河烟哦，阿妈也说弄改完之后他就觉得金河烟。
12: 金河烟哦，
4: 何小慧来自台中，已在厦门生活8年。她说照料社区老人时，总会想起远在台中的父母，这份跨越海峡的牵挂让她对老人们多了份贴心与温柔。
9: 就不管是老爷爷或是阿姨们，就是他们看到我，那也讲，你就像我们自己的，不管是媳妇啊，或是女儿这样子，对。在，服务这些老人的时候，我同时也是希望，就是我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被照顾，对，因为我自己不在身边嘛。对他们最感动的是他们也把我当家人。活动结束也他会讲说，阿辉呀，来家里吃饭。你就是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双碗筷问题，可是你会觉得哦，原来在这里就是也可以有家人一起吃饭，就很像跟爸爸妈妈在家吃饭一样。
4: 让何小慧安心扎根的不仅有社区邻里的小家温暖，更有厦门惠台政策的大家支持。全面落地的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医疗、交通、社保等民生领域的细微服务，让她像在家一样自在踏实。
9: 就医保跟社保的部分，那其实也都挺方便的。有一些三甲医院它都是有提供就是一样有绿色通道，就是协助台胞，然后包含就是因为有时候两岸的药品说辞不一样，所以在医务的部分有一个专窗在服务我们台胞。
4: 在东园社区，在厦门这座城市，越来越多台胞像何小慧一样扎根热土，奉献力量。乡音的温馨，政策的底气，让台胞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双向奔赴，共建共享温馨和谐的家园，让两岸融合的故事在烟火气中落地生根，持续书写温暖篇章。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当下我们身处快节奏时代，刷短视频、追逐新鲜的潮流，习惯用速度定义价值，很少有人啊愿意静下心和千百年前的历史对话。但文物恰好拥有一种力量，能拉慢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读懂时光真正的重量。
3: 前不久，台湾青年李小米前往江西，走进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大批出土金器给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思考。在很多人心中，那些金器代表着巨额财富，可是小米站在展柜前却读出了不一样的内涵。黄金褪去世俗的保值属性，成为见证汉代礼制王侯人生的历史载体。
4: 是的，这场参观也让他跳出了对物质的固有认知，感悟荣华富贵终会消散，唯有承载人文与记忆的文化能够穿越千年。同时啊，身为在大陆生活多年的台湾青年，他也从馆藏文物当中触摸到两岸共通的历史根脉与文化共鸣。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李小米的视角，透过海昏侯的千年金器，读懂历史留给现代人关于价值、生命与文化的深刻启示吧。
5: 大家好，我是生活在深圳的台湾小米。前阵子啊，因为参加活动，我有机会去了江西，也参观了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老实说啊，在去之前，我对海昏侯的印象其实不算特别具体，大概只知道它和汉代历史有关，知道那里出土了非常多的珍贵文物。但真正走进博物馆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黄金展品。不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黄金，也不是因为它单纯的贵重，而是啊，当那些金灿灿的文物安静地摆在展柜里，我突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原来黄金不只是财富，它也是时间留下来的重量。我们平常看黄金可能会想到首饰、投资、保值，或是一个很现实的价值，但在博物馆里看到黄金，那种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它不再是一个价格符号，而是一段历史的证据。那些黄金曾经属于一个时代，属于一位诸侯王，也属于2000多年前的生活秩序。他们可能见过宴饮、礼制、权力，也见过一个人从高处跌落之后，仍然想把自己的人生、身份和荣耀留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所以啊，我站在展柜前的时候，心里其实不是单纯的想哇好多黄金，而是会忍不住想，这些金子在2000多年前代表的到底是什么。 是财富吗？当然是。是身份吗？也是。但它可能还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人对权力、秩序、生命和身后世界的想象，让我觉得很震撼。因为黄金本身就很耀眼，可是当它被放进历史里，它照出来的不只是光芒，还有一个时代的侧影。我记得啊，自己看着那些黄金展品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很现实的对比。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速度很快的时代，每天打开手机看到的就是最新资讯、最新流行、最新消费，很多东西今天很热门，过几天就被新的东西取代。我们也很容易被各种价值牵着走，觉得要拥有的更多、更新、更好的东西才算过得不错。可是当我站在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里，看着那穿越2000多年仍然保留下来的黄金，我突然觉得人这一生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财富会变成文物，身份会变成历史，曾经很重要的权力和荣华最后也会被放进展柜里，让后人隔着玻璃重新理解。那一刻我反而觉得人很渺小，不是悲观的渺小，而是一种被时间提醒之后的清醒。因为我们总是以为当下的忙碌、焦虑、得失很重要，可是如果把时间拉长到几百年、几千年，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很轻。真正留下来的可能不是一个人拥有过多少，而是他所处的时代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痕迹。这也是博物馆很迷人的地方，它不是用很大声的方式告诉你道理，而是让一件件文物安静的站在那里，你只要愿意多看一眼、多停一会儿，就会开始和时间对话。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它不是单纯的让人看古代有多富贵，而是让人看到一个时代的生活细节。黄金只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部分，但在那些金器背后还有理智、审美、工艺，有古人对人生的安排和想象。我常常觉得历史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不是他们离我们很远，而是你会在很远的时间里看见一些相似的人性。比如人都会希望被记得，希望自己拥有的东西有意义，人都希望自己在有限的一生里留下什么。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海昏侯还是今天的我们，好像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拥有什么？我想留下什么？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不再用同样的方式去理解财富和身份，可是在那些黄金面前，我还是会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提醒：物质可以很耀眼，但是如果没有故事和文化，它只是物质。一旦它承载了历史，它就拥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了我这些年在大陆生活的感受。这几年因为工作和活动，我有机会去不同的城市。以前我可能会更在意一个地方好不好玩、好不好拍、好不好吃，可是慢慢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被博物馆、老街、古建筑这种地方打动，因为这些地方会让我感觉自己不只是在看一个城市的表面，而是在更靠近它更深的根。像这次来到江西参观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我感受到的就不只是这里的很多的珍贵文物，而是江西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么多故事，也保存着那么厚重的历史。当你真正站在这些文物前，会发现历史不是遥远的课本内容，它其实一直都在这里，只是我们平常生活的太快，很少停下来听它说话。这个博物馆就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在那里你不会只是匆匆划过一张照片，也不是像短视频一样几秒钟看完一个知识点，你会停在一件文物面前，想象它曾经在哪里，被谁使用，又为什么被埋入地下，最后怎样在很多年后被重新看见。这种感受对我来说很珍贵，因为它让一个外地人也能和这片土地发生连接。以前说到两岸交流，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活动、会议、参访、合作，但是我觉得文化上的靠近也很重要。因为当你走进一座博物馆，看到共同历史文化下留下来的器物和文字， 你会更容易感受到我们之间有很多深层的文化记忆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不一定要讲得多么宏大，它可能就发生在你看见的一件文物时心里突然冒出的那句话，原来我们的历史那么长，来这些文化离我并不远。对我来说，参观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就是这样的感觉。黄金展品当然相当的震撼，但真正让我带走的不只是黄金的光，而是那种时间沉淀下来的重量。它让我重新思考什么叫做真正的价值，是眼前看得到的贵重，还是能够穿越时间被记住的意义？是一个人曾经拥有多少财富，还是后人能从他的时代里理解多少的文化和生活？我想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温柔提醒，它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但它会在一件一件的文物前慢慢的把心放安静。那天离开博物馆的时候，我的脑子啊一直记得那一些黄金展品，它们很亮，不是那种浮夸的亮，而是一种经过漫长岁月之后依然没有被时间掩盖的亮。我觉得那种光很特别，它照见了2000多年前的汉代，也照见了今天的我们。它提醒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会变，时代会变，人的身份会变，拥有的财富也会变，但文化记忆和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却会一直留下来。所以如果要我回忆这一次的博物馆之行，我不会只说那里有多少黄金多么震撼，我更想说在那里第一次很具体的感受到，原来黄金也会安静下来变成历史的一部分，原来真正打动人的不是它有多贵重，而是它穿越了那么长的时间，仍然让今天的我们愿意停下脚步认真看一眼。也许这就是博物馆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我们在文物面前看见过去，也让我们在过去里重新理解今天的自己。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

0: 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最近，大陆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的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呢？谁来开？为谁开？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7: 非常好，治愈。
8: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种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来，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6: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9: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6: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9: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6: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10: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

0: 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厨房。
1: 目前凭借博物馆厨房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2: 那么这一批博物馆厨房的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呢？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有什么科学逻辑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厨房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3: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4: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厨房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厨房，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1: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4: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3: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的生活 Q&A。
3: 最近的话题中国丝瓜瓤在旧金山啊卖$5一个，登上了网络热搜。哎，您看提到这个丝瓜瓤啊，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呢，家里的长辈总夸它，哎，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运等等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漂洋过海之后啊，因为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等一些特性，成为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了。
2: 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能被用来刷碗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接下来我们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石军的介绍。
4: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5: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啊，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4: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5: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了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4: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5: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

0: 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1: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0: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呢，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哎，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那逐渐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啊，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啊，逐渐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1: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0: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哎，都有这个东西啊。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啊。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啊，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哎，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啊，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流行乐歌单推出特别节目《星火长歌》，以百年党史为魂，用旋律致敬伟大征程。今天请听《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业与奉献之歌》。
3: 旋律镌刻岁月，歌声汇聚力量，歌声诉百年，初心映山河。星火长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祖国现实游》诞生于1964年，由薛祝国作词，秦永成作曲，李世荣首唱，刘秉义录制唱片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旋律铿锵昂扬，歌词质朴有力，没有华丽修饰，却生动铭刻了一段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成为深植于民族记忆、永不褪色的时代金曲。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石油资源极度匮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为彻底甩掉贫油的帽子，自1960年起，大批石油工人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奔赴冰封苦寒的松嫩平原，打响了大庆石油会战。在零下数十度的严寒中，数万建设者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干劲，打响了一场气吞山河的石油大会战。1963年，大庆油田实现原油自给，我国基本告别贫油历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4年，在大庆油田从事文艺工作的薛祝国，将常年扎根一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的深刻体验，化作了滚烫而朴实的词句。同年3月，作曲家秦永成随采风团来到了大庆，与铁人王进喜钻井队共同生活，被石油工人无畏艰险、敢拼敢干的精神深深感染。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谱曲，以高亢豪迈、铿锵有力的旋律，将建设者的热血与坚守全然融入了动人乐章。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这首歌成为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激励全民奋斗的时代强音，不仅鼓舞着一代代石油人攻坚克难，也让在党领导下孕育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深深扎根于国人心中。如今60多年岁月流逝，荒原戈壁已变为现代化油田，人工开采已演进为智能作业，我国已建成世界领先的现代油气工业体系。时代在变，装备在变，环境在变，但不变的是一代代人在党的旗帜下踏实苦干、为国担当的奋斗本色，不变的是这首经典歌曲所承载的听党话、跟党走的初心与力。

0: 刚才您收听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星火长歌》，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业与奉献之歌。欢迎您明天持续锁定收听《星火长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与自己和解的歌，治愈的歌声抚平内心褶皱，让我们学会与遗憾共处，和曾经执拗的自己温柔相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

听到的是孙怡演唱的歌曲《遗憾》，后来才明白，有些故事其实没有结局。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牵挂与道别，也有一个名字，叫做遗憾。孙怡选择用最细腻轻语质感，重新拆解了这首老歌，在新的编曲当中呢，也透着治愈的暖意，希望能陪着你和那个留在回忆里的人好好说声再见。让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叶童的《漫游记》。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生活很美》，温润的嗓音向我们缓缓到来。正是因为生活中仍有许多不完美，才让这个世界多了生动和鲜活。从跟自己跟别人的拉扯，再到最终的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慢慢》。你是否也遇到过一些很糟糕的时刻呢？比如说开会说错话，约会搞砸等等。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这种琐碎日常当中有过类似的烦恼时刻。但是呢，也请别着急在这些小插曲当中责怪自己，因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把人生当作一场漫游吧，也许是不一样的景色。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与自己和解的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门》，这是一首以极简旋律的歌，它通过门这意象呢，探讨了如何与自我和解，也隐喻了情感的枷锁与内心的困局。那道门好像是道枷锁，困住了我，动弹不得。温柔平静，却暗藏忧伤。让我们随着音乐，对过往故事一起释然与告别吧。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天空》。

0: 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擅长捕捉细腻情绪的汪苏泷，这次也是以极简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歌词里满是自我追问，那些清醒的释怀，终将在旋律渐暖时化作温柔的和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与自我和解的歌。

谭健次的这首《好好告别》呢，是用了去情绪化的演唱，将告别拆解为记忆标本，也提示着我们，告别的本质是与过去自己的和解。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王安宇演唱的《从天而降的亿万颗星》。收听流星月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掠，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咱厝上车讲，大刚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车讲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和较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稍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咱厝上车讲的主要内容。首先，在文化资讯当中，咱们来讲到在深圳在召开的这个文博会，记者看到当这个 AI 假设文化出海的标配，整个的市场有什么样的变化，在节目当中来讲。那个有就是嘉业，这部电影《猎捕》，也带动起安徽的这个消费市场。那在徽州的古城有什么样，咱朋友若是去看爱打卡的物件，在节目当中也要来讲。那咱厝房当中要讲到交配内底加风俗，吼，讲到最近真热门的电影《吼阿嬷的情书》内底，吼，讲到这个交配也带动真侪热潮。那这个交配咧，作为真侪华侨爱国的一个见证，吼，一个载体，一个平台，内底有偌侪咱古早的故事，偌侪咱海外这华人游子的故事，在节目当中要来讲。那个就是讲到这个在浙江的嘉兴有一位大伯囝吼，伊真孝顺哈，陪伊的这个爸爸破病的爸爸吼，直直陪伫个伊身躯边，真是陪出奇迹。在节目当中，我要来分享这个感心的故事。那最后咧，在故乡这本册当中，咱阮是要来分享一个厦门的作家朱家林先生所写《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海味。好，稍后先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文化资讯。首先要来看的是文博会的一个记者观察，吼，讲即届的伫个广东咧举行的这个文化博览会，吼，咱有发现讲人工智能就是 AI 已经是真深度的融入到文化产业内底，叫做这个新质的生产力，吼，新质生产力。那当这个 AI 假设文化出台的一个标准的配比，好标配，对整个市场会带来什么款的变化？来听报道。
1: 文博会开幕当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一露面，就被观众团团围住。一部没有大明星、全篇方言的电影，国内票房已经突破10亿，海外发行也正在推进当中。过去走心的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常常是单打独斗，但现在 AI 助力出海已经成为了标配。来自深圳的武大可团队专做国产内容的海外发行，他告诉记者，以前靠5-6个分析师做人工调研，现在 AI 跑趋势找选题，效率提升了 60%， 爆款率更是原来的3倍。
2: 在 AI 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大部分是人工，但是自从有了 AI 之后，确实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举个例子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
1: 在离武大可团队不远的展位上，另一位文化出海企业的负责人曹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24小时，那现在呢其实6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拿到介质，并且我们用了这个技术之后呢，

0: 在平台上其实可以同时跑100步甚至更多。
1: 曹蕊说的技术指的是 AI 易配。去年一年，曹蕊团队上线了近3000部短剧，全球播放量超过50亿。海外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攀升， AI 就成了降本增效的最有力工具，仅翻译成本就降了近10倍，精准度也不断提高。
0: 有一个精细化校对的支持，所以目前我们所输出的这个翻译的准确度达到了98%以上。
1: 许多参展商都表示，去年 AI 加文化还只是小试牛刀，今年却已经实现了全行业渗透、全场景赋能，涵盖从内容策划、生产、分发到数字分析的全链条，搭建起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界的高速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归上文化企业营收突破150,000亿元，其中文化新业态贡献了80%以上的增长，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引擎。

0: 那上来起要来讲的是，即卖咧，咱中央电视台咧播出来即个《家业》这部电视剧，吼持续的咧热播。那内底真侪元素，甲即个安徽的即个墨文化有关系，徽墨文化有关系。那伫个即个徽州古城，吼，伫个安徽的黄山，吼，即个徽州古城古城内底咧，有即个关于即个电视剧相关的立雕，吼，来遮咧拍卡，吼。来，甲即个电视剧内底真侪元素来做即个深度融合，吼，遮即种古早文化，怎样甲现代生活、甲旅游文化来交挂，吼。伫即部当中，咱咪来讲，吼，那是你到即个徽州要怎样来拍卡即个追剧同款的物件。
1: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壶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1: 在黄山市涉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支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3: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式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由北京的学生来我店称为它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1: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真，
4: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0: 好，各位听友，拄仔播出来就是咱厝上正港文化资讯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的听到咯。三日几个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咱厝人当中来继续开讲。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咱厝上正讲，三日咱厝人先来讲到这个桥批内底的国家往事。这个电影和阿嬷的情书持续在热播，内底所讲的这个桥批，哈，其实也是见证了真多哈，一个海外的一个华人朋友有主哦，对家乡的这种热爱的情感哈。那根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到即卖为止啊，2026年的这个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50亿元。这内底的电影和阿嬷的情书口碑是不断的在扩大哈，已经是票房超过11亿了哈。我那是今年这个票房排名已经4名了。那听讲这部电影会持续到6月30号，搁咧播出。咱咧听友若是阿伯去看，一定爱去看哈。那这部电影咧也甲交配即个世界基地伪善哈，搁一边咧拖入到大众的即个眼光内底哈，大概定在也来参加即个热门的文化。那交配又叫做银信啊，银信就是有银票，搁有配哈。有这种两种作用在内底，是古早时啊，吼古代时阵啊，海外一个侨胞寄转来故乡，寄转来家乡，和家己的亲人，吼家己爱人、亲情，安尼一个有批，佮有汇款的，吼一个两种作用的，安尼一个物件，安尼一个纸批。那伫个电影个取景地，吼，广东个汕头，当地个即个侨批文物馆，以电影录影个即个机会推出电影同款个即种拍卡个场景，吼，和侨批文化搁一边个加入到即个观众个目底，吼，那吸引着袂少个即种游客啊，搁爱看电影个朋友来即个拍卡，来即个感受即个历史个温度。那刷落去，咱就来听记者。对这个文物馆吼，这个相关的介绍。
1: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桥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桥批文物背后的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2: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桥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3: 走进汕头桥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桥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桥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桥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桥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4: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伯祭桥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5: 桥批馆有了新的变化，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桥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3: 在汕头桥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桥批。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6: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从朝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桥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3: 2004年开馆的汕头桥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桥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桥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桥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7: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很多人都有看电影，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就是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0: 我那么有就完了，这该我能给阿爸也放心。
1: 电影播出后，不少人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追寻侨批背后的故事。人在银二，人在报的是平安，银二告知的是所寄回的钱款金额。馆内惜字如金、纸短情长的侨批，引发了大家的深深共鸣。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正文只有一个大字儿：难。1927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陈君瑞寄给潮汕侨署的一封侨批，内夹以“难”为题的七言绝句：“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子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这首诗道尽了下南洋谋生的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除了心系故土、牵挂家人，不少侨批也承载着一代代侨胞深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电影最后展示的侨批之一，来自泰国华侨许泽普，他随信寄上100港币支援前线。许泽普的事迹因电影被公众关注，信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匹夫之责等表述，体现了他的赤子情怀。
2: 三兄为感，你漂泊天涯。
1: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侨批研究会副会长张美生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拿出他收集的许泽普的侨批读给记者听。这封侨批是许泽普抗战时期写给澄海亲友，鼓励新婚妻子蔡纯良赴龙田乡普德学校学习护理技术，以匹夫之躯代夫践行报国之责。在海外的条件艰苦，许泽普仍然寄回银钱给妻子交学费，支援抗战前线。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寻访搜罗，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藏品时间跨度近100年。他钻研独创侨批修复技艺，先后复原8000余件破损残旧的侨批原件，还多次向侨批文物馆无偿捐赠珍贵物件。此外，他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与修复技艺授课，悉心传授相关实操技法，传递侨批文化里爱国爱家的精神底蕴。
2: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因为只有通过修复侨批了，把这些破烂的连接起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海外华侨对故乡亲人的关注、感化，那种在文字之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感情啊。正所谓将信如将命啊，就是当时我们华侨他身在异国，心都是在故乡的。
1: 侨批既是连接亲情的信物，也是极具价值的民间史料。与海外侨胞，他是报平安的家书，深藏叶落归根的本心；与故土亲人，他是维系生活的依靠，承载盼归盼安的寄托。侨批中展示出的真挚情谊，也是电影打动人心的核心，跨越地域与语言界限，令各地观众心生共鸣。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凝聚浓厚家国情怀，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这份跨越山海的乡愁、诚信向善的民族风骨，以及海外游子赤诚的爱国本心，都尽数藏于这一纸纸侨批之中。
3: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好，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同款是咱厝上正港内底，咱厝人的这个本地吼，要来看到这个浙江的家乡吼，有一位这个查甫囝吼，真有情有义，伊直直带伊家己的这个脑梗的父亲，直直做一寡这个康复的代志吼，然后呢，真侪网友拢真感动吼，讲哇。你细汉的时阵，我细汉的时阵，你饲我，等下我大汉啦，我来饲你吼。这种咱中华的亲情吼，真正是伫即个画面内底体现，加是透透透。那稍来记，咱就来听相关的报道。
1: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孝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2: 几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嘛，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1: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0: 在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换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1: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2: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了，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1: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0: 老天爷嘛，也眷顾他，也眷顾我吧，那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1: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3: 好，各位听友，多少报出来的是咱厝上家讲咱厝人的这个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家讲，当然听到咯。三十几个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故乡这本册。

哈，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进入到故乡这本册。今仔日，阮也是来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拍铁婆朱家麟，德基书是唐朝以来文人模仿民歌的古早的文体。清朝到民国初年，用这种考古化的文体来写写俗民风。在台湾的文化圈内底是真是行，青史丽句掺一寡俗语、谚语，是有另外一种趣味。有一名叫做老家模的台湾前辈，写了一组《大海德基书》，内底一首《回头乌鱼》是真有特色。龙船可有风车休，新妇提时拢是无，惊龙不见变辛苦。坑龙恰做回头乌，王爱夫兄弟在所写的台湾社会甲文化册当中评论讲，为里面来看，所写的敢那是原女的心情，不离个诗当中的风吹叶、心不提、变辛苦、回头乌，拢是台湾俗语话内底的鱼名，以鱼的俗名写到诗歌当中，竟然哈哈哈，讲起来也是真绝啊！知影我咧写鱼，艺夫兄弟推荐我来读一下，确实是精彩。

一，写入到这首《得其词》当中的四种鱼，有的我真正袂晓的。回头乌是赶人到南台湾海域，生了卵，转来到大陆的乌鱼。新布提，有的讲是真大只的番茄鱼，鱼肉含水量较大，煎窑因为会失水，肉愈嚼愈碎。古册当中写，新布初初开始煮食，惊大家嫌伊偷食。私底下叫苦，所以生出新布提安尼的名字。海草笔译录当中，干那写了鱼的名，写到三代湾。东海十奇公总鲜肥，色等那滚熟，所以号这个名。有人讲，这个呢其实是真水轮的西丁鱼。不离个对这西丁鱼的一寡特质，这种药法无成立。我看了真侪本台湾关于鱼类或者是鱼文化的册，也写袂出风吹鱼的答案。台湾文化人是真够变花样，比如讲德春鱼，较正规的讲法叫做柳叶鱼，即卖台湾是件叫做鱼香红。我想了半日，才想出来讲，哦，这是日本名的台湾话。奇妙的是变身苦，尾底竟然是金钱鱼。金钱鱼一身拢是金闪闪，尾流啊是翠黄色，身躯顶阁有点一寡那古钱共款的深绿色的或者是咖啡色的，所以叫金钱鱼也是真形象咯。不离个鱼为怎会变作变身苦呢？查一个究竟，才知影讲这是一个语言传唔到、豆豆演化的故事。金钱鱼因为受惊的时阵会发出咕咕安尼声音。原底也叫做金鼓、金钱鼓，伊的身形较扁，有人改叫做扁金鼓，后来写作扁金鼓。扁金鼓伫个闽南话当中，甲扁身鼓、扁身鼓的读音是真相像，后者的情感色彩又搁较强烈，而且真符合甲午战争以后，互人挂离开祖国。变作是日邦神明的台湾民众的心情，所以真是惊。金钱鱼就安尼变作变辛苦了。二，变辛苦的闽南叫拍铁婆。我第一摆见到拍铁婆是伫个盐场外闹瘟仔的时阵。随着温水下入到温口虎网的各种水族，为网尾阁下入到阁较大诶竹皮螺，跳一阵仔，也着认命倒落来穿大开，着算是较猛诶深潜，熊熊爬一阵以后，愤怒真歹消平，不离个也只有法吐一嘴啊白沫。敢若有一种怪鱼，伊一直咧用力想要跳出人外，伫涂骹反复个跳。那亲像是咧美家己，你敢会遮尔戆？你敢会遮尔戆？伊跋倒是真有水平，正面反面、正面反面拢袂错乱。那亲像是拍铁匠，快速的翻转红铁皮，所以闽南人叫伊拍铁婆。我伫咧日本看到有留学生伫咧报纸顶，甲英文正变译作柯迪帕，柯迪帕，就想起伊的模样。为着文考咧，等课文小的讨海囡仔，走去头前甲伊抓掉，马上会互人叫冻掉。拍铁婆的背后有十外支伫浪上真强大的毒刺，伫个毒鱼的排名顶面是有名号的。毒性虽然讲比青梅较少一点啊，不离个，也阁是伫个人的皮肉顶面拓开一个伤口。闽南的海鱼，凡是鱼皮较粗、软较实的。特别是嘴面有一点仔变形的，真侪拢互人叫做拍铁婆的名字，算起来有十外种。其实啊，真正的拍铁婆是一种会用来借涂骹的力量，家己批评、家己拍面的金钱鱼。拍铁婆属于软水性的鱼类，盛产伫个热带加亚热带标准水域。台湾有一款册，甲伊含青梅种种的河口鱼归做一个类型，拢叫做红树拿鱼类。我感觉真有意思。红树不是一种树种，伊是伫盐水内底生长的草本的定本的植物，含灌木、乔木的种类。闽南这角通常看到的是冬花树、树桥、白骨龙，
因的根真发达，也真密，甲土是捡甲安安，生长成做海花树拿。河口鱼类甲红树拿的共同特点是因适合生存的环境，拢是伫个咸水甲淡水交换的所在。不离个红树拿是河口鱼的温主，为因来提供食物甲庇护所。20年前，我去越南，车出东兴无偌远，迄地红树有碗口遐尼粗，4-5米高。为海底一步一步延伸到海岸边，一直攻坚到500-600米高的山头，公路为红树林当中穿过去。看到窗仔口的因，我咧想，无啥物生物比伊搁较直观的来讲，生命起源是大海的地球故事了。三。加帕蒂伯叫做变形裤，也毋是无道理的。帕蒂伯幼鱼食起来是有一点仔发苦的。两岁大的帕蒂伯有成人的手骨遐尔大。春夏来食伊的时阵，肉质那少掉，会用个煎，会用个煮汤，而且味是真吸引人。加鱼卵六蛋熟的鱼皮，食起来有那魔鱼同款的口感。鸭甲地背口大小相像的帕蒂伯是袂食的，连嘛是真麻烦。那是一网。

放起来有这种气息，渔民啊是真烦恼，不离个最后也阁是倒入到床内。上船以后，拢总拄伫个石头厝边头，用粗盐盖伫顶面。过几工啊，石头旁渗出的物件就是鱼露咯。做石厝嘛放袂落，就倒啊到红内底去压肥啦。红那些揢袂落，就倒啊到石皮山顶面晒肥。所以帕蒂伯的身价啊，一直拢真低。帕蒂伯的幼鱼啊，是爱伫个河口来休息。幼幼的成年鱼在潜刷到大礁水域离群生活。细汉的时阵，身体阁有乌色的条纹，也豆豆啊变成乌色的斑。成鱼的体色会随着环境的变化来变化，有时深，有时浅，特别啊水。帕蒂伯是大自然送予闽南海墘仔囡仔的生物智能玩具。囡仔呼起帕蒂伯的幼鱼，饲伫个水内底，每一晚换水的时阵，豆豆啊潜入井水。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帕蒂伯竟然会用在单纯的井水里面生活了。东南亚还有一种体色银白的帕蒂伯，对应闽南常见的金蛤，这种会用叫做银蛤。最早爱好者给起一个更浪漫的名，叫做乌心银凤。帕蒂伯最终让人类发现它独特的存在价值，就给请入到水族馆或者是现代家庭客厅的玻璃水箱内底，金蛤银蛤伫个水草当中传来传去，规身光闪闪，欢喜的时阵变一个色，悠哉啊悠哉。这个时阵，若阁叫伊拍铁婆，或者是变身蛤，就有一点啊无意思咯。这是予人发现新功能的金钱鱼。我想啊，无啥物鱼比伊阁较直观的，用个来看出鱼类对人类价值的故事咯。

各位朋友，拄仔食播出，就是咱厝上车工故乡这本册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工单元的听点咯。那这部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咱的听友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时代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请咱乡亲时代做伙来关注吼，甲民生相关的一寡政策措施。就业就是上阶段民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是伫最近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真侪朋友关心讲，伫未来五年，咱找工作会更加利便吗？岗位的质量会做提升吗？重点的群体有啥款新保障？详细进行，咱做会伫节目内底，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现在是进入到个24最快内底，一个真重要最快哈，叫做夏季。在这部里面，我们是请到台湾第二业务小姐跟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到跟夏季、跟诗、跟书、跟茶相关的话题，我们做会来去透过这些文化东西来去了解夏季，来去读诗，来去吃茶，再找各位乡亲来去了解跟交通相关的内容、现在很多乡亲出门都会坐电动卡达车，电动卡达车在驾驶过程当中不限定就要依法，还就要规范来去停。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提出讲，现在有的非机动车停车设施无法度满足需求的，应该马上来做改建或者是扩建，鼓励停车甲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也有足侪民众咧关心讲，现在北京的电动卡达车的停车场，伫个即个政策措施下面会出现啥款的变化？停车充电的情况是啥款的？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回来去了解。以上就是今天咱节目的主要内容。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这个规划是伫最近发布，就业是上阶段的民生，这份规划跟咱台人的饭碗是足有关系的。规划也明确讲，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有真侪朋友关心讲，未来五年和咱找工作会更加利便吗？岗位的质量会提升，重点的群体有啥款的新保障？下面这部分，咱就请总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
11: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1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 相对于14五，我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个重要性加强了。
11: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8: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11: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8: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11: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8: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11: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12: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11: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8: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11: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8: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11: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也是条快乐，可以小视频频道来收听来南华大沙港直播。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话的混好听听。也欢迎咱乡亲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直播。也用评论区内底写了大上话，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是要带各位乡亲做回来关注最快，现在是进入国家二十四最快内底的海子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天气有一个真大的点，就是气温高、湿度大，而且吼上个月时也出现雷阵雨，这是夏季时阵上个大的天气的点。这个时阵吼民间真重视的代志就是重视去养心，吼养心身体个心灵啦，哈。伫个无闲之时个工作了后，静静个去读册，吼来去啉茶，是真侪咱闽南台湾乡亲吼作介一种休闲，一种讲是生活方式。所以部分咱就请到台湾个茶人业务够乡亲做伙来去透过读书，透过食茶来去了解下子。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雨。眼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时节。此时万物繁茂，暑气也滚滚而来。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夏至避暑北池》中写过这样两句：“昼鬼以云集，宵漏自此长。”白昼走到了最长的尽头，夜色便从这一天起被一点一点拉长。阳气盛极而衰，阴气悄然出生。这就是夏至，在最盛的顶峰藏着转折的讯息。翻读古人诗卷，会发现古人在这一天不只记下了昼夜消长，也留下了面对盛暑的种种心情。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盛暑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清囊之乐。他在《夏至雨季与陈旅长木行溪上》中写道：“溪凉恰恰好溪行，傍晚的凉意刚刚好，沿着溪水慢慢走，没有烦躁，没有抱怨，只是安静地走着，享受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另一位诗人张磊在《夏至》中写道：“微阴深九原，一丝丝阴凉从大地深处生出，把夏至那种盛极而转的微妙之感写得格外鲜活。最热的时候，清凉已经悄悄上路了。”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会发现古人在夏至这一天，不是忙着与炎热对抗，而是

在学着与天地和解，他们懂得在最长的白昼里为自己留一段安静的时光，或散步溪边，或静坐田埂，或泡一壶茶，等一缕清风。因此，不少朋友认为，夏至也许是二十四节气里最富辩证智慧的一个了。夏至似乎在告诉人们，外界炎热之时，更要安顿好自己的内心，清凉自会来临。同样，身处不适、不顺的境地时，也要调整状态，稳住身心，静待转机的来临。如果要用一款台湾茶来对应夏至的气运，我认为是产自盛夏的台湾白毫乌龙，也就是常被称作蓬风茶的东方美人。白毫乌龙主要产在桃园、新竹、苗栗一带的丘陵地，它采摘夏季被小绿叶蝉叮咬后的清新大卯嫩叶，以重发酵方式制成，整体外形因白、绿、黄、红、褐五色交杂，也被称为五色茶。别的茶区怕虫害、怕暑热，唯独东方美人最需要夏至的暑气，最需要这种叫小绿叶蝉的虫子来轻轻叮咬。盛夏最燥最极致的环境，恰恰成就了它最香、最甜、最独特的茶韵。一般的好茶呢，讲究无虫无病，环境清冷，风调雨顺。唯独东方美人必须经历小绿叶蝉的叮咬，嫩叶被虫吻、被叮咬、被刺激，看上去是茶树的伤害，是农作的危机。可是你知道吗？茶树在受到刺激后会启动自我防御，大量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转化成浓郁的天然蜜香、熟果香，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逆转，伤害化成了风骨，危机成就了风味。正因如此呢，正宗的东方美人的茶汤呈现温润透亮的橙红色，入口醇厚甘甜，完全不苦不涩。咽下去之后呢，满口都是蜜香余韵，它是最适合盛夏解暑静心的温柔茶味。东方美人的出现呢，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在乌龙茶外销最盛的时期，春茶采收过后的一段时间，二水的新芽萌动，新叶初展，那茶友们呢正等待着茶芽成熟，迎接下一次的收成。可是偏偏此时也是虫害最严重的季节，刚萌发的茶芽被小绿叶蝉吸食后卷曲不再生长，芽叶又小又枯黄，眼看这一季的收成就要泡汤，辛勤的茶农就顶着烈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把这些受损的芽叶细心采下，依照乌龙茶的工序进行萎凋、搅拌、发酵、揉捻。没想到呢，这批原本被视为失败的茶，经由洋行买办一试，茶汤甘甜无比，散发着浓郁蜜香，惊为天人。茶叶采购者当即以高价收购，并嘱咐日后继续采收。茶农欣喜地回乡告诉邻居这段奇遇，邻居却笑他蓬风，也就是吹牛说大话，于是蓬风茶的名号便不胫而走。这款茶采摘嫩度较高的茶茎，制成后白毫显露，因而又称白毫乌龙，整体外形五色交杂，斑斓悦目，造就这场美丽错误的幕后推手正是大家所熟知的小绿叶蝉。每逢芒种前后，气候潮湿闷热，是小绿叶蝉大量繁殖的时节。经它们吸食过的茶芽，芽叶细小，内含物质产生变化，再透过独特的制茶工艺，才造就出那特殊的外观、香气与滋味。相传当时的英国女王看着水晶杯中纤细娇嫩的茶芽摇曳生姿，便为之取名东方美人，真是恰如其分。东方美人茶可以说集所有传统上被认为对茶叶不利的天然因素于一身，却在无巧不成书的小绿叶蝉危害与众人努力下，一跃成为

中珍品。隐隐茶汤的灯下，总让人禁不住赞叹，这真是造物者精心的安排与人类智慧碰撞出来的美丽火花。一盏东方美人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是只有顺风顺水才叫美好，有时候那些让你煎熬受挫，面对压力与考验的时刻，恰恰是重塑气质、集聚芬芳、成就独特自我的关键期。最热的夏至孕育最甜的茶香，最极致的考验长出最独特的风韵。喝的是夏茶的蜜香，悟的是人生的转机。

在身边刻下。

0: 欢迎各位乡亲、许多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挂了啊，继续四点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来去开讲。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咱平常生活当中吼，常常会去坐个这个电动卡达车吼，这是足侪两话民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也咱来看北京吼，随着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今民众伫个坐电动卡达车时阵，吼，这个行李也愈来愈规范。同时，电动卡达车唔限定着爱依法来驾驶，而且佫着爱规范来去停。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提出讲，现在有即非机动车停车时无法度满足需求的，应该及时来做改建，讲扩建，鼓励停车加充电设施一体化来做建设。所以真侪民众咧关心讲，现在北京的电动卡达车停车场吼，伫个即个新措施出来以后，有啥款的变化？停车充电的情形是啥款的？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2: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的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1: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2: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3: 以前您在哪儿充呢？
4: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儿充满了6-7毛钱，别的面临着1.7块充满。
1: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2: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1: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5: 现在特别好，特别方便，还便宜。
1: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解释，
6: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1: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

0: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1: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许多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0: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2: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源信愿，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3: 三花也要陪谁，每家庭都会各带几把

na zega chiude tsu man si ke se se ki chamin ya on tsu tsu

0: 欢迎各位乡亲，许多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的《环岛三港》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者做白话的混好听听。咱乡亲许多也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个这个客户端内底找到评论区，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去做分享的哈，这是咱的传统文化景点。最高端哈，这是咱中国古典文化四大名著之一。好，咱中华雄从细汉就开始看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品啦哈。最后是元朝尾期明朝初期的一位非常出名的作家，叫做施耐庵以下哈，有非常杰出的艺术成就。作者人物哈，咱现在拢会记得着哈，就是梁山伯的一百空杯的哈，性格形象足鲜明的，会当讲是好汉啦哈，这人物形象。参加一当时哈，即个社会各大臣哈，各官各样的大小人物的形象，传送出一个非常趣味的话题，就是好人并不是绝对好，歹人也无一定是绝对歹。也最好哈，即内底各官各样的人哈，各官各样的故事，这也是受到大伫伫咧讨论哈，包括现在。讲到水吼，吼大家会津津乐道，比如讲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啦，哈，再来就是武松打虎，吼，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做下去开讲的，就是甲武松相关的话题。伫个最后内底吼，武松其实咧非常受到大家介意的人物，伊的性格也非常复杂。伫伊身顶吼，大家既会当看到迄种快意恩仇的感觉，佮会当看到吼一种嗜血残暴。既是力量甲正义化身，也是一个一世人拢希望得到认可、得到认同的足孤独的人。武松拍虎，咱大拢真熟悉吼，啊，也伫位古早时吼，不管是广告啊，或者是讲诶读册种种的作品，吼，大拢会去津津乐道吼。啊，武松为甚物爱拍虎？是单纯的为着咱民众去除害，也是讲为着家己的民主，也是。两个吼拢兼有，为武松拍虎这个故事当中吼，咱会当得到相关的启发。下面一部分咱就做回来听，都把大学教授韩殿道的讲解。
1: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孙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岗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啊，一连吃过十五碗。捧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灯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吩咐如今仗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次，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咬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岗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证，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其正和年月日。 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报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吃票，不是好汉，难以转去。村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止步上去看怎的。在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名。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星汉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亦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还是。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观众朋友继续设定频道来收听来能滑到三港节目，能滑到三港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刚才是请到河北大海教授韩天禄跟各位乡亲去分享武松拍虎后面的文化内涵，包括对武松

0: 个一世人产生的影响哈。其实伫个锦囊钢铁所在，武雄拍了好以后，这对武雄来讲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代志，也是一个转折哈。拍了好以后，伊伫个做人这方面也是发生真大一个变化，也为着伊帅一系列的大代志当中，伊人生选择，只要讲伊的行为选择，带了一个伊做代志的基础和做代志的逻辑。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电道的讲解。
1: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岭阳岗打虎就是这样一天，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呢，在锦阳岗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过。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子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岗上的那只吊睛白鹅大王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杨过下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音，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形式、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的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武松是不断的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两件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

0: 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的华道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提开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报刊收听。这部以外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混听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乡亲下面咱在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语节目。来，下期再会喽。

0: 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锦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蒸发又蜜桃，
3: 油蜜蒸发，
4: 油鸡面蒸发，油菇丝蒸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

0: 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节目《有闽在发》。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我将要来一趟台腔太乙的分享，介绍歌曲同茶文化的中央湖南同温柔创新。天气呢，虽然气温的升高，沙雷啊，今日咪发热气，唔少地方都要沙出咩的事情发生。今日从下来去了解，以往咧呢度嘅沙，我用嚟用喷，我哋地方沙果最咩的几率更加高。拥有中国树皮世界自然遗产，全球树皮世界地质公园嘅多种样品咧，湖南庄家仔，以独特咧沙岩沙岩丛林地貌，举步成功嘅自然景观闻名于世。今日台湾好奇小文带大家走入庄家仔国家森林公园。以上呢就系今日的主要内容。
1: 有色又有料，
2: 神发有蜜桃，
1: 有蜜神发，
2: 有亲密的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0: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日呢，中台春晚年前几千年的精彩表演，有唔少人冲上靠近湖南传统行业嘅武汉可能。多人好奇，古朴雅致嘅茶文化，系咪能够同前人靠近风窗融合，让几千年参与采茶、制茶、泡茶呢？对此，人人喺台湾谈饮时，蔡依依有人独到嘅观察同感悟。你可能呢，科技是湖南传统茶产业升级的重点之一，能够推动制茶从泡的流法的标准化、智能化，让古老茶文化是批新时代的发展节奏，关怀前行的能力。但科技呢，可以替代技术，却无办法复刻茶文化的核心文化。茶烧双杯，茶饮时的室内冲泡手法，品茶的时候，人同人之间温情交流，悠扬松弛的品茶氛围，都是提醒你难以替代的。今天节目，我们将来一谈蔡依依的分享，介绍科技同茶文化的双向赋能同温柔创新。
3: 今年董台春晚上人形机器人的表演，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艳，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也开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未来机器人会不会进入到更多传统行业呢？比如说像茶文化这样的领域，机器人会不会也参与着采茶、制茶甚至泡茶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科技跟茶文化之间的结合已经在慢慢发生了。我之前有一次去武夷山参观过一家大陆比较知名的茶品牌企业，那次的参观其实让我对茶产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很多印象里的制茶可能还是老师傅手工摇琴、手工烘焙的画面，很传统、很手作。但是那家企业的生产线其实已经非常现代化了，他们的整个制茶流程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无菌化的生产，而且是人工零接触哦。从鲜叶进入到生产线开始，然后到后面的加工啊、烘焙啊、包装啊，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的。这样子做呢，一方面是可以保证卫生跟品质的稳定，另一方面呢，也能让每一批的茶叶标准更加统一。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其实科技它并不是在取代茶文化，而是在帮助茶产业变得更稳定、更标准化。那除了这个制茶的环节，我当时还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这行的茶桌上面就放着一个大概像简易咖啡机大小的智能泡茶机。它的操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功能又很实用。这台机器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茶叶类型，比如说你要选岩茶或者是红茶、绿茶等等的，你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冲泡时间、水量还有水温，然后你只需要把茶叶放进去，选择对应的茶类，它就会按照设定好的参数去完成整个冲泡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刚接触茶的人来说非常友好，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喝茶的时候就会担心啊，我会不会泡不好，或者是说水温太高，然后时间太长之类的，会不会影响茶叶的口感。但是有了这样子的设备，我觉得说它可以更容易的泡出一杯比较稳定的茶。如果说从未来去想象，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在一个大型的茶空间、茶展或者是文化体验馆里面，说不定会出现人形机器人为客人泡茶，然后去介绍茶文化。这样的场景它其实是很有科技感，然后也很吸引年轻人去关注传统文化的。以我作为茶艺师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

说，哎，茶文化它最核心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泡茶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动作，它还包含了很多细节，比如说你要去观察茶汤的颜色、闻茶香，然后你还要根据客人的喜好去调整冲泡的方式，这些其实都是带有很强的人情味的。有时候在茶席上，茶艺师跟客人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喝茶体验的一部分。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慢慢喝茶，那种氛围其实很难用机器去取代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科技跟茶文化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互相补充吧。科技它可以帮助茶产业提升效率，比如在制茶、包装、品质控制这些方面。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更容易的接触茶，比如说通过智能的泡茶机、温控茶杯等等的。但如果是在茶桌上，那种慢慢喝茶、慢慢聊天的感觉，可能还是更需要人来完成。从某一种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也蛮酷的吧。就是一边是越来越先进的科技，一边是茶文化，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会让传统文化有一种新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谁来泡，而是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慢慢的喝一杯茶。

歌声在。

就这样出发，再见吧。

现在就要出发，有些问题还不需要回答。唱着这首歌，想着快的方向。

0: 他走就再没有联络，不用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在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1: 我们俩刚才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0: 没错。
2: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3: 金行金春，金行金情，两岸一家亲。
4: 六十六好唔就，面包挑到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三。春季虽然气温的升高，十几年是天气的发育期，不少地方都有傻哥出名的事情发生。那如果你面到傻哥，怎样不用叛逆？那条地方傻哥出名的几率更加的高，用雄黄是不是能够要好起傻呢？关于这条问题，我们冲下来去谈一下中国科学院深度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答。
6: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7: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一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十公里以外哈，那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延伸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能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啊，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蔽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

0: 呢，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嗯，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食物得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1: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0: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偏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为了躲避天敌。那它的天敌，比如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它会有安全感。
1: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0: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呀、不是狭路相逢。你真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就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姿态，甚至在下行，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你。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就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就可以了。最主要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1: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0: 蛇吐信子呢，它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它周围的环境，就是它和蛇的攻击是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死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的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捕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捕食的它也是为了能不能攻击，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1: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0: 比如说用雄黄哈、啊，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给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大块的个体的雄黄，这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一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진내야.

down, gonna

0: 用刀落袋也很知道，我是可以的。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可以的。
1: 这个出没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
2: 打开了自己神龙的腰，带着过年的气。
3: 那些开发年，俺乡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广东梅州。
4: 俺的下家娘，你买祖宗田丢下家娘。虽然俺300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过，继续发扬俺的下家文化。
5: 无论到哪里，心肝记得，俺是下家娘。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色是出土于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宋太晚期到西周早期古蜀文明巅峰轨道。金灯则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你金子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今天给很珍贵的太阳神鸟金色，增加了爱豆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同等工艺水平。阿德尔。

0: 记载并非报道。
1: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 12.53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 0.02 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 94.2%， 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四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2: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 0.02 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1: 四千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3: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报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三千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1: 2005年八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十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六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3: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因为它的图案是圆形，它的直径只有 12.5 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它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当山妹闺蜜叫娘娘，阿三跳

Can you move?

穿上客家文化，快把通哈。

0: 中医必上行囊，都先为感染感受给这个神圣中医。
1: 在中医草地西上呢，外讲南水中的后面号，就是双骨旁修理。

0: 世界自然比赛，千秋树皮世界体质公园，中国体育站国家森林公园，千国树皮五奶级旅游景区，本地早年是中国山水方言本。壮丽的风光令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成为天然阿凡达心花怒放，同他们众多养殖场及景区。今日我们谈谈台湾好几小伙伴，去整理张家界自身五铺一景，十铺一种田的世外桃源。
1: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湖南的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亿万年时光雕琢的奇景造就了一座城。在这里呢，三千多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峰如竹笋般的拔地而起，直冲云霄，震撼世人。这就是张家界。如果有人问我此生一定要去旅游的景点，那我一定是首推张家界了。我认识这座城市的起手式是电影《阿凡达》，另外呢，《唯一继承者》这部台湾偶像剧也大量的在张家界取景，还有很多张家界本地人士参与演出。
2: 三千奇峰，八百秀水，这里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这里是山水经典，诗画之源，张家界。徜徉张家界，处处可见淙淙不息的流水，玉如翡翠的水库，犹如世外桃源，梦里故乡。
1: 在张家界市区眺望，远山的轮廓悠然浸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成为城市美丽的背景板。从市中心驱车约半个小时，便来到张家界的核心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踏入武陵源呢，仿若置身在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它被誉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原本，也被称为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阿凡达在张家界多处景点来取景拍摄，包括武陵源的袁家界、天子山以及金边溪和十里画廊等。南天一柱被誉为是张家界的乾坤柱，展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雄伟气势。在电影《阿凡达》当中呢，它的造型啊，更是成为了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来到这里的休憩台上，依旧能够目睹那熟悉的电影场景，仿佛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神秘而壮美的世界。和本地人交谈的时候啊，他们会用颇为自豪的语气介绍，张家界的山绝不是一般的山，而是一根一根的。张家界之美啊，美在奇峰异石，美的雄奇、幽深、险峻、妩媚。远远望去呢，奇峰林立，万石峥嵘，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巨大岩石林立，侧看成峰，横看成墙，或如猛虎，或如行动敏捷的猴子，也不乏仙女、献花、武士、驯马等场景。上下天子山和袁家界可分别搭乘缆车和百龙天梯，山下还有十里画廊景区，搭乘可爱动物造型的小火车，抬头仰望造型各异的群峰，是最轻松的旅游路线。这也让我想到公路喜剧电影《心花怒放》也曾经在张家界取景，包括天门山和张家界的其他景区。
3: 天门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南约八千米的天门山，洞体规模举世罕见，它高高的镶嵌在海拔1500多米的悬崖之间，像一扇天窗开于绝壁之中，形成了常年吞云吐雾的自然奇观。对于天门洞的特殊地貌，人们充满好奇，如此巨大的洞穴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呢？天门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山峰，被尊为湘西第一神山。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登上天梯，爬过999级台阶，跨过天门槛，进入天门洞之后，就可直达天堂了。天门洞还广为流传

0: 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天门洞内一年四季总是飘洒着甘甜的雨露，这就是神奇的梅花。大约5.5亿年前，天门山地区还是一片海洋。1.3亿年前开始的燕山运动使天门山强烈隆起，褶皱成山。在天门山隆起的过程中，山体因受到强烈的挤压，大量的岩石发生了破裂，形成巨大的裂隙。后因雨水侵蚀，裂隙逐渐扩大。大约在公元2639年，在一次轻微地震的影响下，岩石沿着裂隙发生了坍塌，于是形成了天门洞整整齐齐的洞口。
1: 天门山呢是作为张家界的核心景点，素有湘西神山的美誉，拥有高耸入云的山体，在云雾缭绕之间呢、形成了缥缈梦幻的天门土屋奇景。乘坐索道登顶天门山，远眺着辽阔的山河，仙境天界触手可及。而置身其中呢，你会沉醉于云雾缭绕的仙境，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旅程，而所经历的每一刻都深深地印刻在心中。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黄金边溪等景点也多次出现在《西游记》的影视作品当中。金边溪这条幽静水道自西向东穿越了森林公园，仿佛呢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阳光在地面上绘制出斑驳的色彩，两侧的景致如诗如画，奇花异草点缀其间，使得溪水所流经之处被不少人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天门山上的玻璃栈道无疑是一场刺激的勇敢者游戏，它为这段如梦似幻的旅程也增添了无数惊险与刺激的元素。漫步其中仿佛从梦境中惊醒，直面绝壁千仞与空谷幽深的挑战，穿行在云雾之间，而四周青翠环绕，而这种荡气回肠的感受啊，让人此生难忘。在我看来，张家界有些地方的景致啊，即便是高科技的相机呢，也难以捕捉其全部的魅力。如果你已为电影《阿凡达》中的奇妙景致所倾倒，那么不妨踏上前往张家界的旅程，亲身体验那片属于你的《阿凡达》世界。

0: 我们是做两岸交流，您在 SOA 还是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了。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发展。
4: 银行金坤，银行引擎，两岸一家亲。
5: 中医必守行路，都是因为感染，放输给这个神圣壮丽。
6: 啊，中医做的先生呢，在江南最上的后面行，全上古好心理。
7: 啊，中医陈行啊，独自办法，等到我太极行，平安身体，神不虚行。
5: 每个地方都有一位秘密好特色，
8: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9: 行走走
10: 天下，
4: 行走天下。
1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聊啥》。山水一方庄稼地是土家出的奇迹体，它的面积既具有浓厚的土家出特色，又融合的乡村景观，获得众多游客的喜爱。今日下半年的继续提醒台湾好几小伙伴，用实践来去打卡庄稼地的土家特色美食。
12: 张家界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了，这里有奇峰三千，秀水八百，也正是这山水间的灵气，激发出张家界的山野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重峦叠嶂的山区环境让张家界有了靠山吃山的饮食习惯。他们从山水间取材，制作出各种独具特色的精巧美食，而这里的土家族美食啊，是令人难以忘

0: 怀。总台品味张家界以及去相当有味的地方等节目啊，都用镜头记录下这里众多的风味小吃。在张家界土家族人的手里，各种边角料都能够变身鲜厨绝品，土家肉末和渣，还有盐儿炒土鸡蛋、土家三下锅等，这一道道的佳肴啊，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点点滴滴。土家族美食当中的剁椒鱼头香辣可口，土家三下锅风味独特，而这些地道的菜肴呢，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还有那香脆的土家酥饼和浓郁的辣味合蒸，都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美食。张家界的美食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当地文化的深刻体验。每一道菜呢，都蕴含着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故事，让人流连忘返。而三下锅被誉为张家界的招牌菜，路上不时见到贩售三下锅的餐厅，当地更流传着不吃三下锅往来张家界这句话。分为干锅和汤锅的三下锅呢，意思是在肥肠、牛肚、羊肚还有腊肉、猪脚等材料当中选三样，经过烹煮之后以大铁锅上桌。
1: 三下锅之所以被称为三下锅，是因为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历史背景。三下锅的名称来源于其烹饪过程的三道工序。首先，食材在第一次下锅时，通常是在开水中汆烫，接着第二次下锅是进行炒制和调味，最后第三次下锅则是根据食客的需求将食材装入小锅内炖煮。这种独特的烹饪方式使得菜肴具有浓郁风味和独特的口感。
0: 盐饵炖土鸡是湖南张家界地区的一道特色佳肴，将张家界特有的盐饵与土鸡一同炖煮而成。而这道菜呢，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滋补功效而闻名，也是许多游客到张家界必尝的美食。
2: 这道盐饵土鸡最讲究的，并不是烹饪技术的高低，也不是做了多少的配比，一切都只在于新鲜的土食材和最原始人工的土茶油。将炒熟后的土鸡加水焖煮，焖煮后再将鸡肉连汤一起盛入炖锅中。直到这时，珍贵的盐饵才真正登场。盐饵出糗易烂，因此炖锅不能用大火，只能将其放到没有明火的炭心中，用焖制的方式让其味道化解在鸡汤里。
0: 喜巴鸭也是当地著名的特色菜。烹饪的时候啊，把鸭肉以及干红椒、生姜、糯米巴等，把它倒入了沸腾的油里去炸熟，然后呢放清水，倒入鸭血等，慢火微煮，经过爆炒、炖煮、收汁、装盘，一盘香气扑鼻、味道香辣的喜巴鸭就呈现在食客的面前了。而它的外观呢，很像是台湾最常见的街头小吃猪血糕，因此啊，我一看见这道菜啊，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乡愁感。

好，各位朋友，今年的游民生活就到这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康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在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文化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1: 在木卡，
3: 大家我一到了导演的地方，也爱用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4: 你卖主动铁了，梦梦主动铁了。
5: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1: 来，爱转爱转木卡。
6: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壮哥。
1: 朋友，我是格洛，你是看是爱安怎卡，爱安人上。
6: 首先，我在乡下起叫人上，分享不卡人不卡事。
1: 这阵是客家人的选手，让我们从来去听家乡的歌不卡的事。
6: 最后为十六个十六妹的送出新年共大事的环节，我在乡下来。

0: 塘沽寺包桶窑，
1: 泡汤和云汤，羊汤醋汤。
0: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素汤神助之上。
1: 品尝汤云汤，轻松心情香。
0: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我们的可以云汤下辅导。搜索神助之声，爱爱在木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改良琴，我在前头分享不看你不看事，我在先从下来关注到有关新能源汽车上销方面的情况。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前九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份，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上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仍处加速增长的态势。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一下。
0: 我哋国家新能源汽车市场嘅气温回升，上销分别攀升155.4万辆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1.4%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嘅比例系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思法向我们介绍讲，
2: 五月份到院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量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今年年亚太国家企业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还增长1.1%。亚太国家新能源汽车的插电系统、智能驾驶、扩充交付实现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和加速的贴台，形成核心竞争力。

0: 大概就是中华关注的有关我在国家新能源市场上销方面的情况过后，更多的我在中华的关注有关的村镇打造全球提升智能科技创新同产业发展高地方面的情况。
1: 三五五时期，村镇将积极推动全身智能等规模化应用，打造全球提升智能科技创新同产业发展高地，以到全面挑战业优势同增产岗位职场。村镇正加速推动提升智能技术从产业市走向广泛市场，成为全球年轻第一年创新同应用的标杆城市。详细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0: 给他一道前沿的技术那个优势，村镇提升智能机器人实现场景化、规模化落地，从八项以上生发的家庭高屋到智能制造的工厂闪现，从商业服务的淘浪出卖到智慧城市的安防瞬间，村镇已经开放将近300应用场景。针对一家机器人公司的小组经理林富兴，给我来介绍讲。
2: 我们调研了很多工厂，客户说我的物理空间有限，它的底盘可以看到，我们做一个全向轮的，那在原地它就可以实现转圈。那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把整体的在工厂端的节奏给它拉起来。展示这些场景呢，已经投向市场了，头部的工厂端实际在应用。

0: 降低行业研发的门槛，这边近来见到的新入的起头企业抗疫期间业绩呈现应用状态。成都一家科技公司上交融合业务总经理李小敏要讲到，
1: 现在大量的这种具身智能的这种应用器型被大量的部署，怎么智能化需要做开发，我们的机器人怎么更加的开源，让大量的开发者可以被应用啊，这是我们今天在着手已经开始要做的啊，具身的技术和产品去应用，大家共享共创啊，其实就可以我们说事半功倍。

0: 从电脑 AI 芯片和算法到器官静脉干扰器、立体传感器，再到现在高性能伺服器，93%的商业链环节可以和村镇和周边都匹配。村镇已经把汽车智能纳入密手夹板商业系统的重点布局，发布三年航空计划，设立100亿级商业基金，对初创企业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安排支持。输送顺利强来的补贴政策，不同的为产业发展注入雄心动力。村镇一家机器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张怀东今日介绍讲，
1: 做这个机器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硬件的供应链，甚至这边上下游其实都在这里，它的整个生产这个链条非常的完善，大量的这个本体相关算法相关的一些高端人才，也是在这边可以很好的去招聘到我们的这些想要的人才，其实给我们提供很多配套，所以我们就最终就发现这边是很适合我们创新。
0: 面向未来，村镇里会把核心南浦滩的公关 AI 同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的一条作为重点的突破方向。未来3到5年，村镇有望可以进行机器人规模化应用，核心技术持续可控好，实现全球的良跑。按照规划部署，村镇会持续加码提升智能机器人商业建设，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链。前沿科学资源不断地搭载技术安排和产业化的大创，致力建设全球提升智能科创和产业的吸气高铁。中国国际工作者智库专家委员、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常东闯今日介绍讲，
2: 深圳应该是国内乃至全球在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落地的整个全链条，能够最快打样、最快出硬件产品、最快把人工智能和相关的产业链做集成的城市，加速产品的迭代，实现产品从研发走向市场，我觉得这是一种集成创新。我们通过产链化战略科学设计，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更高、更强。
0: 大家想听，就是好了，就先听好了，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书上我的客家话节目。
3: 欢迎今日云吞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节目，收藏更多精彩内容。

Lisa.

0: 套路最重要的全部打给路
1: 插来插往最低的方向是全部卡的方向爱爱全部卡
2: 爱全人向
1: 大家用心，我是阿松姑。
0: 大家用心，我是嘉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第四堂是我爱转乌卡，我们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0: 紫荆铁火制作起源，是广东省河南市紫荆人一个古老的传承旧草工艺。紫荆人制度有记载，亚洲紫荆铁火的生产工艺是以明朝洪武十一年。以上七百年，到今天下大概是有六百多年的时间。紫荆铁火采用铁油的传统技术铸造而成，铁油运先后唔会上路，光为油运泥滚耐用一段时间。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紫荆人依靠人工炼铸的方法生产铁火的国营同乡镇企业铁火厂有国家。最辉煌时候，其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同到东南亚一条地区。今天的节目，等下等听的阿松姑从下到广东省河南市紫荆人，也来分享紫荆铁火的故事。
1: 紫荆人又是阿祖朝铁火的光山，当天大家先明。太光压铁用来铸造铁锅，而铁锅能够不断的释放出人体所需要的铁元素，把冬天油脂上铁同汽油的压铸技术相结合，就诞生了紫荆铁锅，真的上名的药。铸造铁锅的生产流程有好多，包括有张铁、压炼、浇铸、淬锅、酿熟、审品等等。凌晨十一点过，当太多生意都已经系慢慢的进入到梦想的时候，何新碧同家员工在你的忙碌后，系增长开始。
3: 哎，十七岁的时候，读书毕业时代就开始合作嘛，就做到九三年的时候，膝盖转的开厂。
1: 他赶紧做出呀，做出火工。和朋友的时候，你中医泡草煎炸，手工煮炒的紫荆铁锅，反跑太空，光滑油润。和长时间煎制当中呢，食物酥脆均匀，天然无染物，甚至为客家人创造好的秘密。后五年，师徒以煮铁锅为生，传到何新碧耳里，已经是天人创业。在何新碧看来啊。传统铁锅手工煮炒的做法虽然是费时费力，不过呢，也是对传统的一种感受。
3: 做铁锅就实际的工具起码有十种，十种呢当中有七种做木的，我是做坚实啊，那做的木是做的好了，锅就做的高嘛。
1: 张铁在1400度的熔炉当中发生铁碎，温度的控制好十分的重要，也正是铁锅的最终的品质。一说50斤重的铁碎，工人要以最大速度打磨30度的以次成型。这套公司1400度高温压炼，几十年的统一配合，每一套公司都会对铁最有力的历练。给他赋予铁锅以生命。紫荆地处山区，光山丰富。而明朝、清朝时候，哎，客家先民就开始利用当地优质的山铁铸造铁锅。山民曾经畅销全国各地，甚至还影响到东南亚的地方。不过呢，到了上个世纪末。受到工业化加速发展，机器压铸代替人工浇铸的冲击，紫荆铁锅

0: 身上的经验都带过，正在面临着全部行山的扛给的经济。
1: 做这个完了一种商业相当难做的辛苦，九六年开始一直都是那个都亏本，亏本了，而且钱亏完了就出去做生意，赚了一点钱了，有钱赚完再用干净，又跑上来做，俺就一直爱坚持。那想那个九几年啊，只有一个爱坚持他那个。
0: 何金斌老婆23岁，干的活务。现在何金斌做铁务都为30多年，从家庭到屋房，家老婆都帮忙打点嘛，十分的顺。
2: 你别讨厌，你等自家个毛病管嘛，有爱有事有爱出来买嘛，毛病我就感冒，为自己几多做，我们只是给多爱变老有容易嘛呗。
0: 大爷阿三不用心看到姚阳辛苦，那时候你要转去帮忙开拓小厨的市场。
3: 你那好听话吗？
4: 小厨他们是哪里上的职业？
3: 你那就上快板那种机制的嘛，机制就来了，快板来就来了，高档、中档都已经下手，大概就是有听说先有快板。
0: 看你的批判同的支持，不能核心比甘肃的勇气。经过调试同改造，摆脱机器投入使用，弥补你可以多生产7-8号伏的只有一般的人工。
1: 那就现在是手机啊，都在广西上用的没有。
3: 现在这样用手机都跑去做的。
0: 金属相连，每一门传统手工企业背后的活，为上下等数亿人的心血同智慧，都能起到一个最真挚的甘肃同的传承。
1: 我相信俺这紫金宝，从他手上从那块吃，一直越来越好。再加相信天高万古，将来会用上俺这紫金宝。
0: 今天经过嘛传统的手艺，已经从热闹的生活当中。慢慢地航向了乡土生活的边缘，不过在工业化生产同乡土商品包裹的供应端，透过传统手艺，我们依然可以发现生活的亲切，体验手艺的精彩，体验艺人的相声。流传手艺、创新手艺，就是传承相声，就是流传文明的印记。下个星期，从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下来我再从下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舒坦的客家话节目。分享今日云塘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来爱端午客家节目，舒坦又不多精彩的内容。

0: 小客家歌，开天上佛，应愿从前。
1: 日记阿美花，岁月如章，温暖热心。
0: 神出之山，无卡的神意。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2: 欢迎分享继续收听《神珠之上》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姑，
3: 我是家乐，第二时段是我爱做木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几场家乡歌木卡的歌，
2: 听下来客家语文的板块来告诉客家土语的音韵和魅力。

0: 早点。
1: 你朋友是好暖五条猫他嘎你嘿有料
0: 传统命运同向开始上个困场

0: 汤，加上的火，没下的血。
1: 客家乡亲，今年我哋主要系向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当中的客家情歌。其实在客家山歌当中啊，最妙声、最有特色的就系唱客家情歌嘅，因为南方唔爱系热气本身。爱情呢，也是文学创作的蕴含的主题，所以啊，情歌在客家山歌当中占的数量也是相当多的。同那客家情歌呢，也有流畅，同客家人啊，是生死相伴，历经风霜。在客家人的前世发展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生存、传承，同那发展的呢。今朝等来，我哋共下来欣赏一首客家情歌，歌名喊做。情歌悠悠。

你来呀，毛大爷呀，因为想好啊，张开你哟，总说开。

多少位，谁敢来捞你？

Coroñán.

就喺度咧，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当中咧客家情歌。嘅客家情歌啊，有一同嘅艺术性，通过一种通俗易懂嘅语言，还有各种修辞书法，可以讲代表当年系最正宗化嘅，可以客家体系当中一种古老嘅文化，系我哋平民文化嘅精华，可以讲系十分有吸引人嘅艺术魅力。说到客家乡情的广泛的中意哦，嗰时候吼，客家情歌喺我哋客家体验吼，也一份世代传承诶。同那里还有歌词为证，金汤山歌八千山，山歌一唱一哀怜。日上头唱到日落山，日夜唱到一团人。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情歌，歌名喊多山歌唱出情意长。

Amin.

tanto.

条个一口呀。

今天来我们同学来分享王凤英原创的客家山歌，就是说客家情歌当中的一种类型，长潭情歌。

0: 熟悉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精神，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精神。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幺六八九。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节目，我是阿双哥，
5: 我是高，伊是潘黑，我是张木卡，接下来。有人听到了一声音，声音讲台世界。
4: 小老婆、小老妹，当时娘的声音讲，我得听下来，讲故事，好同胞。
6: 爱上好同胞，开心讲故事。
7: 朋友，当时的声音讲，我得也来看，
6: 声音讲台世界。
4: 真好，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小朋友、大朋友，遇到我哋节目前咧，新年共大世界嘅节目环节哦。接住，我哋从下听咧，一等人下小朋友易志飞，从下来分享细故事太好哩。
8: 老鹰同乌鸟哥。老鹰从高山峰直飞下来，把一只小羊捉住了。一只乌鸟哥看到了，就把羡慕哦，非常好用。他就抱阿一只公羊背后，想把伊带走。但是这只走都没羊毛缠那顶，蹦也蹦不出来，飞也飞不起来耶。放羊人看到了，就跑过去把伊捉阿到。捡起一只一角红的猫，看鸭的时候，伊在等乌鸟哥进入家。高本的鸭细人来看，鸭细人来问一只黑毛的猫，鸭爸爸一只口口声声的乌鸟哥，但是其实他偶尔冲动老鹰。一只故事就会讲，好骗人，自家种。

0: 的事情，唔见得有乜嘅好处，行过一半自家带来不幸，并且受到骗人家的嘲笑。
1: 小朋友、大朋友，从下分享的西姑师同海涛的故事话，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要搭手的客家童谣。从下来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叫做《娘娘茶》。
2: 娘娘茶。娘娘茶莫要煎冬瓜，面是西饭人，托子西丝花，丝花厚薄皮，教条马来骑，马爱嚼教条嚼，嚼爱开教两堆，堆后托教送吸，吸后嚼教条嚼，嚼爱糖教担滚，担滚又摇下凉菜，凉菜叫为安安开，独特嘅公式叫龙。
3: 娘娘茶莫要煎冬瓜，面是西饭的，托的西丝饭，丝饭好白皮，高条马来骑，马爱嚼高条嘅，嚼爱开高粮堆，堆后他高松卡，卡后坐高条索，索爱团高蛋糕，蛋糕又摇下粮团，粮团嘅为安安温，做杂技工食嘅来。

小朋友、大朋友，同学分享的客家童谣同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同学来分享当时期的客家歌谣。这首歌谣呢，叫做《沙歌来》耶。

知了，叫嘻嘻嘻嘻嘻嘻，躲在洞里的土狗也在叫嘻嘻嘻嘻嘻嘻。爆肝的小鸡喘嘻嘻，肚子饿了找不到东西，翻了个筋斗掉进洞里去，惨兮兮呀惨兮兮，差点变成麦香。

0: 唐朋友，以上几位爱因斯坦来爱转录下来全部内容。主持人阿东古加洛，感谢你的收听。
1: 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电台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和原台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好的，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这个时阵，我今日正探索海景文化融合发展线路。
1: 罗来建设文化融合发展示范区，
0: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1: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作用，以会作用，以情作用。
0: 文化一家亲，
1: 八代亲踏金。欢迎收听《融合到处行》。
2: 各位同事们，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处行》，我是蕾蕾。融合到处行，台湾广播九点首播，下播四点重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以后就马上用听 AM 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AM 九零点九用听 AM 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欢迎下载李强葵葵混听客户端来查询新旧之声融合到底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关注，了解详细的文化资讯，参加丰富的台报故事。那好，上了去新闻，来介绍今仔日融合到底的主要内容。首先，在主线报里在当中来讲到2020年永台青少年科技研合活动的举办。

以前换前哈，福建呢已经透过以前换前的方向哦，扩大到这个乐队职业吼，安尼一个新的赛道。那福建为了代表朋友吼，职业资格这个换前服务吼，有新的提升，来听一个相关的故事。那各位讲到的刚刚的古贤的文博会，这个台湾馆加山西馆吼，作为邻居吼，厝边啊，两块这个业者有啥物款的这个共同的话题。况且，现在都今仔日要讲到新疆23号已经到站，吼，咱国家的这个载人飞船，咱国家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头先完成3.5点钟的这个交会对接，哈，空间站的这个对接技术有新的突破，是哪一款内容呢？这个看到，那个讲到这个。算力网吼，即摆人咧讲即个算力是真重要诶吼，即个后续科技互联诶即个基础设施。那咱国家诶即个算力网即摆建设是到达一个抗战、达一个水平，伫节目当中也来开讲。好，所以其实咱听说等来着，今个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哦。

各位朋友，欢迎收听啊！今天将来进行的是《永和标准研习部》，上今天中心玻璃在当中，那么来讲的2020年的这个福州台湾青少年科技联合活动，哈，为了情况能快。

低稿流就进青笑脸的永和店，最关在就在院士领航同心同行。好，你空里你永代青笑脸科技研究所当地的福建的就来古班。那台湾有44名这个学生囡仔吼，加一个先生加福州大学附属实验学堂的30名学生，到现在福建的福州吼，开启一个4天3夜的这个联合旅行。开业以顶面的举行了一个科学导师的这个定定颁发的仪式哈，台湾的学生加在台湾学生透过这抽签的方式来去对峙哈。各有就是这个两岸的这个青少年听了一个福州大学参加这个院士专家的科普讲座，听他们的这个科研分享，而且各有来参观这个紫金地矿好博物馆，来巩固你看一下这个福建的第一条本。那各有在福州的科技馆呢是参观了吃的很多吼，这个煮茶点听，那各有体验这个捕鲢机的环节吼。那两岸囡仔到底来操作这个捕鲢机哈？在这个电机当中，感受科技的魅力。那我当期间，两岸少年在到底看这个鱼鸟哈？那来自台湾台中的家长林彩书，哦，伊是带着家己的一对囝儿哈，就是一男一女来参加健谈活动。伊讲这是囡仔头一遍到台中，全程我感觉真惊喜也真感动。伊表示讲，这进前其实伫台湾，若有看过大鱼鸟，不过伫福州安尼近距离的吼，这种观赏吼，包括这种体验，伊讲真无同款。而且伊讲，食的生态环境真好，那整个这个园区的这个也真好吼，真舒服，而且也真温馨吼。那伊感受到对这个大鱼鸟的这种照顾是真用心的，囡仔拢特别的欢喜。

下过一阵细雨，我们不言。

好，我想要介绍这里到永和道顶家主信玻璃灾后，赶快来攻击主信。那攻击最近啊，这个采聚八面海个玻璃孔引入中心中的大赛，将来启动报名，重点面向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啊，顶级的优秀人才项目。目标呢是来营造一个创新创业的良好的生态环境。那这届大赛是由中国海峡人才市场来主办，为了这个福建省555X 的这三个集群的建设，面向台湾、香港、澳门的三个特色跟融合的需求，设置了五个这个分赛。那分别是人工智能的赛道、先进制造赛道、生物医药赛道、文创服务赛道、甲综合赛道。那每一个赛道拢分做初赛、甲复赛两个阶段。初赛咧先有一个评审的，初赛咧先有评审推荐加一个自我推荐，吼，决赛咧会进行现场的答辩甲最终的颁奖。那奖项的设置方面呢，有金文铜甲有成奖四种，吼。那每一个赛道拢有金奖一名，奖金是10万块人民币；银奖一名，奖金是5万块人民币；铜奖一名，奖金是10万块人民币。那个有真侪这有成奖，吼，会颁这相关的业务证书。那报名的时间是到这个十号进行。那参赛项目主要是申报人透过大赛官方的这个网站去报名，就是 hxb.hxrc.com 哈 ，hxb.hxrc.com 哈，啊，你这个报名的通道。那好，大家开讲的就是用好大庭行出行玻璃在本地。那是你想要回听相关的节目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回归回听客户端，来查询用好大庭行的电影来听着咯。所以你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再等来继续开讲。

心中的话不会时光踏雪不回但愿心

淡化枯萎时。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89，泉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站 FM 107.9，泉州之声，希望您收听。

今天李导也知道，同时也提到了美发师的技能增长，加上今天我们公司又开幕，心情真的是很兴奋。

0: 那希望之后台湾福州这个交流可以更密切，通往更好的未来。
1: 据介绍，过去台湾技能人才完成证照转换后，真正落地发展的比例并不高。随着福建完善台胞职业资格服务的一中心多窗口发展模式，不断健全认证换证加技能培训加推荐就业全链条服务，这一难题得以破解。台湾美发师韩在村说，从换证领证到培训辅导，再到营业执照办理、商铺选址，全程都有专人对接指导，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福建福州静安区台胞职业资格工作服务站受理点负责人郑小琪，
2: 一中心多个窗口的话，方便很多台胞的社区财政，达成的话，辅导办理就近领证的方式，让我们的台胞感觉到便捷，对换证的热情越来越高。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工种，越来越多的台胞参与到产品里面，来大陆发展他们的事业。
1: 郑小琪口中的一中心指的是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完成两岸职业资格双向全覆盖比对，确认可采新项目189项，其中66项大陆各省市及澳门地区直接采认，累计发放证书约6300本，以福建经验架起两岸技能互通桥梁。据了解，过去因两岸证照体系差异，台胞在大陆发展曾面临许多不便。针对这一情况，2018年福建平潭在全省率先探索对台职业资格比对采信，逐步形成福建省两岸职业资格标准比对研究成果目录。目录内台湾证书可直接换发大陆证书。2022年，平潭与福建省人社厅共同设立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提供综合服务。2024年，该中心升格为国家级平台，推行一中心加多窗口模式，在多地设立17个分中心、11个工作服务站及若干受理点，配套开展岗前培训和就业推荐。山东台青朱红旗便是受益者之一。他说，以往往返平潭换证耗时费力，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办证，还能送证上门，让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今年初，他通过山东分中心换取大陆美容师二级证书，顺利在当地就业。福建省平潭台胞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负责人林伟超表示，今后直接采认台湾职业技能资格的项目还将不断增加，涵盖信息化、银发经济等新兴领域。我们也将持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让台胞留得下、融得进、发展好。
3: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家，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脚下，在

Thank you.

0: 各位听友，我先要欢迎继续登登来吼，赶快是融合加红刷的，咱来看到一个更刚的消息。咱在这关第二十二届中国青春国际文化博览会哦，三届博览会，是正在青春的举行哈，而且是已经在青春举行了。那这边的这个活动有八个主题园区，并且是16万平方公尺，有51个分会场。那这里底咧吼，这个台湾馆加山西馆吼是各处边，两岸业者咧有啥物款这个相像的爱好吼，相像的话题来听记者报道。
1: 在第22届文博会12号馆的台湾展馆和山西展馆里，台湾张敏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和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在各自展位前忙碌着。而他们口中向观众推介的产品有个共同的关键词“发华”。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2: 我们是第一次来深圳的文博会，
1: 是带来了多少的这个？
2: 像佳佳应该有300种，就叫发华鎏金彩瓷。那它其实起源是在大概300多年前，山西那边开始的，中国皇家宫廷工艺的传承。对，然后上面的特别地方在于说，它的立体线条，还有它的釉彩，它都是非常的细腻跟华丽的。
1: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3: 戒指的话，它是一个蝴蝶展开翅膀，然后耳饰的话，它选了蝴蝶的一小片一部分这样子，是我们的首饰系列，
4: 就是把这些日常化了。
3: 我们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在用发华，它不是光用来看。
1: 发华又称发花，台湾也称发华，是一种以多种釉色为基调的彩釉陶瓷器，同时也指一种独特的陶瓷装饰技法。巧合的是，仿佛是特意为了方便两岸发华技艺的交流，今年文博会台湾馆和山西馆毗邻而设，一开馆，两岸发华从业者便已热络串门。台湾张敏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0: 我看过了，对，我刚好去看过。我觉得根源都一样，因为它的技术都是挤泥工艺，就是那个用针笔去勾勒它的线条。那张老师的毛材是比较鲜艳，然后再者他把黄金18K黄金把它加上去，就要让它整体更奢华感这样子。
1: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画第29代传承人乔林。
2: 整体来说呢，比如说立线的技艺大家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所用的图案都是美好寓意的，这就是发华它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给人积极向上的这种美好寓意。但是我们的色彩体系你会发现有一些不同，对，然后台湾那边的老师他还会有一个镀金的这个工艺在上面，看起来可能是不同的华贵感吧。我们的作品可能更加体现了北方那种豪迈奔放的气息会更加浓一些。
1: 据了解，发华器的起源可追溯至元代，史上曾出现过发华器煅烧、发华技艺几近失传的困境。如今，在两岸陶瓷匠人的共同努力下，发华技艺得以恢复，并在遵循基本核心技法的基础上，两岸发华有了各自的创新活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两岸业者一直在路上。这一次，他们共赴文博。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运营总监吴赞廷，
0: 因为深圳是创意跟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文博会又是整个重中之重，应该算全球数一数二的一个文博会。我们把那个我们台湾的精致的陶瓷艺术带过来，那希望可以给更多的收藏家还有通路啊，或是朋友们认识。
1: 山西省陶瓷艺术大师、山西省级非遗乔氏发华第29代传承人乔林。
2: 文博会区别于其他的展会，我觉得它的文化元素会更加的浓郁一些。光文化这一项其实都是非常深入的，有各种各样百花齐放的这样状态，所以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来可以多学习一些，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的想法不同区域的，然后每个人的概念都非常的好，就可以有学习到就最好。
3: 好，各位听友，多谢就是研发到今天用客家红的本地，那是你想要听我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回归本听客户端来查询研发到今天在听的咯。所以今天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来继续开讲。

Thank you.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正在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刷落去这里看见新大陆的本地。那咱们来开讲的是，第一条消息哦，要讲到这个新竹23号已经到站了吼，这是最近的一个好消息。那其实这个这边的这个回形，虽然讲是第23号，不过伊也有一个看新的突破，就是这是咱的这个载人的飞船。飞船吼，第一遍执行3.5个点钟，吼，快速的这个交会对接，吼，那这边的任务也是完成甲真好，吼，那这个技术有甚么款的突破，咱来听记者报道。
1: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公认的最复杂的载人航天领域核心技术之一。而 GNC 系统，也就是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GNC 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神舟8号耗时40余小时的初始验证，到神舟12号至20号6.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的常态化应用，再到神舟21号至神舟23号3.5小时智能自主快速模式，覆盖前向、后向、镜像，兼具高可靠、高精度、高效率的技术体系，实现了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这次神舟23号与中国空间站的镜像交会对接，是我国载人飞船第一次实现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下的镜像交会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刁伟鹤说：“
2: 现在我们船上 GNC 的能力越来越强，原来呢是我们地面计算整个的轨控过程，现在呢是我们天上船上自主计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此前的神舟13号、神舟14号任务虽然验证了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神舟22号开启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前向对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张一告诉中国之声，
3: 这次任务首次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技术和镜像对接模式深度结合，实现了两种模式的首次组合应用。从技术验证角度来讲，这次任务中中标点之前的快速交会对接流程已经在神舟21号、22号任务中充分验证，中标点之后的镜像对接相关技术也已在过往任务中得到过检验。但是在3.5小时快速任务中将两部分技术整合在一起应用，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1: 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着显著差异，其技术

0: 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1: 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瞄准点，即使飞船发动机停止工作，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和轨道的稳定。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镜像交会对接任务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呢需要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的控制状态，不仅要实时考虑推进剂的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的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当中呢，飞船需要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的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精确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没有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
0: 值得一提的是，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进一步凸显了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张一解释说，过去我国已经实现了多次镜像交会对接，这次任务则实现了在载人飞船上该技术与快速交会模式的深度融合。
1: 中瞄点呢，作为我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特色设计，中瞄点位于空间站后下方，是近距离全自主交会方案的灵魂，如同交会对接的中转站，飞船通过这个点可以便捷的切换对接方向，大幅节省了时间和推进剂的消耗。这次任务中， GNC 系统精准操控飞船通过中瞄点，顺利完成了中瞄点前后技术流程的无缝衔接，充分验证了该设计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也彰显了我国 GNC 系统的高水平操控能力。
0: 这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我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张一说，
1: 提升了我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我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体现了中国航天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坚定信念，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欢迎伫歌声又继续倒转来吼，扫落去，咱要来讲的是一个新基建啦吼。啥物叫做新基建？伫个即个 AI 互联吼，新技术，需要一个基础建设吼，也就是即个算力网吼。有人讲叫做即个算力版国家电网，这样一回事吼。咱听即个记者即个亲历的报道，甲你好好来分解吼，也互咱听友来了解台中的发展商机。
1: 今年四月，我国最大规模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河南郑州正式投入使用。曙光智算总裁何木军介绍，在这个集群中，60000张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形成更大规模的超算互联网。
2: 超算互联网已经汇聚了超过30家的智算和超算中心，形成统一的一张网，包括了超过300万个 CPU 核以及20万张 GPU 卡。
1: 从国家级超算枢纽加快建设，到普通民众也能便捷用上 AI 算力，这一切的核心支撑之一，正是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它也被业内形象地称为算力版的国家电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

0: 处长郭明军做了一个简单的类比。
1: 算力网的本质呢，是算力资源的基础设施化，通过将通用计算、智能计算、超级计算等计算资源形成一点接入、全网调度、按需取用的算力服务体系，打造类似国家电网的全国算力仪表网。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电力网依托水电、火电、风电、光伏电站产生电能，而算力网呢，依托通用、智能、超级计算中心产出算力，电力网依靠输电线路跨区域输送调配，解决跨区域电能供需失衡，为生产生活高效运转提供了动力源。而算力网呢，依托信息通信网络、新兴网络技术，促进算力智能调度和高效利用，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郭明军进一步表示，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能源，就像电力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能源一样， AI 大模型研发、企业数字化等场景都离不开算力支撑。
1: 就像电力通过西电东输一样，算力呢依托东输西算工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将西部成本低、绿电足的算力资源输送到需求集中的东部地区，打破了东西部算力资源供需错配的壁垒，实现绿色普惠算力高效供给。
0: 眼下国内 AI 磁源 Token 调用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算力需求持续攀升，而随着东输西算工程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成型。郭明军在谈到东输西算工程目前落地成效时说，部分城市已经建成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
1: 八大算力枢纽间二十毫秒时延圈已经实现，各地至八大算力枢纽的二十毫秒可达率达到8%。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算力枢纽基本实现区域内五毫秒全覆盖，庆阳、芜湖、苏州实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国家算力枢纽内一批大型、超大型算力设施 PUE， 也就是电源使用效率控制在 1.10 以下，新建算力设施 PUE 最低降至 1.04。
0: 延时数值越小，算力响应就越快，一毫秒基本就是瞬时反应，无感调用。本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把算力网和水电等公共基础设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15/5规划也强调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那么算力网与另外五张基建网如何协同联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说，
2: 算力网呢就像整个经济体的神经中枢，而水网、电网、物流网这些呢都是躯干和器官。电网协同一方面要优化消纳西部的绿电，比如风电、光伏，让算力追着太阳和风走，另一方面通过智能调度让算力任务在电价低谷时候来运行，帮全社会来省电费。水网主要解决的是散热问题，所以呢算力中心要布局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或者回收利用中水，还有物流网它解决硬拷贝问题，还有交通网等等。协同的核心呢就是算力跟着能源走，跟着需求走，让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兆宽带都发挥最大效率。
0: 对于算力网纳入国家核心基建之后将带来哪些深远影响，郭明军认为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普惠公共服务，将大幅降低数字化与 AI 创新门槛，推动金融、医疗、教育、物流等行业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
1: 我们做了个初步预估，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啊，能够带动3到4倍的间接投资。也就是说，如果15期间我国算力网建设直接投资达到5万亿元的话，将间接带动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电力等领域投资近20万亿元。同时随着算电协同新基建加速推进，算力网建设也将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3: 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报出来，就是融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个版地。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询融合斗阵行，等于听到咯。好啊，那感谢咱的听友这点钟的陪伴，咱明仔日节目再会。

不用相见。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浙江宁波上集。
4: 我们还将为您播出录音报道《赴台一志未敢忘》。爱国台胞邱念台的抗战之路，
3: 文化探员一起来听专家解读，诗人元稹为何要写《莺莺传》呢？
4: 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您印象里的江南是庭院深深、曲径回廊，是湖光潋滟、山色空蒙，还是曲巷通幽、青砖黛瓦呢？还有一种江南，推开窗听见的不是船桨声，而是东海的风。
4: 这就是关于江南的另一种答案，不为小桥流水，更是海阔天空。把书卷气藏进阁楼，把闯荡心刻入骨髓，于是取海定则波宁之意。这里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真正的海定化风雨为常，永远的波宁是浪里走出来的安然。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浙江宁波上集。
6: 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的盐田。这是浙江现存少有的海盐手工晒制基地，象山的晒盐历史已有1300多年。
7: 宁波市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王博雷：
8: 因为它卤水的盐分不一样，每一个方格里面它呈现出的色彩在我们进口中就变得变化多端，就像大自然的调色盘。
6: 人们巧妙地利用海水的潮汐运动，通过纳潮将海水引入盐田，咸涩的海水在此层层析出，凝结为洁白的盐晶。据考古发掘显示，宁波已有4000多年的晒盐历史，因海而生的制盐传统早已融入宁波人的生存方式，也定义着这座城市与海洋的关系。在中国约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入海冲击形成了广阔的三角洲，宁波就位于这个三角洲的南翼，北临杭州湾与东海的交界地带。内陆的淡水流淌至此，与东海的咸潮深情相拥，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向海而生的基因。宁波井头山遗址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近海航行木桨，以及厚达2米以上的海生贝壳堆积，实证了宁波先民早在8000多年前就已开启向海而生的文明序幕。 河姆渡遗址，发现甘蓝式建筑，大量人工栽培稻谷，再现了先民直稻于田、捕鱼于水的生存智慧。宁波这片土地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已是海洋文明与稻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7: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胡晓华：
9: 当时海岸线较现在要更为深入陆地，井头山、河姆渡的先民们为了躲避海潮，主要就聚居在这样地势较高的山前台地。他们种植水稻，出海捕捞，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山海双栖的生存模式。
6: 先秦时期，海水稻灌侵袭时常发生。秦统一中国后，在古代宁波地区设置勾章、银、茂三县，治所都在平原周边地势较高的地区，既扼守水路要道，又得山路淡水之便。此后历经千年，宁波的先民不断向平原中心拓殖，直至隋唐时期，大运河贯通南北，迫切需要通往东。

0: 潮汐这个量比较大，所以不稳定。扬州呢很容易淤积，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稳定的一个出海口。那么杭州到宁波是杭甬运河，连接起来跟京杭大运河就串上了，那一片比较稳定，所以从宁波出海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1: 公元738年，唐王朝将明州州治定于宁波三江口一带。明朝洪武年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更名为宁波，并沿用至今。大运河在这里通过甬江汇入大海，宁波成为大运河南端的出海口。
2: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胡晓华：
3: 这里就是三江口，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的交汇处。这三条江呢，就像骨架一样，支撑起了宁波城市的整体空间。自从唐朝以来，宁波城在这里建成、发展已经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了。
1: 行走在今天的鼓楼步行街，商户林立，游人如织。这是宁波市区最繁忙的街道，也是这座城市的标志。街道南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横跨而立，唐代始建，明代重建，清代阁楼，民国警钟，风格独特的鼓楼凝固了宁波1200多年的漫长光景。
3: 以鼓楼为起点，向北的这片长方形的地区内，曾经是明州州治的府衙和其他行政设施的所在地，叫做子城。
1: 而在子城之外，古人依托天然水道与人工河渠，建成了一个环绕子城的完整防御圈，这便是范围更大的罗城。子城内是行政中枢，罗城内则是百姓生息、商贾云集之地。两者共同构成了宁波老城的千年空间格局。清晨，霞光漫过人九村的河道，城市尚未完全苏醒，而这座枕水的村落已在石桥与古道的连接中升腾起一天里最浓郁的烟火。自唐代起，宁波先民疏浚河道，逐步构建起以南塘河、西塘河等六塘河为骨干的水网。三江通海，六塘河则引入淡水，连通城乡，兼具航运、灌溉、防洪之功能。人九村是六塘河沿岸的典型村落。密布的水网把舟楫送达街巷，也把枕河而居、坐舟而行的生活方式留在了塘河两岸。但这份江南景致并非与生俱来。
2: 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馆长裘艳平：
4: 选择在三江口建城，离大海大概只有20多公里，潮汐带来的海水呢会倒灌到江河里，无法让居民呢直接饮用或者农田用于灌溉，所以整个宁波平原淡水比较匮乏。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从唐代开始，我们就对这片临海的江河先景地呢进行了改造。
1: 从宁波城区向西20多千米，便能遇见漳溪。在漳溪下游有一座建于唐代的石堰，托山堰。它已在此静卧了1100多年。
4: 很多这样的孔洞，干什么用的呢？应该是修缮的时候，在这个榫卯的孔洞里面呢，加入铁水，把两块石头呢连接在一起，使整个堰井更加坚固。
1: 托山堰长约113米，堰面由150多块条石砌筑而成，每块条石重达吨余。

0: 彼此以铁榫相连，咬合成一道弧形的拦河坝。如此费尽心力建这样一座实验，正是为了应对一个千年的难题。托山堰建成之前，海水经常沿着银江河道溯流直上，海水倒灌，河水苦涩难饮，田地难以耕种。托山堰如同精准的自动分水坝，拦住入侵的海水，同时把上游淡水引入南塘河，既灌溉宁波平原20余万亩良田，又将水引入宁波城中，为古城提供了稳定的淡水来源。一堰之隔，咸淡自分，千年不歇。
1: 宁波市海曙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林妙丹：
2: 小朋友们看过《西游记》吗？唐僧去往西天取经的时候呢，他要带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就叫做通关文牒。那我们这里呢，也是一份牒，它叫做明州牒。
0: 这是一份唐朝时期日本僧人经明州港出入中国的通关证明。明州就是今天的宁波。
2: 早在唐宋时期，当时的日本遣唐使和高丽国的商人使者纷纷选择在明州入境来到中国，因为在当时明州已经是国际性的贸易港口了。
0: 唐代设明州后，宁波成为对外贸易的官方港口。宋代宁波与广州、泉州并列三大通商口岸，成为东亚贸易网的关键节点。宁波城西古林镇，夏收时节，别处的人在田间收麦，西乡的人们则是回乡割草。当地人常说，水稻是米缸，洗草是钱庄。一亩洗草比一季稻谷更能换钱。

0: 这些坚韧的席草被编织成一张张草席。这项手艺当地人已经操持了1000多年。如今黄骨林草席是宁波人夏日里离不开的席子，1000多年前它则是海上丝路的重要商品，从宁波港出发远销海外。
1: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2: 唐以后宁波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出海的这个港口城市，宁波曾经占到的出口关税占到全国的1/5，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那么到了宋元以后，它出口的货物的品种也是220种以上。
0: 就在宁波江北区灵山山腰，藏着一座千年古刹保国寺，它保存着长江以南最古老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在保国寺大殿，人们的目光很容易被造型独特的柱子吸引，如果伸手敲击，会发现它们发出的声音并不一致。
1: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徐学敏，
3: 清脆的呢说明里面是空心的，这个闷一点的呢它里面是根石柱，那么这说明呢这个柱子呢它里面是两种不同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柱子，它是由不同的小料拼合起来的一根拼合柱。
0: 当时宁波经济繁荣，大兴土木，大口径木料一直稀缺，成本高昂，于是匠人取小料拼合成柱，既保牢固能承重，又节省成本，一举两得。
3: 首先呢它是四根小的圆柱，把它们两两组合在一起，再通过这个榫卯的结构形成一个四段形的内柱，拼合好以后啊感觉呢不太美观，所以呢又在柱子与柱子之间把它包了一部分，形成了这种非常均匀的八瓣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就像南瓜一样，所以这个柱子呢我们又把它叫做瓜棱柱。
0: 用小料拼出大材的体量，用包厢守住柱子的体面，把将就变成讲究，这不只是手艺，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活法。
4: 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经常有人来寻找鳞片完整的新鲜鱼，这些鱼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来作画用的。鱼踏是怎样的一种技艺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在台湾台中，随处可见“逢甲”二字，纪念着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邱逢甲。其中最具标志的逢甲大学创始人之一是他的儿子邱念台。
2: 在自传《临海微标》中，邱念台如此写道：准备把一生对国家民族的希冀和理想透过教育传给后人，以弥补自己过去未能完成直至的遗憾。念台是父亲为他定的别字，望你不要忘记台湾，一定要继我的志恢复台湾省，拯救你那400万的同胞脱离殖民生活，复还祖国。
1: 1895年，邱念台出生的第二年，日军的铁蹄踏破了台湾，存亡绝续的迫切时刻，邱逢甲与道员林朝栋毅然扛起抗倭一旗，率部在新竹一带与敌军鏖战了20多个昼夜，弹尽粮绝之时，不得不举家内渡。
2: 然而，一生为保台护土而奔走的父亲，于1912年春节前夕病逝。邱念台继承父志，一生为光复台湾奔走。请听报道《赴台一志未敢忘》，爱国台胞邱念台的抗战之路。
3: 在闽南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内，胡娇阳老师正在伏案整理邱念台抗战事迹的文献资料。胡娇阳老师不时地翻动书页，最终定格在邱念台奔走抗日那一章节。
4: 其实台湾的抗日从1895年就开始了，邱逢甲、邱念台父子，他们是台湾抗日史当中非常标志性的人物。从1895年邱逢甲的保台，到1937年邱念台延续父志，投身全民族的抗战，贯穿了整个反对分裂和捍卫统一的一条主线，成为连接两岸抗日力量的一个关键纽带。
3: 1895年4月，当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时，邱念台的父亲邱逢甲立即投笔从戎，三次刺血上书清朝政府拒倭守土，自费组织数万义军迎击日军。这些英勇的抗战壮举，犹如永不熄灭的火种，在年幼的邱念台心中深深扎根。广州市邱逢甲研究会会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5: 我的曾祖父邱逢甲把家产都变卖了，作为义军的军饷。那么日军打到新竹的时候呢，他就组织义军打了20多个昼夜，打得弹尽援绝。那没办法了，他就只能内渡大陆了。到大陆之后呢，他就创办心学嘛，说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逢甲公还给他的儿子邱崇取了个别号叫念台，希望邱念台继承他收复台湾的理念，拯救那400万的台湾同胞脱离奴隶生活，复还祖国。
3: 在邱逢甲的言传身教下，小时候的邱念台不仅熟读诗书，更继承了父亲誓死抗倭、恢复台湾的家国情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狼子野心，当时从日本求学归国，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邱念台毅然辞去了一切教育职务，二次出关，三次出塞，组织和支援东北义

0: 永军的抗日活动。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1: 念台伯公看着国家这样子就觉得很心痛啊，他就感觉搞内斗没什么用，大家一起去抗日救国才行。那他就到处去走动，呼吁各个派别要一致对外。后来啊，他就得到上海啊、广州的地方团体的支持，带着慰劳团和捐款就跑出了山海关，去找东北义勇军了，还去慰问了好几个军营，又捐款啊，又捐物的。
0: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了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烽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展开激烈战斗，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台湾学者王文龙说，得知这一消息的邱念台备受鼓舞，决定亲自去延安取经。
2: 催促邱念台如此决定的原因，第一个是平型关战役大捷，不仅在士气上打击了日军，而且在宣传上有相当大的成功。其次，他知道中共在延安所举办的抗日大学以及陕北公学相当吸引年轻人，他作为一个中山大学的老师，也经常从学生那边听闻相关的事情，因此他也想要去看一看有关中共主训青年跟发动民众的战时工作是怎么样一回事。
0: 在民族危亡之际，邱念台以非凡的胆识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经过梅县同乡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介绍，于1938年春天到达了延安。台湾学者王文龙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有感悟，他说在延安的三个月里，邱念台系统学习了游击战和组织训练青年等经验，为日后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2: 到了延安，邱念台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听课，并应邀发表演讲。邱念台因为具有台湾籍的身份，而且他身为邱逢甲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特殊血缘使得大家都知道他。毛泽东特别邀请他一起外出散步，边走边谈，还特地关心台湾同胞的处境。经过了三个月的认真考察之后，他认为延安上下协力刻苦奋斗，接近民众，了解青年方面都相当佩服。
0: 受延安之行的深刻启发，邱念台返回广东后立即着手实践其民众动员理念。1938年，44岁的邱念台与12位从延安回来的青年骨干组成核心小组，创建了具有先锋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广东东区服务队，并计划向粤东地区进发。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3: 东区服务队向粤东出发时已是广州弃守的前夕，形势危急，没有车辆，交通困难，他们一路小行夜宿，跋山涉水。当时的邱念台也同大家一起步行2000多里。
0: 东区服务队到达梅城后，邱念台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立即召开各界人士参加座谈会，大力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号召各行各业共同抗日。一时间，邱念台把偏僻的蕉岭县文福乡搞得生气勃勃，当地更是被誉为小延安，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1: 当时念台伯公把老家蕉岭县文福乡就作为试点嘛，陆陆续续招募了100多个来自蕉岭啊梅县当地的青年学生，还把邱家的孩子们都召集起来训话，说只要是成年了的通通都要参加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上前线为国家服务。里面就有他的女儿邱应堂、侄儿邱成波、侄女邱生荣、邱兰成几个嘛。念台伯公还叫了整个乡的妇女缝了2000多双军鞋，说是要送给前线的部队。
0: 在东区服务队的群众抗日活动组织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 邱念台接到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令和独九旅旅长华振中的邀请，希望他率领东区服务队赶赴潮汕前线协助训练部队。台湾学者王文龙说，没想到邱念台在文福乡办训练班的那一套方法全都派上了用场。
2: 1939年6月，东区服务队到达潮安后，针对不同对象对部队进行训练。一时间，在独九旅的军营里，士兵们以班为单位，学识字，学抗日歌曲，一扫往日死气沉沉的涣散局面，军纪肃然，军事训练也跟着上来了。士兵们比平日训练刻苦了许多，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
0: 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如同暗夜明灯，照亮了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台湾同胞。他们把宝岛光复的希望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台湾学者王文龙告诉记者，先后有50000多台湾同胞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闯关回到大陆，从事各种抗日活动，其中就有不少台湾青年加入东区服务队。这也是被邱念台认为是自东区服务队成立以来最感痛快的事。
2: 台湾导演侯孝贤所拍摄的电影《好男好女》讲的就是这个故事。1940年8月，萧道应夫妇从基隆乘船前往上海，在辗转经过香港，与钟浩东、蒋碧玉等人会合，最后抵达广东境内。但由于无法出示身份证明，几个人被误认为是日本的间谍而遭到扣押，险些丧命。几经周折之后，邱念台多方奔走，才使他们最终获释。这些台湾人加入了东区服务队后成长很快，比如说像是钟浩东，他主要的工作是来协助审问日本的俘虏。蒋碧玉呢，则是蒋渭水的养女，她担任医务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人日后也陆陆续续地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
0: 1944年春，在时局变幻与多方掣肘之下，东区服务队不得不宣告解散。然而邱念台的抗日信念从未动摇，依然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3: 邱念台先生对自己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也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坚决拥护政府抗日的，而且牺牲了自己研习的本学，走向穷乡僻壤，去阻信民众，感化青年，走向最接近敌人的前线地区，去清除奸伪和发动武装打游击。凡是我们到过的地方，都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拥戴，赢得部队的爱护与亲近，这些都是差堪自慰的。所以他在抗战过程当中，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鼓舞了半沦陷区和沦陷区民心，打击了敌伪企图扩大占领区的蚕食政策。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殖民半个世纪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此时距离邱逢甲先生抱憾辞世已过去了33年时间。1947年的春节，邱念台专门回到广东蕉岭祖祠，趁着春节祭祀的机会，他自撰祭文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邱念台侄孙邱志斌感慨地说，台湾光复后，邱念台渡海返回台湾，在这片因战火而阔别多年的故土上，他倾尽心力建设台湾，增进两岸交流。而今海峡两岸的邱氏后人仍然秉承着祖辈爱国爱乡的思想和情怀，以点滴努力维系着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血脉纽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淑穆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为研究元稹家族晚唐丧葬制度提供了全新资料。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唐代女性的深厚世界，也将世人的目光重新引向她那位以诗文名士的丈夫元稹。
2: 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文物与诗文一同回望诗人元稹的人生。
1: 裴淑，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淑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
2: 元稹去世后，裴淑执掌元氏家族30多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淑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淑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
1: 有趣的是，裴淑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淑，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淑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淑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淑这对夫妻的关系。
2: 元稹、裴淑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淑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

0: 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枝》，写下名句“驾得浮云絮，相随即是家”。裴叔也回赠了一首《答微枝》，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霞听柔枝琴二首》等诗中对裴叔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以推断裴叔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
1: 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外，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
0: 元稹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
1: 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元稹为何要写《莺莺传》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跟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厉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傅小凡、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对元稹创作《莺莺传》的相关背景进行研究。
2: 在长安城的科举考试中，元稹落榜了。尽管未能上榜，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3: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他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4: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

0: 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随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他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1: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可疑啊。
0: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

0: 什么呀？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1: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张生抛弃了崔莹莹。
2: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1: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2: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1: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3: 张生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类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1: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4: 他也知道他对不起崔莺莺，最简单的那种人世间的是非判断他还是有的，是不是也有不安，或者说对崔莺莺的一份愧疚？
5: 他当了官了，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1: 元稹是不是心安理得，无从得知。但他对张生的开脱之词，在后人眼中并不成立。
2: 这么写写，张生抛弃崔莺就合乎情理了吗？让人赞同了吗？不会的，张生的理由显然谁也说服不了。元稹主导了一场始乱终弃的感情，是年轻的元稹对感情轻浮和贪图功名的结果。所以啊，说实话，元稹确实很有才华，也有很多传世的佳作，但是因为他的始乱终弃，有愧于崔莺的这段经历，所以也被遭后世人的批评。
1: 向前看，元稹成

0: 为榜下之婿，前途一路平坦，未来功成名就。向后看，那些未尽之问仍然等待他的回答。
1: 我们做一件事，一件并不好的事，谁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怎么来对待。尤其是儒家文化当中，他就一直要有一个自我反思的传统。所以孟子讲，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已。唤醒真实自我的唯一手段，没有其他手段。元稹也反思了，他仅仅只是意识到了自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台阶儿。他是不是就实现了破心中贼了？如果照着王阳明先生的观点，没有，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2: 大多数人了解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是通过《西厢记》等改编作品，而非元稹的《莺莺传》。在《西厢记》里，张生将爱情置于功名之上，最终两人成婚，故事圆满结局告终。这些改编作品之所以比原著更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符合民间百姓的期望。
3: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
2: 元稹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也可能如《莺莺传》里的张生一般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还是薄情，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即使被贬，也在贬谪之地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做实事。
3: 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冬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时代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请咱乡亲时代做伙来关注吼，甲民生相关的一寡政策措施。就业就是上阶段民生，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新五五规划是伫最近发布。明确了新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甲政策举措。真侪朋友关心讲，伫未来五年，咱找工作会更加利便吗？岗位的质量会做提升吗？重点的群体有啥款新保障？详细进行，咱做会伫节目内底，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现在是进入到个24最快内底一个真重要最快哈，叫做夏季。伫节目内底吼，咱是请到台湾第零业务小姐，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到个夏季吼，甲诗、甲书、甲茶相关的话题，咱做会来去透过遮个文化物件来去了解夏季。来去读书，来去食茶，各位查各位乡亲来去了解甲交通相关的内容哈。现在真侪乡亲出门拢会坐电动卡达车，电动卡达车伫个驾驶过程当中，唔限定着爱依法，佮着爱规范来去停。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提出讲，现在有诶非机动车停车设施无法度满足需求诶，应该马上哈来做改建或者是扩建。鼓励停车甲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也有足侪民众咧关心讲，现在北京的电动卡达车的停车场，哦，伫个即个政策措施下面会出现啥款的变化？停车充电的情况是啥款的？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做回来去了解。以上就是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这个规划是伫最近发布。就业是上阶段的民生，这份规划甲咱台人的饭碗是足有关系的。规划也明确讲，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甲政策举措。有真侪朋友关心讲，未来五年予咱找工作会更加利便吗？岗位的质量会提升，重点的群体有啥款的新保障？下面这部分，咱就请总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去开讲。
11: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8: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相对于十四五，我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个重要性啊加强了。
11: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12: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11: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12: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11: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12: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11: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8: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11: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12: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11: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12: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11: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十五五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共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也欢迎咱乡亲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节目。也用伫评论区内底写了大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是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最快，现在是进入国家24最快内底的海子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的天气有一个真大的特点，就是气温高和湿度大，而且哈三五五时会出现雷阵雨，啊，这是夏季时阵哈上盖大一个天气的特点。这个时阵哈民间真重视的代志就是，重视去养心，哈养心，哈身体个心灵啦，哈。伫个无闲气气的工作了后，哈静静的来去读册。来去饮茶是真侪咱闽南台湾乡亲吼足介一种休闲，或者讲是生活的方式。所以这部分咱就请到台湾的茶人叶武，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透过读书，透过食茶来去了解下子。
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眼下是24节气中的夏至时节，此时万物繁茂，暑气也滚滚而来。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夏至避暑北池》中写过这样两句：“昼鬼以云集，宵漏自此长。”白昼走到了最长的尽头，夜色便从这一天起被一点一点拉长，阳气盛极而衰，阴气悄然出生。这就是夏至，在最盛的顶峰藏着转折的讯息。翻读古人诗卷，会发现古人在这一天不只记下了昼夜消长，也留下了面对盛暑的种种心情。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在

盛暑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清凉之乐。他在《夏至雨季与陈履长木行溪上》中写道，溪凉恰恰好溪行，傍晚的凉意刚刚好，沿着溪水慢慢走，没有烦躁，没有抱怨，只是安静地走着，享受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另一位诗人张磊在《夏至》中写道，微阴深九原，一丝丝阴凉从大地深处生出，把夏至那种瞬即而转的微妙之感写得格外鲜活。最热的时候，清凉已经悄悄上路了。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会发现，古人在夏至这一天，不是忙着与炎热对抗，而是在学着与天地和解。他们懂得在最长的白昼里，为自己留一段安静的时光，或散步溪边，或静坐田埂，或泡一壶茶，等一缕清风。因此，不少朋友认为，夏至也许是二十四节气里最富辩证智慧的一个了。夏至似乎在告诉人们，外界炎热之时，更要安顿好自己的内心，清凉自会来临。同样，身处不适、不顺的境地时，也要调整状态，稳住身心，静待转机的来临。如果要用一款台湾茶来对应夏至的气运，我认为是产自盛夏的台湾白毫乌龙，也就是常被称作蓬风茶的东方美人。白毫乌龙主要产在桃园、新竹、苗栗一带的丘陵地，它采摘夏季被小绿叶蝉叮咬后的清新大卯嫩叶，以重发酵方式制成，整体外形因白、绿、黄、红、褐五色交杂，也被称为五色茶。别的茶区怕虫害、怕暑热，唯独东方美人最需要夏至的暑气，最需要这种叫小绿叶蝉的虫子来轻轻叮咬。盛夏最燥、最极致的环境，恰恰成就了它最香、最甜、最独特的茶韵。一般的好茶呢，讲究无虫无病，环境清冷，风调雨顺。唯独东方美人必须经历小绿叶蝉的叮咬，嫩叶被虫吻、被叮咬、被刺激，看上去是茶树的伤害，是农作的危机。可是你知道吗？茶树在受到刺激后会启动自我防御，大量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转化成浓郁的天然蜜香、熟果香，这是大自然最神奇的逆转。伤害化成了风骨，危机成就了风味。正因如此呢，正宗的东方美人的茶汤呈现温润透亮的橙红色，入口醇厚甘甜，完全不苦不涩。咽下去之后呢，满口都是蜜香余韵，它是最适合盛夏解暑、静心的温柔茶味。东方美人的出现呢，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在乌龙茶外销最盛的时期，春茶采收过后的一段时间，二水的新芽萌动，新叶初展，那茶农们呢，正等待着茶芽成熟，迎接下一次的收成。可是偏偏此时也是虫害最严重的季节，刚萌发的茶芽被小绿叶蝉吸食后卷曲不再生长，芽叶又小又枯黄，眼看这一季的收成就要泡汤，辛勤的茶农就顶着烈日，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把这些受损的芽叶细心采下，依照乌龙茶的工序进行萎凋、搅拌、发酵、揉捻。没想到呢，这一批原本被视为失败的茶，经由洋行买办一试，茶汤甘甜无比，散发着浓郁蜜香，惊为天人。茶叶采购者当即以高价收购，并嘱咐日后继续采收。茶农欣喜地回乡告诉邻居这段奇遇，邻居却笑他蓬风，也就是吹牛说大话。于是蓬风茶的名号便不胫而走。这款茶采摘嫩度较高的茶茎，制成后白毫显露，因而又称白毫乌龙，整体外形五色交杂，斑斓悦目。造就这场美丽错误的幕后推手，正是大家所熟知的小绿叶蝉。
每逢芒种前后，气候潮湿闷热，是小绿叶蝉大量繁殖的时节。经它们吸食过的茶芽，芽叶细小，内含物质产生变化，再透过独特的制茶工艺，才造就出那特殊的外观、香气与滋味。相传当时的英国女王看着水晶杯中纤细娇嫩的茶芽摇曳生姿，便为之取名东方美人，真是恰如其分。东方美人茶可以说集所有传统上被认为对茶叶不利的天然因素于一身，却在无巧不成书的小绿叶蝉危害与众人努力下，一跃成为茶中珍品。品饮茶汤的当下，总让人禁不住赞叹，这真是造物者精心的安排与人类智慧碰撞出来的美丽火花。一盏东方美人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是只有顺风顺水才叫美好，有时候那些让你煎熬受挫、面对压力与考验的时刻，恰恰是重塑气质、积蓄芬芳、成就独特自我的关键期。最热的夏至孕育最甜的茶香，最极致的考验长出最独特的风韵，喝的是夏茶的蜜香，悟的是人生的转机。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伫个一条挂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两华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来去开讲。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咱平常生活当中吼，常常会去坐个这个电动卡达车吼，这是足侪两华民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也咱来看北京吼，随着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北京民众伫个坐电动卡达车的时阵，吼，这个行为也愈来愈规范。同时，电动卡达车唔限定着爱依法来驾驶，而且佫着爱规范来去停。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提出讲，现在有诶这个非机动车停车设施无法度满足需求诶，应该及时来做改建或者讲扩建，鼓励停车甲充电设施一体化来做建设。所以真侪民众咧关心讲，现在北京的电动卡达车停车场吼，伫这个新措施出台以后有啥款的变化？停车充电的情形是啥款的？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2: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1: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2: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3: 以前您在哪儿充的？
4: 我原来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在那省点充完了，第二天就走。
5: 这充电可便宜了，比别的便宜多了。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1: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2: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1: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6: 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
1: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7: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

0: 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1: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1: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
3: 今年以来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余个，持续深化推进开门进院，将非机动车停放于单位内部区域，减少乱停乱放对社会的影响，停放秩序呢得到了初步的规范。

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斗三讲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咱乡亲时到也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伫这个客户端内底去找到评论区，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大家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去做分享的哈，这是咱的传统文化景点哈，最后端哈。这是咱中国古典文化的四大名著之一，好，咱的话从从细汉就开始看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品啦，哈。最后是元朝末期、明朝初期的一位非常出名的作家，叫做施耐庵以下，哈，有非常杰出的艺术成就。塑造人物，哈，咱现在拢会记条条，哈，就是梁山伯的108个，哦，性格形象足鲜明的。会当讲是好汉呐，哈，即人物形象，含甲迄当时，哈，即规个社会各阶层，哈，各款各样的大小人物的形象，传上出一个非常趣味的话题，就是好人并不是绝对好，歹人也无一定是绝对歹，也最好，哈，即内底有各款各样的人，哈，各款各样的故事，这也是受到大直直咧讨论，哈，包括现在讲到最后，哈，大概。津津乐道，比如说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啦，哈，再来就是武松打虎，好，今仔日要甲各位乡亲做回来去开讲的，就是甲武松相关的话题。伫个最后内底，哈，武松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人物，伊的性格也非常复杂。伫伊身顶，哈，大家既会当看到，哈，迄种快意恩仇的感觉，佮会当看到，哈，一种嗜血残暴，哈。既是力量甲正义的化身，也是一个一世人拢希望得到认

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存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话，一连吃过十五碗。 黄过酒前，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 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 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市为景阳冈上辛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 仗县各乡里正，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 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时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望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 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 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 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 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江节目。两花斗三江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拄则是请到河北大学教授韩天禄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武松拍虎后面的文化内涵，包括讲对武松规个一世人产生的影响哈。其实伫个景阳冈这所在，武松拍了虎以后，这对武松来讲是伊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代志，也是一个转折哈。拍了虎以后，伊伫个做人这方面也是发生真大一个变化，也为着伊率一系列的大代志当中，伊的人生选择，是要讲伊的行为选择，带了一个伊做代志的基础，吼做代志的逻辑。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天禄的讲解。
1: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呀，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粮箭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 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文化道三江部分跟各位乡亲来分享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播讲收听。这部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叶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同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我们将来一趟台腔蔡依依的分享，介绍科技和茶文化的双向赋能和温柔创新。天气呢，虽然气温的升高，沙雷啊正要发摇起，不少地方呢都有沙出麦的事情发生。今日从下来去了解，如果我哋呢度嘅沙，我用埋用喷，我哋地方沙果出咩嘅几率更加高。拥有中国树皮世界自然遗产、全球树皮世界地质公园嘅多种名片嘅湖南张家界，以突出咧沙岩沙岩丰林地貌、举步成功嘅自然景观闻名于世。今日台湾科技小王带大家走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上呢就系今日嘅主要内容。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叶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日呢，中台春晚延续其庆年的精彩表演，让唔少人畅想科技赋能传统行业的无限可能。伊当然好奇，古朴雅致的茶文化，系咪能够同前人科技碰撞融合，让其庆年参与采茶、制茶、泡茶呢？对此，人人喺台湾茶饮师蔡依依有点独到嘅观察同感悟。可以看来呢，科技系赋能传统茶产业升级嘅强劲助力，能够推动制茶、冲泡嘅条环节标准化、智能化，让古老茶文化适配新时代嘅发展节奏，焕发全新嘅活力。但系科技呢可以替代技术，却冇办法复刻茶文化嘅核心本土。茶烧上杯，茶饮时嘅室内冲泡手法，品茶嘅时候，人同人之间嘅温情交流，悠然松弛嘅品茶氛围，都系机器呢难以替代嘅。今日节目，我哋将系嚟去听蔡依依嘅分享，介绍科技同茶文化嘅双向赋能同温柔创新。
6: 今年总台春晚上人形机器人的表演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艳，很多观众在看完之后也开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未来机器人会不会进入到更多传统行业呢？比如说像茶文化这样的领域，机器人会不会也参与着采茶、制茶甚至泡茶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科技跟茶文化之间的结合已经在慢慢发生了耶。我之前有一次去武夷山参观过一家大陆比较知名的茶品牌企业，那次的参观其实让我对茶产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印象里的制茶可能还是老师傅手工摇青、手工烘焙的画面，很传统、很手作，但是那一家企业的生产线其实已经非常现代化了，他们的整个制茶流程基本上是可以做到无菌化的生产，而且是人工零接触哦，从鲜叶进入到生产线开始，然后到后面的加工啊、烘焙啊、包装啊，每一个环节都是通过自动化设备完成的。这样子做呢，一方面是可以保证卫生跟品质的稳定，另一方面呢，也能让每一批的茶叶标准更加统一。那一刻我就觉得说，诶，其实科技它并不是在取代茶文化，而是在帮助茶产业变得更稳定、更标准化。那除了这个制茶的环节，我当时还看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在他们的茶桌上面就放着一个大概像简易咖啡机大小的智能泡茶机，它的操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呢功能又很实用。这台机器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茶叶类型，比如说你要选岩茶、 或者是红茶、绿茶等等的，你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冲泡时间、水量还有水温，然后你只需要把茶叶放进去，选择对应的茶类，它就会按照设定好的参数去完成整个冲泡的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刚接触茶的人来说非常友好耶，因为很多人刚开始喝茶的时候就会担心啊，诶，我会不会泡不好，或者是说诶，水温太高，然后时间太长之类的，会不会影响茶叶的口感。但是有了这样子的设备，我觉得说它可以更容易的泡出一杯比较稳定的茶。如果说从未来去想象，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在一个大型的茶空间、茶展或者是文化体验馆里面，说不定会出现人形机器人为客人泡茶，然后去介绍茶文化，这样子的场景它其实是很有科技感，然后也很吸引年轻人去关注传统文化的。以我作为茶艺师的角度来说，我会觉得说茶文化它最核心的一部分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泡茶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动作，它还包含了很多细节，比如说你要去观察茶汤的颜色、闻茶香，然后你还要根据客人的喜好去调整冲泡的方式，这些其实都是带有很强的人情味的。有时候在茶席上，茶艺师跟客人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喝茶体验的一部分，大家一边聊天一边慢慢喝茶，那种氛围其实很难用机器去取代啦。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科技跟茶文化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互相补充吧。科技它可以帮助茶产业提升效率，比如在制茶、包装、品质控制这些方面，那也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去更容易的接触茶，比如说通过智能的泡茶机、温控茶杯等等的。但如果是在茶桌上，那种慢慢喝茶、慢慢聊天的感觉，可能还是更需要人来完成。从某一种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也蛮酷的啦，就是一边是越来越先进的科技，一边是茶文化，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会让传统文化有一种新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谁来泡，而是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慢慢的喝一杯茶。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价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春期虽然气氛的升高，沙类呢是进入的发育期，不少地方啊都有沙果出卖的事情发生。跟如果我们遇到沙果，我们用不用判呢？我们地方沙果出卖的几率更加的高。用雄黄是否能够有效的起沙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下来去谈一下中国科学院深度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邓丽的解答。
7: 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更容易碰上蛇出没？
8: 决定蛇它活跃度的这个因素，它有很多方面，一个是季节天气，还有就是环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环境呢，比较注重这些绿化呀，包括比如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小区啊，扩张到市中心以外哈，这种时候呢，就会和这个蛇的这个原生环境呢，相距离比较近，所以很多时候呢，蛇呢就会闯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这个吸引蛇呢，在环境中出现的因素呢，除了不可变的，比如说气候以外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化的植被，比较接近于那种原生的植被哈，植被的多样性很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地方有蛇吃的食物，通常就会把蛇吸引过来。因为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啊，通常老鼠比较多，这老鼠呢就容易把蛇呢吸引过来。通常来说呢，蛇是一种活动比较隐秘的动物，大多数的蛇类通常呢它都是在洞穴当中的，它走出洞穴来暴露在这个地表，这个时间呢是很短暂的。但是呢，比如说在它的繁殖季节呢，它为了寻找配偶，它可能就会到处活动。还有一个呢，寻找配偶完了找食物，所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份呢是蛇类活动最频繁的季节。当然这不是绝对，也有一些蛇类它有它自己的活动规律，它们的活动高峰也许并不在五六月份，但是大多数蛇类是这样的。
7: 蛇为何爱躲藏在狭窄缝隙处？
8: 蛇这种动物，它之所以长成没有四肢长溜溜的，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很相爱这种狭小的空间的。之所以它偏爱这种空间，它就是为了躲避天敌。它的天敌，比如说大的食肉动物啊，它钻不到这些小的洞穴里啊，它会有安全感。
7: 碰到蛇了怎么办？逃跑还是战斗？
8: 通常情况下我们跟蛇啊不是狭路相逢，你真的遇到蛇并不可怕，因为遇到蛇通常的情况下蛇呢它就跑了，尤其是没有毒的蛇，包括大多数毒蛇，只要不是狭路相逢。狭路相逢就是什么，这个蛇它觉得它无处可逃，没有退路，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它能躲藏的，比如说这个洞穴啊，它没处钻。这个时候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都可能会摆出一个攻击人的这种姿态，甚至在下去呢它就可能发出攻击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遇到蛇了以后呢，蛇呢会选择逃跑。毒蛇它跟无毒蛇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无毒蛇遇到人了或者是遇到比它大的动物，它会迅速选择逃跑。而这些很多毒蛇，尤其是像一些蝰蛇科的不爱动的蛇，它通常会选择在原地不动。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发现它，你从它身边走过了，而恰恰跟它这个距离又在它的攻击的距离范围之内，蛇感觉到的是对它造成危险的距离，它就可能对你发起攻击，防范自己。当然你让一个普通人判断这有没有蛇呢，这比较困难。有一条呢，就是有句话叫打草惊蛇，可能有个登山杖或者怎么样，我们打一打草啊，能让这个蛇现身，我们发现它了，这个就可以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这种防范意识。
7: 蛇吐信子是在示威吗？是准备攻击的表现吗？
8: 蛇吐信子呢，它 他本身这个行为呢是探索他周围的环境，就是他和蛇的攻击这没有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逃避的路径，这都有可能。蛇呢，蛇没有外耳，听觉呢比较迟钝，这个视觉呢它也不大好，它虽然视觉很敏感，但是它对这个不移动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呢它也看不清楚哈。蛇看得远没有意义，因为蛇它是浮在地上的，它视野不大，它不需要看得很远。这时候嗅觉呢就很重要，蛇呢它进化出了一种这个吐信子这个辨别气味的这样一个方法，因为蛇它频繁的吐信子，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把空气吸进去感受这个气味，并不是它要攻击了。当然了，蛇在捕食的时候它要判断这个食物能不能吃啊，它要通过这个吐舌头来判别这个是不是我的菜，有这方面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吐信子它也是为了我能不能攻击， 我这个该不该攻击。
7: 雄黄能有效驱蛇吗？
8: 比如说用雄黄哈，这个好像是我们传统一个驱蛇的方法。其实呢，驱蛇更主要的其实是把这个环境做好了，不然就不来了。更多的是呢，不在于这个雄黄，其实其他的东西也可以，比如说石灰或者什么东西也有一定的作用。其实呢，蛇呢，它对于雄黄一种

大块的个体的雄黄，这对蛇的这个驱除作用并不大。蛇呢，它更怕的是一种，就是比如说像石灰啊，类似于粉尘的这种东西，就是躲避。为什么？因为蛇是贴着地面爬行，地面有很多粉尘的话，当然如果是那种刺激性的粉尘，它很容易就吸入，这个对它呢是不友好的。通常呢，就是蛇呢，更多的是它对比如说粉尘的这种逃避。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的啊，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叶，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哈干人。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太阳神鸟金石是出土于202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商汤晚期到西周早期古蜀文明巅峰瑰宝，也不单只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核心图案，也是你金子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今日嘅一件珍贵嘅太阳神鸟金石，展现了爱豆非凡嘅艺术创造力同埋工艺水平。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邓飞嘅报道。
3: 太阳神鸟金石呈圆环形，以纱金加工而成，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器身极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约20克，含金量却高达94.2%，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它内外分两层，内层等距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有4只鸟手足相接，逆时针飞翔。记者近距离看到，这件圆形黄金饰品的大小如同一张 CD 光盘，薄如蝉翼，仿佛一张现代剪纸，却散发着金色光芒。那么，观众应该从哪些方面观赏这件珍贵文物呢？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倩建议，
4: 一个方面是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它整体在当时就能够达到器身总共只有0.02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剪切这些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第二是从艺术的角度，就是它的造型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三方面，咱们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去了解它背后，它所体现的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以及就是对太阳的崇拜，另外就是对于这种生生不息的这一个生存理念的一个追求。
3: 4000多年前，我国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两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成就。其中，三星堆古城从约公元前1600年延续至公元前1100年，金沙遗址则从约公元前1100年延续至公元前800年。2001年，这件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王芳当年负责的正是金沙遗址文物的整理和清理工作。
5: 其实25年前他在我们金沙遗址出土的时候，当时抱给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一坨泥土把它包裹着，在泥土的中间露了一点点小的金色的东西，当时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然后我就跟我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把泥土一点点的拨开，那么拨开以后它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那真的是让我们就是热泪盈眶。这样精美的无与伦比的一个黄金的制品，来自于3000年的黄金制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一个考古遗址里面，我们肯定是不敢相信的。
3: 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当年10月，太阳神鸟图案的蜀绣作品搭乘神舟6号遨游太空，这个图案还随着水下永久测绘基点下过海。现在已经被大家熟知的它，出现在与中国文化遗产有关的各类场合，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力。太阳神鸟为什么能从众多国宝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呢？王芳认为，
5: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遗产，中国的文物太多了，为什么要选金沙的太阳神鸟作为标志？其实因为它天生就是一个标志的，可以看它图案是圆形的，它的直径只有12.5厘米，增一分显多，减一分显少，而且圆形是一个维和的，象征着团结，象征着包容，象征着我们的奋进啊！所以它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内核，跟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守护的精神也非常的契合。所以他当之无愧的当年成为了我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0: 讲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石。
2: 爬竹石。
1: 种冬瓜。
3: 种阿妈地酱。开水煮呀，
4: 开水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日光光，秀才郎。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年，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台阶上，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中国嘅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中国第一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全国首批五类级旅游景区。本意在呢系中国山水花卉样本。壮丽的风光令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成为天然阿凡提心花怒放，同当地众多人视察的奇景点。今日我哋听听台湾好记者问，来去进入张家界，自身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
4: 嗨，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湖南的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亿万年时光雕琢的奇景造就了一座城。在这里呢，3000多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峰如竹笋般的拔地而起，直冲云霄，震撼世人。这就是张家界。如果有人问我此生一定要去旅游的景点，那我一定是首推张家界了。我认识这座城市的起手式是电影《阿凡达》，另外呢，《唯一继承者》这部台湾偶像剧也大量的在张家界取景，还有很多张家界本地人士参与演出。
5: 3000奇峰，800秀水，这里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这里是山水经典、诗画之源，张家界。徜徉张家界，处处可见淙淙不息的流水，玉如翡翠的水库，就如世外桃源，梦里故乡。
4: 在张家界市区眺望，远山的轮廓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成为城市美丽的背景板。从市中心驱车约半个小时，便来到张家界的核心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踏入武陵源呢，仿若置身在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它被誉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原本，也被称为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阿凡达在张家界多处景点来取景拍摄，包括武陵源的袁家界、天子山以及金边溪和十里画廊等。南天一柱被誉为是张家界的乾坤柱，展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雄伟气势。而在电影《阿凡达》当中呢，它的造型啊，更是成为了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来到这里的休憩台上，依旧能够目睹那熟悉的电影场景，仿佛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神秘而壮美的世界。和本地人交谈的时候啊，他们会用颇为自豪的语气介绍，张家界的山绝不是一般的山，而是一根一根的。张家界之美啊，美在奇峰异石，美的雄奇、幽深、险峻、妩媚。

0: 心花怒放也曾经在张家界取景，包括天门山和张家界的其他景区。
1: 天门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南约8000米的天门山，洞体规模举世罕见，它高高的镶嵌在海拔1500多米的悬崖之间，像一扇天窗开于绝壁之中，形成了常年吞云吐雾的自然奇观。对于天门洞的特殊地貌，人们充满好奇，如此巨大的洞穴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呢？天门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山峰，被尊为湘西第一神山。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登上天梯，爬过999级台阶，跨过天门槛，进入天门洞之后，就可直达天堂了。天门洞还广为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天门洞内一年四季总是飘洒着甘甜的雨露，这就是神奇的梅花雨。大约5.5亿年前，天门山地区还是一片海洋。1.3亿年前开始的燕山运动使天门山强烈隆起，褶皱成山。在天门山隆起的过程中，山体因受到强烈的挤压，大量的岩石发生了破裂，形成巨大的裂隙，后经雨水侵蚀，裂隙逐渐扩大。大约在公元263年，在一次轻微地震的影响下，岩石沿着裂隙发生了崩塌，于是形成了天门洞整整齐齐的洞口。
0: 天门山呢是作为张家界的核心景点，素有湘西神山的美誉，拥有高耸入云的山体，在云雾缭绕之间呢，形成的缥缈梦幻的天门吐雾奇景。乘坐索道登顶天门山，远眺着辽阔的山河，仙境天界触手可及，而置身其中呢，你会沉醉于云雾缭绕的仙境，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旅程，而所经历的每一刻都深深地印刻在心中。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金边溪等景点也多次出现在《西游记》的影视作品当中。金边溪这条幽静水道自西向东穿越的森林公园，仿佛呢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阳光在地面上绘制出斑驳的色彩，两侧的景致如诗如画，奇花异草点缀其间，使得溪水所流经之处被不少人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了。天门山上的玻璃栈道无疑是一场刺激的勇敢者游戏，它为这段如梦似幻的旅程也增添了无数惊险与刺激的元素，漫步其中仿佛从梦境中惊醒，直面绝壁千仞与空谷幽深的挑战，穿行在云雾之间，而四周青翠环绕，而这种荡气回肠的感受啊，让人此生难忘。在我看来，张家界有些地方的景致啊，即便是高科技的相机呢，也难以捕捉其全部的魅力。如果你已为电影《阿凡达》中的奇妙景致所倾倒，那么不妨踏上前往张家界的旅程，亲身体验那片只属于你的阿凡达世界。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中医必从行囊到涉猎九人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6: 我中意坐定思想呢，去江南水乡的河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7: 我中意巡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5: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8: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

0: 中唔同嘅建立，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3: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山水以花为庄稼带是土家出的刺激体，它的米色既具有浓厚的土家出特色，又融合了香菜的精华，获得众多游客的喜爱。今天下半年我们继续听听台湾好吃小贩用色酱来去打卡庄稼带的土家特色米色。
5: 张家界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了，这里有奇峰三千，秀水八百，也正是这山水间的灵气激发出张家界的山野之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重峦叠嶂的山区环境让张家界有了靠山吃山的饮食习惯。他们从山水间取材，制作出各种独具特色的精巧美食，而这里的土家族美食啊，是令人难以忘怀。总台品味张家界以及去乡当有味的地方等节目啊，都用镜头记录下这里众多的风味小吃。在张家界土家族人的手里，各种边角料都能够变身鲜厨绝品，土家肉末和渣，还有盐儿炒土鸡蛋，土家三下锅等，这一道道的佳肴啊，承载着这片土地的点点滴滴。土家族美食当中的剁椒鱼头香辣可口，土家三下锅风味独特，而这些地道的菜肴呢，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还有那香脆的土家酥饼和浓郁的辣味合蒸，都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美食。张家界的美食不仅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当地文化的深刻体验。每一道菜呢，都蕴含着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故事，让人流连忘返。而三下锅被誉为张家界的招牌菜，路上不时见到贩售三下锅的餐厅，当地更流传着不吃三下锅往来张家界这句话。分为干锅和汤锅的三下锅呢，意思是在肥肠、牛肚、羊肚还有腊肉、猪脚等材料当中选三样，经过烹煮之后以大铁锅上桌。
6: 三下锅之所以被称为三下锅，是因为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历史背景。三下锅的名称来源于其烹饪过程的三道工序。首先，食材在第一次下锅时，通常是在开水中汆烫，接着第二次下锅是进行炒制和调味，最后第三次下锅则是根据食客的需求，将食材装入小锅内炖煮。这种独特的烹饪方式，使得菜肴具有浓郁的风味和独特的口感。
5: 盐饵炖土鸡是湖南张家界地区的一道特色佳肴哦。将张家界特有的盐饵与土鸡一同炖煮而成，而这道菜呢，以其独特的风味和滋补功效而闻名，也是许多游客到张家界必尝的美食。
7: 这道盐饵炖土鸡最讲究的，并不是烹饪技术的高低，也不是佐料多少的配比，一切都只在于新鲜的土食材和最原始人工的土茶油。将炒熟后的土鸡加水焖煮，开锅后再将鸡肉连汤一起盛入炖锅中，直到这时珍贵的盐饵才真正登场。盐饵煮久易烂，因此炖锅不能用大火，只能将其放到没有明火的炭心中，用微制的方式让其味道化解在鸡汤里。
5: 鞋巴鸭也是当地著名的特色菜，烹饪的时候啊，把鸭肉以及干红椒、生姜、糯米巴等，把它倒入了沸腾的油里去炸熟，然后呢放清水倒入鸭血等，慢火微煮，经过爆炒、炖煮、收汁、装盘，一盘香气扑鼻、味道香辣的鞋巴鸭就呈现在食客的面前了。而它的外观呢，很像是台湾最常见的街头小吃猪血糕，因此啊，我一看见这道菜啊，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乡愁感。

好，各位朋友，今天的有米神法就到这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在评论区同我们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浙江宁波上集。
4: 我们还将为您播出录音报道《赴台一志未敢忘》。爱国台胞邱念台的抗战之路，
3: 文化探员一起来听专家解读，诗人元稹为何要写《莺莺传》呢？
4: 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3: 您印象里的江南是庭院深深、曲径回廊，是湖光潋滟、山色空蒙，还是曲巷通幽、青砖黛瓦呢？还有一种江南，推开窗听见的不是船桨声，而是东海的风。
4: 这就是关于江南的另一种答案，不为小桥流水，更是海阔天空。把书卷气藏进阁楼，把闯荡心刻入骨髓，于是取海定则波宁之意。这里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真正的海定化风雨为常，永远的波宁是浪里走出来的安然。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浙江宁波上集。
6: 东海潮水每日如约而至，涌入宁波象山花澳岛的盐田。这是浙江现存少有的海盐手工晒制基地，象山的晒盐历史已有1300多年。
7: 宁波市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王伯雷：
8: 因为它卤水的盐分不一样，每一个方格里面它呈现出的色彩在我们进口中就变得变化多端，就像大自然的调色盘。
6: 人们巧妙地利用海水的潮汐运动，通过纳潮将海水引入盐田，咸涩的海水在此层层析出，凝结为洁白的盐晶。据考古发掘显示，宁波已有4000多年的晒盐历史，因海而生的制盐传统早已融入宁波人的生存方式，也定义着这座城市与海洋的关系。在中国约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的中段，长江入海冲击形成了广阔的三角洲，宁波就位于这个三角洲的南翼，北临杭州湾与东海的交界地带。内陆的淡水流淌至此，与东海的咸潮深情相拥，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向海而生的基因。宁波井头山遗址

0: 这座山峰上，出土了中国迄今最早的近海航行木桨，以及厚达2米以上的海生贝壳堆积，实证了宁波先民早在8000多年前就已开启向海而生的文明序幕。河姆渡遗址，发现甘蓝式建筑，大量人工栽培稻谷。
1: 再现了先民直到于田捕鱼于水的生存智慧。宁波这片土地早在7000-8000年前就已是海洋文明与稻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2: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胡晓华：当时海岸线较现在要更为深入陆地，井头山、河姆渡的先民们为了躲避海潮。
0: 主要就聚居在这样地势较高的山前台地，他们种植水稻、出海捕捞，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山海双栖的生存模式。先秦时期，海水稻灌侵袭时常发生。秦统一中国后，在古代宁波地区设置勾章、鄞、茂三县。 治所都在平原周边，地势较高的地区，既扼守水陆要道，又得山路淡水之便。此后历经千年，宁波的先民不断向平原中心拓殖，直至隋唐时期，大运河贯通南北，迫切需要通往东南沿海和域外的优良港口，让内陆水系与海上航路真正衔接。
3: 最初考虑的是扬州和杭州，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杭州啊，因为靠海，它的潮汐这个量比较大，所以不稳定。扬州呢，很容易淤积，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稳定的一个出海口。那么杭州到宁波是杭甬运河，连接起来跟京杭大运河就串上了，那一片比较稳定，所以从宁波出海。
0: 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公元738年，唐王朝将明州州治定于宁波三江口一带。明朝洪武年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更名为宁波，并沿用至今。大运河在这里通过甬江汇入大海，宁波成为大运河南端的出海口。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 正高级工程师胡晓华，这里就是三江口、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的交汇处。这三条江呢，就像骨架一样，支撑起了宁波城市的整体空间。自从唐朝以来，宁波城在这里建成、发展已经有超过1200年的历史了。
0: 行走在今天的鼓楼步行街，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这是宁波市区最繁忙的街道，也是这座城市的标志。街道南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横跨而立。
2: 唐代始建，明代重建，清代阁楼，民国警钟，风格独特的鼓楼凝固了宁波1200多年的漫长光景。以鼓楼为起点，向北的这片长方形的地区内，曾经是明州州治的府衙和其他行政设施的所在地，叫做子城。
0: 而在子城之外，古人依托天然水稻与人工河渠。 建成了一个环绕子城的完整防御圈，这便是范围更大的罗城。子城内是行政中枢，罗城内则是百姓生息、商贾云集之地。两者共同构成了宁波老城的千年空间格局。清晨。 霞光漫过仁久村的河道，城市尚未完全苏醒，而这座枕水的村落已在石桥与古道的连接中，升腾起一天里最浓郁的烟火。

0: 自唐代起，明波先民疏浚河道，逐步构建起以南塘河、西塘河等六塘河为骨干的水网。三江通海，六塘河则引入淡水，连通城乡，兼具航运、灌溉、防洪之功能。任九村是六塘河沿岸的典型村落。密布的水网把舟楫送达街巷，也把枕河而居、坐舟而行的生活方式留在了塘河两岸。但这份江南景致并非与生俱来。
1: 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馆长裘艳平
2: 选择在三江口建成，离大海大概只有20多公里，潮汐带来的海水呢会倒灌到江河里，无法让居民呢直接饮用或者农田用于灌溉，所以整个宁波平原淡水比较匮乏。为了能够生存下来，从唐代开始，我们就对这片临海的江河先景地呢进行了改造。
0: 从宁波城区向西20多千米，便能遇见漳溪。在漳溪下游有一座建于唐代的石堰，托山堰。它已在此静卧了1100多年。
2: 很多这样的孔洞，干什么用的呢？应该是修缮的时候，在这个榫卯的孔洞里面呢，加入铁水，把两块石头呢连接在一起，使整个堰情更加坚固。
0: 托山堰长约113米，堰面由150多块条石砌筑而成，每块条石重达吨余，彼此以铁榫相连，咬合成一道弧形的拦河坝。如此费尽心力建这样一座石堰，正是为了应对一个千年的难题。托山堰建成之前，海水经常沿着银江河道溯流直上，海水倒灌，河水苦涩难饮，田地难以耕种。托山堰如同精准的自动分水坝，拦住入侵的海水，同时把上游淡水引入南塘河，既灌溉宁波平原20余万亩良田，又将水引入宁波城中，为古城提供了稳定的淡水来源。一堰之隔，咸淡自分，千年不歇。
1: 宁波市海曙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林妙丹：
3: 小朋友们看过《西游记》吗？唐僧去往西天取经的时候呢，他要带的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就叫做通关文牒。那我们这里呢，也是一份牒，它叫做明州牒。
0: 这是一份唐朝时期日本僧人经明州港出入中国的通关证明，明州就是今天的宁波。
3: 早在唐宋时期，当时的日本遣唐使和高丽国的商人使者纷纷选择在明州入境，来到中国，因为在当时，明州已经是国际性的贸易港口了。
0: 唐代设明州后，宁波成为对外贸易的官方港口。宋代，宁波与广州、泉州并列三大通商口岸，成为东亚贸易网的关键节点。宁波城西古林镇，夏收时节，别处的人在田间收麦，西乡的人们则是回乡割草。当地人常说，水稻是米缸，洗草是钱庄。一亩洗草比一季稻谷更能换钱。

0: 这些坚韧的席草被编织成一张张草席。这项手艺当地人已经操持了1000多年。如今黄骨林草席是宁波人夏日里离不开的席子，1000多年前它则是海上丝路的重要商品，从宁波港出发远销海外。
1: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王凯，
2: 唐以后宁波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出海的这个港口城市，宁波曾经占到的出口关税占到全国的1/5，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那么到了宋元以后，它出口的货物的品种也是220种以上。
0: 就在宁波江北区灵山山腰，藏着一座千年古刹——保国寺。它保存着长江以南最古老、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在保国寺大殿，人们的目光很容易被造型独特的柱子吸引。如果伸手敲击，会发现它们发出的声音并不一致。
1: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徐学敏：
3: 清脆的呢，说明里面是空心的；这个闷一点的呢，它里面是根石柱。那么这说明呢，这个柱子呢，它里面是两种不同的空间，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柱子，它是由不同的小料拼合起来的一根拼合柱。
0: 当时宁波经济繁荣，大兴土木，大口径木料一直稀缺，成本高昂，于是匠人取小料拼合成柱，既保牢固，能承重，又节省成本，一举两得。
3: 首先呢，它是四根小的圆柱，把它们两两组合在一起，再通过这个榫卯的结构，形成一个四段形的内柱。拼合好以后啊，感觉呢不太美观，所以呢又在柱子与柱子之间把它包了一部分，形成了这种非常均匀的八瓣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就像南瓜一样。所以这个柱子呢，我们又把它叫做花轮柱。
0: 用小料拼出大材的体量，用包厢守住柱子的体面，把将就变成讲究，这不只是手艺，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活法。
4: 清晨，宁波象山的鱼市经常有人来寻找鳞片完整的新鲜鱼，这些鱼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来作画用的。鱼踏是怎样的一种技艺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3: 在台湾台中，随处可见“逢甲”二字。纪念着晚清爱国诗人、教育家邱逢甲，其中最具标志的逢甲大学创始人之一是他的儿子邱念台。
2: 在自传《临海微标》中，邱念台如此写道：“准备把一生对国家民族的希冀和理想，透过教育传给后人，以弥补自己过去未能完成直至的遗憾。”念台是父亲为他定的别字。望你不要忘记台湾，一定要继我的志恢复台湾省，拯救你那400万的同胞脱离殖民生活，复还祖国。
3: 1895年，邱念台出生的第二年，日军的铁蹄踏破了台湾，存亡绝绪的迫切时刻，邱逢甲与道员林朝栋毅然扛起抗倭一旗，率部在新竹一带与敌军鏖战了20多个昼夜。弹尽粮绝之时，不得不举家内渡。
2: 然而，一生为保台护土而奔走的父亲，于1912年春节前夕病逝。邱念台继承父志，一生为光复台湾奔走。请听报道《赴台一志未敢忘》，爱国台胞邱念台的抗战之路。
4: 在闽南师范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内，胡娇阳老师正在伏案整理邱念台抗战事迹的文献资料。胡娇阳老师不时地翻动书页，最终定格在邱念台奔走抗日那一章节。
5: 其实台湾的抗日从1895年就开始了，邱逢甲、邱念台父子他们是台湾抗日史当中非常标志性的人物。从1895年邱逢甲的保台，到1937年邱念台延续复制投身全民族的抗战，贯穿了整个反对分裂和捍卫统一的一条主线，成为连接两岸抗日力量的一个关键纽带。
4: 1895年4月，当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时，邱念台的父亲邱逢甲立即投笔从戎，三次刺血上书清朝政府拒倭守土，自费组织数万义军迎击日军。这些英勇的抗战壮举犹如永不熄灭的火种，在年幼的邱念台心中深深扎根。广州市邱逢甲研究会会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6: 我的曾祖父邱逢甲把家产都变卖了，作为义军的军饷。那么日军打到新竹的时候呢，他就组织义军打了20多个昼夜，打得弹尽援绝。那没办法了，他就只能内渡大陆了。到大陆之后呢，他就创办心学嘛，说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逢甲公还给他的儿子邱崇取了个别号叫念台，希望邱念台继承他收复台湾的理念，拯救那400万的台湾同胞脱离奴隶生活，复还祖国。
4: 在邱逢甲的言传身教下，小时候的邱念台不仅熟读诗书，更继承了父亲誓死抗倭、恢复台湾的家国情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狼子野心，当时从日本求学归国，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邱念台毅然辞去了一切教育职务，二次出关，三次出塞，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6: 念台伯公看着国家这样子就觉得很心痛啊，他就感觉搞内斗没什么用，大家一起去抗日救国才行。那他就到处去走动，呼吁各个派别要一致对外。后来啊，他就得到上海啊、广州的地方团体的支持，带着慰劳团和捐款就跑出了山海关，去找东北义勇军了，还去慰问了好几个军营， 又捐款啊，又捐物的。
4: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彻底点燃了中国军民全面抗战的烽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展开激烈战斗，一举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台湾学者王文龙说，得知这一消息的邱念台备受鼓舞，决定亲自去延安取经。
7: 催促邱念台如此决定的原因，第一个是平型关战役大捷，不仅在士气上打击了日军，而且在宣传上有相当大的成功。其次，他知道中共在延安所举办的抗日大学以及陕北公学相当吸引年轻人，他作为一个中山大学的老师，也经常从学生那边听闻相关的事情，因此他也想要去看一看有关中共主训青年跟发动民众的战时工作是怎么样一回事。
4: 在民族危亡之际，邱念台以非凡的胆识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障碍，经过梅县同乡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介绍，于1938年春天到达了延安。台湾学者王文龙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有感悟，他说在延安的三个月里，邱念台系统学习了游击战和组织训练青年等经验，为日后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奠定基础。
7: 到了延安，邱念台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听课，并应邀发表演讲。邱念台因为具有台湾籍的身份，而且他身为邱逢甲的儿子，这样的一个特殊血缘使得大家都知道他。毛泽东特别邀请他一起外出散步，边走边谈，还特地关心台湾同胞的处境。经过了三个月的认真考察之后，他认为延安上下协力刻苦奋斗，接近民众，了解青年方面都相当佩服。
4: 受延安之行的深刻启发，邱念台返回广东后立即着手实践其民众动员理念。1938年，44岁的邱念台与12位从延安回来的青年骨干组成核心小组，创建了具有先锋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广东东区服务队，并计划向粤东地区进发。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娇阳：
5: 东区服务队向粤东出发时已是广州弃守的前夕，形势危急，没有车辆，交通困难，他们一路小行夜宿，跋山涉水。当时的邱念台也同大家一起步行2000多里。
4: 东区服务队到达梅城后，邱念台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立即召开各界人士参加座谈会，大力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号召各行各业共同抗日。一时间，邱念台把偏僻的蕉岭县文福乡搞得生气勃勃，当地更是被誉为小延安，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访。邱念台侄孙邱志斌：
8: 当时念台伯公把老家蕉岭县文福乡就作为试点嘛，陆陆续续招募了100多个来自蕉岭啊梅县当地的青年学生，还把邱家的孩子们都召集起来训话，说只要是成年了的通通都要参加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上前线为国家服务。里面就有他的女儿邱应堂、侄儿邱成波、侄女邱生荣、邱兰成几个嘛。念台伯公还叫了整个乡的妇女缝了2000多双军鞋，说是要送给前线的部队。
4: 在东区服务队的群众抗日活动组织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邱念台接到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指令和独九旅旅长华振中的邀请，希望他率领东区服务队赶赴潮汕前线协助训练部队。台湾学者王文龙说，没想到邱念台在文福乡办训练班的那一套方法全都派上了用场。
7: 1939年6月，东区服务队到达潮安后，针对不同对象 对部队进行训练。一时间，在独九旅的军营里，士兵们以班为单位，学识字，学抗日歌曲，一扫往日死气沉沉的涣散局面，军纪肃然，军事训练也跟着上来了。士兵们比平日训练刻苦了许多，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
4: 祖国大陆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如同暗夜明灯，照亮了在日寇铁蹄下挣扎的台湾同胞。他们把宝岛光复的希望寄托于祖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台湾学者王文龙告诉记者，先后有50,000多台湾同胞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闯关回到大陆，从事各种抗日活动，其中就有不少台湾青年加入东区服务队。这也是被邱念台认为是自东区服务队成立以来最感痛快的事。
7: 台湾导演侯孝贤所拍摄的电影《好男好女》讲的就是这个故事。1940年8月，萧道应夫妇从基隆乘船前往上海，在辗转经过香港，与钟浩东、蒋碧玉等人会合，最后抵达广东境内。但由于无法出示身份证明，几个人被误认为是日本的间谍而遭到扣押，险些丧命。几经周折之后，邱念台多方

0: 蒋碧玉呢则是蒋渭水的养女，她担任医务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人日后也陆陆续续的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
1: 1944年春，在时局变幻与多方掣肘之下，东区服务队不得不宣告解散。然而邱念台的抗日信念从未动摇，依然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闽南师范大学教师胡骄阳：
2: 邱念台先生对自己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也做了一个总结，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坚决拥护政府抗日的，而且牺牲了自己研习的本学，走向穷乡僻壤，去阻信民众，感化青年，走向最接近敌人的前线地区，去清除奸伪和发动武装打游击。凡是我们到过的地方，都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拥戴，赢得部队的爱护与亲近，这些都是差堪自慰的。所以他在抗战过程当中，在东区服务队的工作鼓舞了半沦陷区和沦陷区民心，打击了敌伪企图扩大占领区的蚕食政策。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殖民半个世纪的台湾终于重归祖国怀抱。此时距离邱逢甲先生抱憾辞世已过去了33年时间。1947年的春节，邱念台专门回到广东蕉岭祖祠，趁着春节祭祀的机会，他自撰祭文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邱念台侄孙邱志斌感慨地说：台湾光复后，邱念台渡海返回台湾，在这片因战火而阔别多年的故土上，他倾尽心力建设台湾，增进两岸交流。而今海峡两岸的邱氏后人仍然秉承着祖辈爱国爱乡的思想和情怀，以点滴努力维系着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血脉纽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近日，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之妻裴淑穆的最新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为研究元稹家族晚唐丧葬制度提供了全新资料，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一位唐代女性的深厚世界，也将世人的目光重新引向她那位以诗文名士的丈夫元稹。
2: 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文物与诗文一同回望诗人元稹的人生。
1: 裴淑，字柔之，是元稹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相伴最久的正室之妻。裴淑出身河东裴氏，这是唐朝的望族大姓。这个家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59位大将军，堪称显赫。
2: 元稹去世后，裴淑执掌元氏家族30多年，他希望能与元稹同穴而葬，不过未能如愿。据裴淑墓的考古发掘成果，之所以没有合葬，是因为术士推算不及，因此裴淑的墓位于元稹墓东10余米，而元稹的第一任妻子韦丛的墓位于元稹墓西，三人一穴相依。
1: 有趣的是，裴淑墓在按照术士测算的方位进行修建时，恰巧碰到了一座盛唐早期的大型唐墓，但是主持葬礼的元稹之子元道户并没有因此另外选择一处墓地来安葬裴淑，而是将旧墓墓室火焚处理后继续修建裴淑墓墓室。这一行为在唐代非常不吉利，甚至涉嫌犯罪，这或许也正是裴淑墓志上所刻的下葬日期迁延近3年的原因。虽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元道户为何做此决定，但这次的发掘成果也让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元稹、裴淑这对夫妻的关系。
2: 元稹、裴淑二人感情甚笃，琴瑟和鸣。裴淑在元稹被贬时与他患难与共，追随照顾。元稹曾为他作《赠柔之》，写下名句“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裴淑也回赠了一首《答微之》，两首诗一赠一答，尽诉彼此心事，展示出二人在精神层面的理解与交融。元稹还在《听妻弹别鹤操》《黄草霞听柔之琴二首》等诗中对裴淑的琴音赞不绝口，由此可以推断裴淑善琴且技艺高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才女。
1: 当然，提到元稹的爱情，许多读者更熟悉的或许还是他为发妻韦丛写下的悼亡诗，尤其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更是千古流芳的经典名句。这句诗意为经历过无比深广的沧海的人，别处的水再难以吸引他，除了云蒸霞蔚的巫山之外，别处的云都黯然失色。
2: 元稹曾写过一部传奇《莺莺传》，讲述了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世文人常为这个结局感到遗憾，因而重新塑造了结局。比如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以此故事为原型，将之改编成了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两个有情人冲破重重阻力，终成眷属的故事。
1: 今天学界普遍认为《莺莺传》的主角张生原型正是元稹本人，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大约就在元稹与发妻韦丛大婚前后。元稹为何要写《莺莺传》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跟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厉波、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傅小凡、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对元稹创作《莺莺传》的相关背景进行研究。
3: 在上安城的科举考试中，元稹落榜了。

0: 但元稹逐渐崭露头角。很快，机会来了。一位长安城的高级官员正在遴选自己的乘龙快婿。
1: 在唐代，高官与优秀的读书人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普遍的，这就叫榜下结姻啊。看中元稹的是韦夏卿，韦夏卿是在公元801年这一年当上了京兆尹，就相当于是首都长安的市长了。啊，韦家不得了，他是京兆韦氏，那也是唐代中期啊关中地区主要的氏族领袖。
2: 对于元稹的前途，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要想快速晋升高级官员的行列，靠诗文才华是不够，如果有高官的推荐会更加容易。
0: 面对即将到来的人生新篇章，元稹感到了释然。那些前途未卜的考试即将成为过去，但元稹也清楚记得，在另一座城市有一个人正惦记着他，那是他前往长安之前与他心心相印的女子。公元803年，元稹在长安的考试金榜题名，最后他成为唐朝秘书省的校书郎，并很快迎娶了韦夏卿的女儿。元稹在长安开启了新的生活，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再也没见到曾经的恋人。不过后世之人却从他写的《唐传奇·莺莺传》里看见了那个女子的身影。莺莺传，她的创作时间就在元稹婚事的前后。元稹为故事里的男主角起名为张生。
1: 张生的原型是元稹自己，这个考证的结论啊，像陈寅恪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都分别啊确凿的指出了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元白世间正稿中就指出，莺莺传为微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故可疑啊。
0: 故事里这位张生跟崔莺莺相互爱慕，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日子并不长久，很快到了张生赴京赶考的日子。道别的前夜，张生默默不语，哀愁叹气。莺莺抚琴弹奏，原本华丽梦幻的乐曲却散发着悲怨的音调。第二天，这对恋人就此两别。去到长安的张生与崔莺莺分隔两地，他寄去礼物和书信，传递自己的相思之情。
3: 崔莺莺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里面应该是很纠结的，既想望着他和张生在一起的甜蜜，可是又担忧自己将来命运的哀伤，都有的。当他们这个恋爱到高潮的时候，实际上都已经埋藏了他们最后分离的那种幽怨，那种结局。
0: 故事的开始是一个爱情童话，但结局是一个悲剧。最终 张生抛弃了崔莺莺。
1: 元稹如果是担心这件事呢对他有不好的影响，那他不做任何书写，后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个事。从利害的关系看，写都不如不写，为什么元稹还要写？原因其实就在元稹自己那儿。
0: 元稹毫不回避地描述了自己的爱情故事，并将其公之于众。这么做是出于担忧自己受到非议和指责吗？
1: 唐朝社会会谴责像张生这样的人吗？其实不会。
0: 既然元稹的行为不会受到谴责，那么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让这段恋情成为过去，而偏偏要写出来呢？在《莺莺传》接近尾声之际，作者元稹意外地以角色的身份现身于故事之中。作为张生的好朋友，元稹向张生询问了他与崔莺莺断绝关系的原因。
2: 张生举了商纣王和周幽王因为好女色而亡国的例子来类比，他这一番辩解与其是在忏悔自己，更像是推卸责任，就把自己抛弃崔莺莺的责任推给社会舆论，啊，归之为社会压力，用这种艺术创作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焦虑和道德压力，这个动机是成立的。
0: 元稹在《莺莺传》中将分手的责任推给了莺莺，并为张生辩解，替张生说好话。故事的结尾，元稹写道：后来张生请求与莺莺相见，莺莺拒绝了，张生还为此哀怨难过。于是时人称赞张生是一个善于弥补过错的人。
1: 他也知道他对不起崔莺莺，最简单的那种人世间的是非判断他还是有的，是不是也有不安，或者说对崔莺莺的一份愧疚？
4: 他当了官了，很可能就因为他有了更好的所谓的和他门当户对的对象，他觉得崔莺莺跟他不般配了。但是真的抛弃了以后呢，他心里又放不下了。那么我相信元稹心里是有负担的，他变成了一种自我心灵的负累。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把它抛给社会了，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解脱。
0: 元稹是不是心安理得，无从得知，但他对张生的开脱之词在后人眼中并不成立。
1: 这么写写张生抛弃崔莺就合乎情理了吗？让人赞同了吗？不会的啊，张生的理由显然谁也说服不了。元稹主导了一场始乱终弃的感情，是年轻的元稹对感情轻浮和贪图功名的结果。所以啊，说实话，元稹确实很有才

0: 夏之旭，前途一路平坦，未来功成名就。向后看，那些未尽之问，仍然等待他的回答。
1: 我们做一件事，一件并不好的事，谁都不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怎么来对待。尤其是儒家文化当中，他就一直要有一个自我反思的传统。所以孟子讲，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已。唤醒真实自我的唯一手段，没有其他手段。元稹也反思了，他仅仅只是意识到了自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台阶儿。他是不是就实现了破心中贼了？如果照着王阳明先生的观点，没有，他还没到那个程度。
2: 大多数人了解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是通过《西厢记》等改编作品，而非元稹的《莺莺传》。在《西厢记》里，张生将爱情置于功名之上，最终两人成婚，故事圆满结局告终。这些改编作品之所以比原著更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符合民间百姓的期望。
3: 无论《莺莺传》是忏悔录还是自我开脱，元稹都最终迎娶了韦丛，成了高官韦下卿的女婿。
2: 元稹写下过“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刻骨铭心，也可能如《莺莺传》里的张生一般始乱终弃。但无论是深情还是薄情，他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写下大量反映民间疾苦的诗篇，为那个时代的底层百姓发声，即使被贬，也在贬谪之地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做实事。
3: 他的诗文，他的政绩，确确实实为那个时代的百姓留下了一缕不可磨灭的光亮。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冬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

0: 吉祥
1: 神珠之商。
2: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0: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2: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3: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4: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2: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2: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5: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5: 华文作家戴晓华协力作北京分享两岸故事。
6: 话剧青蛇给观众带来怎样的观感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戴晓华近日在北京举办分享会，就其纪实作品《忽如归》与散文新作《情随心旅踏歌行》与读者分享作品创作经历和两岸故事。
6: 戴晓华祖籍河北沧州，出生于台湾，定居马来西亚吉隆坡。他说，因为三个地方都有亲人，对家的理解更为深刻。他认为家呢不是地域的概念，它属于精神范畴。中华文化呢是可以连接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
5: 谈及书名归的含义，戴晓华给出了三层解读。一是父母回归故土安葬，二指两岸应当回归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三是历经磨难后回归内心的平静。他提到，弟弟戴华光一生波折，去世后葬在父母身边，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安宁。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8: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8: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广东中山一扇门开合南北，一面守土，一面出洋，一边吸纳，一边反哺。他非天生独秀，却能后来居上。
5: 正观应落笔，盛世威严，字字如钟，震醒山海。留美幼童跨海而去，因故土目光投向大洋彼岸。孙中山穷天地之想，一生奔走， 叩问家国前途。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一起走进广东中山。
9: 在中山北部，有一片土地成露最晚，这里水网密布，孕育出了独特的民俗。河冲间，一场奇特的水上漂比赛激战正酣。扒河桶活动所用的木桶，最初用来盛放采集来的贝类，采集完毕，这只桶又成了水上单车。而它最重要的变身是从水上漂到了田间地头，主要用于水稻的脱粒，从此得名河桶。这意味着此地的人们不再只有飘摇的渔获，更多了一份土地的馈赠。一千多年来，江河携泥沙而来，在香山岛附近日复一日的淤积，形成了大片浅滩沙洲。人们通过筑堤围垦，把滩涂变成了良田，万顷稻田铺开，这片由泥沙塑造的土地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沙田。
10: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1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香山的中山，大量的土地都是本地的这个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在大海里面制造出来的。二十世纪起，香山经济的发展有非常雄厚的农业生产作为支撑，其中沙田发挥了重要的

0: 是不是眼花缭乱，根本数不过来？上千朵花全都来自同一株菊花，并且在同一时间整齐绽放，形成半球状穹形顶花冠。这就是中山小榄镇从清代传承至今的独特工艺——盆栽大丽菊。这是多品种嫁接大丽菊，它上面嫁接了721个不同的品种。 依然能让所有品种同时开花。自1814年起，从昔日氏族到今日镇街，居民们都会捧出自家精心培育的菊艺作品，齐聚盛会。中山的小榄人为什么对菊花这么痴迷？答案就藏在当地的传说里。
1: 传说南宋甲戌年，一批来自中原的市民南迁至小榄，被遍野的黄菊花所吸引，决定在此开荒定居。他们移栽野菊花，在园中悉心培育，也带来了赏菊、赛菊、吟咏菊花的传统。赏菊的风尚，在人们心中是一张中原文化的身份证。 历史上，随着经济发展与文化交融，当地一些有实力的家族开始主动效仿中原的雅文化，并纷纷修族谱、建祠堂。至今，中山仍有大量宗祠，许多牌匾上依然清晰铭刻着祖籍来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2: 整个珠三角的大族都会强调自己的祖籍。原来是历史传说，现在已经成了深深的历史记忆了。其实是可以放到一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框架去理解，确认了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从中原来的，跟中原的、跟华夏民族是一体的，就是真正筑牢了共同体意识。
1: 同源的文化根脉，在距离中山不远的澳门，沉淀为街头巷尾的味觉记忆。红烧乳鸽是澳门有名的传统菜式之一，这道菜正来自易水之隔的中山。早在香山于南宋建县时，便将澳门及周边海岛纳入了管辖范围。易水之隔，同根同源。
3: 中山与澳门自古便是血脉相连。澳门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教授卢家诺。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山和澳门的关系，无论从人员往来还是物资交换上，都是非常密切的。时至今日，澳门的水、电、蔬果、肉类等等的生活物资，都高度依赖内地的供应。 实际上，从16世纪中叶，各国的商品经澳门汇聚，并经过珠江口这样发达的水路网络，深入到了中国腹地，而中国商品也从此输往全球。那么，利用澳门这个支点，香山很早的深度整合入了全球贸易的体系中，逐步崛起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走廊。
4: 中山华侨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本特殊的英语词典。博物馆参观人士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高松，
5: 这个尖上我下面这个写的是什么？是音译吗？
6: 对，是英语发音，读起来是"意是幺是你"，很看明白。
5: 替我做斜米刀，好奇怪。
6: 这不能用普通话来念，要用古香山的方言来念的话呢，它就接近英语了。我们来看这个"替我做"，用我们的香山方言念的话就 "hit me do，hit me do"，见谅我，用香山方言发音就是 "excuse
1: me"。香山人很早就开始主动学习西方语言。 他们凭借用家乡方言注音的独特方法，初步掌握了英语、

0: 从而得以远渡重洋。香山人自古便有出海的传统。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出洋谋生更成风潮，甚至有些村落的出洋人数多于留守村民。而这段漂洋过海的集体记忆，最终在家乡的土地上化为具体的风景。在一众西洋风格建筑中，一座中式凉亭别具巧思，其瓦当之上装饰着“振兴国货”四个字。这正是原主马应彪的抱负。他曾远赴澳洲谋生，回国后创立的百货公司是华商开办的第一家近代化百货公司。随后在上海南京路先后崛起了四家改写中国零售史的百货公司，而他们的创始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香山。华侨们致富后在故乡建起了侨房，西式阳台下是岭南烫龙门，巴洛克立面上装饰着中国灰素花鸟。许多侨房的主人或许不再归来，但故乡的屋檐必须立起。这不只是房子，更是锚定在土地深处的根脉。这种深挚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凝结为了一棵树的象征。一百多年前，它的种子被一个香山人从檀香山带回，又由他亲手栽进故乡的土壤。曾经台风将它刮倒，它却卧地而生，至今枝繁叶茂。这棵树的主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去世于1925年3月12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定为植树节，一节一树皆成纪念。
1: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原馆长肖润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先生的故居呢，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它是孙中山先生26岁的时候由他亲自设计绘图，再交由家乡的工匠建造。
0: 如今孙中山故居旁仍特意保留着一块田地，
2: 幼年的孙中山也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孙中山曾为同乡与同仁李禄超题写《治本于农》，这四字不仅是寄望与共勉，也道出了香山人血脉深处对土地的眷恋。
0: 然而，眷恋土地不等于困守土地。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海域呢，就是伶仃洋，正因为推开家门就能看见海，驾船出洋对当时的村民来说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一边弯腰耕着地，一边抬头望着海，这就是当年很多香山人的日常。
0: 正是在这耕海相望的日常中，孙中山将自己的人生信念凝结成四个字，提赠给了家乡的学校：
3: 后来居上，
4: 后来居上，
5: 后来居上。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6: 因为这样的这个地理区位的优势和整个大的历史的制造出来的种种的机遇，香山人在过去500年走向了世界，到了最19世纪中以后，他们把世界带回了中国。20世纪初，香山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领域扮演了带有开创性或者奠基性的角色，其影响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0: 百年前，香山人的归帆载回一个时代的潮声。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中，每3人就有1人来自香山。荣鸿开留学先河，率幼童远渡，将西学火种播撒故土新土。 吕文成以胡琴新声融汇中西音律，将岭南风韵奏成家国新声。郑君礼指导银幕，用光影语言让中国故事走进世界视野。如今居湾区咽喉要冲，中山再成海陆交汇之势，汇通八方，激荡新潮。24公里山中通道横卧伶仃洋厦，长龙跨海，伶仃不在。它以世界级工程难度重塑湾区格局，催动万物流转。自此陆海成图，湾区成网，百年文脉汇入更深的潮汐，千帆所向，遇见更远的天地。
7: 不只有超级英雄，
8: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9: 不只是人气 IP，
10: 所以我在乎你，
11: 我在乎你，
12: 所以我心疼你，
13: 我心疼你，
7: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9: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14: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7: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15: 光影乐电台，
1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呢，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重排的话剧《青蛇》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大幕。2013年，由辛柏青、秦海璐、袁泉主演的《青蛇》初登舞台便轰动一时，成为无数戏迷心中的白月光。13年的时光流转，首演的剧场里坐着一群最不好糊弄的观众。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秦海璐、辛柏青、董畅，这批13年前把《青蛇》演活的人都来到了现场。
17: 他们就像送考的家人一样，带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见证他们一路陪伴的弟弟妹妹的舞台大考。如今大胆启用这一批00后的青年演员，他们又将带给观众们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李戈买提、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话剧《青蛇》导演、编剧田沁鑫，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起走进话剧《青蛇》的奇幻世界。
18: 时隔13年，再次重启《青蛇》，而且这次是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有很多的创新。这一版的《青蛇》跟上一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9: 最大的新在哪？
20: 我们剧组里面有两个是大概96的，其他的全体是00后的。
18: 00后，
20: 我们演法海的这个演员才23岁，国家话剧院嘛，是有培养青年演员的这种文化责任。原来我是想00后可能会是不是，家里的这个会爱护他们呀，但是我发现很皮实这些孩子，也有理解力，有个性。哎，陆老师，
21: 看班，
20: 看班，
21: 对，
20: 来坐。
18: 您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哎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看到这些年轻演员的进步，也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
21: 我嫉妒。说欣慰，我觉得有点太官方了。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吧，这可能它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实话说，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我一踏上那个台，看着那个水幕的水坑的时候，然后心一下子就软了，然后一下子就那个有点受不了，然后自个儿眼睛就红了。上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演员们好幸福啊。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有效结合，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偷偷默念了一段小青的台词。我觉得这种幸运我不能放弃了，要让自己感受一下。
18: 辛柏青老师当时演法海的时候是吗？
22: 我都30多了，人家还不到24岁，他的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和成熟度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得住，有定力。
23: 大家好，我是青蛇的扮演者韩佳蓉。
24: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是吴晓农。

0: 谁是最棒的？你们就是最棒的。
1: 13年前，辛柏青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慈悲本真、内心平静又带着隐忍的法海形象。此次担纲主角饰演法海的胡小龙，曾在话剧《受到召唤敦煌》里演过幽默而智慧的金刚，而他也将这份幽默和智慧赋予了年轻的法海。
2: 一个有自己的方向的一个僧人，这个角色本身就非常浓烈的东方禅意了。如果说让我用3个词去形容的话，我觉得慈悲是首要的，还有的话就是幽默，风趣。
3: 有烦恼就是在受苦，师父。
4: 他跟辛柏青老师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他更硬朗一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通过他的形象来重新界定了这个法海。两条小蛇变了人之后，他看着人间，他很心急，很开心，但是他很真，然后那追求都很真。那个法海也是个年轻和尚，他遇到了一个妖精，这个年轻和尚还是受到了惊吓，然后在这个惊吓之后，他的选择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5: 婆婆妈妈的聊天，说说坦坦的生活。
1: 13年前，在中国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邀约下，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以东方禅意美学重新书写了这个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爱情故事，深刻探讨了人在面对爱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深切悲伤与挣扎。此后，这部作品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4: 不管是时代怎么进步，人都是需要爱情的。爱情无外乎就2种，就是被爱和我要爱。不管现在社交媒体网络怎么样的爆炸，信息怎么样的快捷，和我的交往的圈层如何的广泛，我内心可能都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都是渴望得到爱情的。反正爱是亿万思念，永不止息。小情嘛，那你可以放下，那大爱一定是人类需要的，最温暖的。
1: 白蛇是全剧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他努力想要符合社会规范与审美，做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种执着也构成了他的悲剧内核。而青蛇则代表着最蓬勃的生命力，他只想快活地探索这个世界。
6: 小青她其实是一个不被束缚的一个小妖，她没有那些人的规矩和条条框框，所以她就会更直接，敢爱敢恨，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立马我就不喜欢，但是这个不喜欢呢，她又不会说会影响很长时间的情绪，我立马我下一秒我又会很开心，也很可爱，然后又勇敢。
4: 白蛇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始终向往那个美好生活，他即便遇到了一个不承担的懦弱的一个男的，但他都不离不弃。小青呢，他是值得学习的，因为青蛇他的独立性，然后他也爱也法海，但是他都建立在他的是否快乐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1: 如果说青春阵容是经典重排的型，那么田沁鑫导演一直探索的中国式演剧观则是话剧《青蛇》重排版的魂。
4: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嘛，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国度，比如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我觉得它有一种妙趣，这种妙趣是中国式表演方式的妙趣。比如说青蛇这个戏，这个小青去纠缠法海，这个法海说女施主你不可动手动脚，就在戏里边角色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而突然这个演到这儿的时候，演法海的演员说你再往前点，演员和演员之间突然跳出一下，然后再继续往下进入角色，恰恰就这样的一套表演的方式很自由也很松弛，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我们有个悠然自得的气象。
3: 当我看着书生面若银盘，好似我家佛祖造像。
2: 他很多台词其实是打破了传统舞台上的第四堵墙，他是和观众直接交流，我要做的就是我如何在我去塑造的时候把导演想要的东方禅意和跳进跳出啊、亦师亦师啊、中国式演剧观这种表达形式去表达出来。
1: 为此剧组特意请来国家京剧院

0: 国戏曲学院的老师为青年演员们进行戏曲基本功特训，手眼身法步、台步、水袖、眼神握鱼，一切都为跳出跳进的自在表演打下底色。
1: 因为我们都没有戏曲功底，我们女孩只有舞蹈和形体的原来就是小时候练过有一些基础，但是其实这个戏还是需要一些戏曲的功底。我们当时就练了一些手眼身法步呀，导演就是给我们指导了一些眼神啊，眼神上面和那个和具体应该往哪儿看，或者小青的那些喜悦感，就是做了一些的结合。
2: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欧阳玉倩先生，他就让我们的表演系男生学夜奔，是个昆曲的名剧，那么女生会学京剧的一个折子戏的名剧叫石玉琢，就是都要学习。所以包括北京人艺焦俊隐先生，他建立中国学派的时候，他坚持让演员们向中国戏曲的艺术家们学习。所以他像茶馆那个戏的建立，都是在中国式的演剧流派上结合中国式的表演特点而产生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戏剧艺术是世界大剧种，这一代演员必须要有传承。
0: 重排不只是演员阵容的更新，更有舞台表达的重塑。重排版青蛇的舞美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假定性和空间留白，灯光设计融合多媒体技术，形成空间中的虚实转换，为观众提供了更细腻、更沉浸、更有想象力的场景。
2: 我们的舞美设计是也想在似是而非之间，在写意和写实之间，一个是我们的纯物质的舞台，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多媒体这个层面上又搭了一个后舞台，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看到舞台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真实的舞台，有时候会看到多空间的舞台，同时还有一个是我们民间传说它的神仙之力，就是它有一个超现实的一个结构空间。
0: 十三载春秋流转，曾经留在观众记忆中的情怀再次回到现场。
3: 刚才某几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田沁鑫导演一直倡导的中国式演剧观，就是在虚实之间跳进跳出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映照进我们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拥抱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46集，凤尾机关蛇。史莱克七小怪在赵无极的带领下来到星斗大森林，为奥斯卡猎杀第三魂环魂兽，一条凤尾机关蛇与他们不期而至。唐三百科全书般的理论知识让大家叹为观止。赵无极忍不住说，
9: 既然你清楚这种魂兽，那么这种魂兽怎样捕捉才最容易？
0: 唐三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赵老师，任何蛇类都惧怕攻击性的飞禽，尤其是惧怕鹤一类的长喙飞禽。我们的人里面虽然没有鹤武魂，但胖子的凤凰算得上是飞禽之王，他身上的武魂气息应该能够对付这种凤尾机关蛇，最起码能起到一定的压制作用。凤尾机关蛇攻击性并不强，我们需要小心的是不要让它逃掉。
9: 嗯，
2: 来了。
0: 正在这时，朱竹清的声音传来，紧接着他竟然就那样从空中往下扑，丝毫不惧对方是一条千年魂兽。他身上第一魂环亮起，长出利爪，
2: 幽冥突刺。
0: 那是一条巨大的蛇，外观正像朱竹清描述的那样，身长6-7米，头上顶着鲜红的肉冠，看上去有些狰狞。他飞速前行的身体正好被朱竹清撞了个正着，朱竹清的幽冥突刺直接朝着凤尾机关蛇头顶的肉冠拍了下去。凤尾机关蛇的反应很快，它虽然在急速前冲，但匆忙之中蛇头一偏，朱竹清的一爪没有拍到肉冠，而是拍在了他的身上，发出一声闷响。凤尾机关蛇前冲的速度顿时减了几分，他似乎是受惊了，猛地张开嘴，朝着朱竹清喷出一口七彩浓雾，同时他头顶的鲜红肉冠亮了起来，逃窜的速度再次提升。戴沐白大叫道，
9: 小心。
0: 他第一时间发动了自己的千年魂环之技
9: 白虎金刚变。
2: 戴沐白的身体骤然变大，猛地朝凤尾机关蛇冲了过去。宁荣荣清脆的声音响起，
10: 七宝有名，二约速。
2: 戴沐白只觉得身体一轻，前扑的速度再次增加，正好在剑不容发之际挡住了凤尾机关蛇。砰的一声巨响，戴沐白闷哼一声，身体后退近10米，凤尾机关蛇前冲的身形也戛然而止，庞大的蛇身在空中一阵扭曲，跌落在地面。
0: 他喷的七彩雾气只是吓唬人的，没有毒。
2: 唐三的声音适时地响起。与此同时，地面上早已准备好的蓝银草骤然升起，
9: 蓝银草缠绕，
2: 将跌落在地面上的凤尾机关蛇的身体牢牢地缠住，令它无法飞行。胖子的武魂全力释放压力，凤尾机关蛇或许也是感受到了邪火凤凰的气息，身体颤抖了一下，但它毕竟是千年魂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甘心受死的， 虽然暂时无法飞行，但并没有完全影响到他的行动。唐三只觉得凤尾机关蛇的身体骤然变得滑溜起来，蓝银草的尖刺不但无法穿刺他的蛇皮，反而让他在急剧的扭动之下从蓝银草中钻了出去。虽然没有飞行，但他贴着地面游动的速度依旧奇快无比，眨眼之间已经游到了十米之外。
9: 想跑有那么容易吗？注意增加。
2: 赵无极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伴随着他身上闪亮的第三个魂环，千年凤尾机关蛇的身体骤然僵硬了一下，速度大幅降低。紧接着，赵无极身上的第四、第五两个魂环同时亮起，他的身体一跃而起，再次落下时，在第四魂环计定位追踪的作用下，正好来到了千年凤尾机关蛇的面前。
9: 助力挤压！
2: 任凭凤尾机关蛇多么滑溜，在赵无极的强横的魂力面前再也动弹不得。
0: 对付一只千年魂兽，不动明王自然是手到擒来。看上去他似乎没做什么，但瞬间爆发的实力让众学员心中暗凛。唐三也终于明白那天自己和赵无极老师对战时是多么幸运了。要是赵老师那天一上来就将魂技联合在一起使用，那么自己恐怕连释放暗器的机会都没有。赵无极熊掌一探，捏住了凤尾机关蛇的蛇头，将它举到自己面前，另一只手在那肉冠上弹了一下。凤尾机关蛇面对大力金刚熊的暴力，直接被弹得晕了过去。要不是赵无极必须留他一命，单就这一脑瓜崩，凤尾机关蛇就承受不起。
5: 成了！
0: 大家同时兴奋地欢呼一声。奥斯卡朝着赵无极跑去，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小五站在唐三身边，低着头，大眼睛中尽是不忍之色。
7: 一定要猎杀魂兽吗？
11: 弱肉强食本就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如果这条蛇比我们强大，

0: 突然，一个沙哑的厉喝声骤然响起，
1: 住手！
0: 紧接着，两道人影从之前凤尾机关蛇飞来的方向窜了出来。这两个人，一老一少，都是女性。老的看上去有六七十的样子，满头白发，梳理得极为整齐。虽说年纪不小，脸上的皱纹不少，但是精神矍铄，脸红润得犹如婴儿一般。这老太太的一双眼睛中金光吞吐，右手握着一根长达3米的蛇头拐杖，身上六个魂环上下律动。她的身体没有发生变化，但魂环显示着她已经使用了自己的武魂。不用问，老太太手中的拐杖应该就是她的武魂了。跟在老妇身边的是一个漂亮的少女，齐耳短发，看上去十六七的样子，一身利落的劲装紧紧地包覆着她那匀称的身材，一双深褐色的大眼睛正牢牢地盯着赵无极手中的凤尾机关蛇。少女手中也拿着一根蛇头拐杖，只不过要比老妇的短一些，只有2米长，身上的魂环也只是两个百年的。
2: 老妇和小女孩的出现令众人同时一惊，但当他们看到老妇身上的魂环是六个时，就都松了一口气。毕竟赵无极身上那七个魂环可不是吃素的，尤其是那几个深邃的黑色万年魂环，赤裸裸地展示着威力。唐三他们这边放松了，老妇的脸色却有些变了。之前他是听到了赵无极对奥斯卡说的话，这才高声喝止，可来到近前，他一眼就看到了赵无极身上的七个魂环，老妇的心顿时沉了下去。他知道今天恐怕是逃不了好了。
1: 魂圣，这才是星斗大森林外围，怎么就出现了一名魂圣？
3: 有什么事吗？
2: 赵无极瞥了老妇一眼，目光落在他手中的蛇头拐杖上，心中不禁想起了一个人。赵无极的声音并不算太生硬，听起来反而有些温和，这令很了解他的戴沐白感到有些诧异。不动明王对实力不如自己的人可是从来都没有好脸色的，更何况是在这种情况下。老妇咳嗽一声，让自己的脸部表情看上去柔和一些。
1: 您好，尊敬的魂圣，你能不能把这条凤尾机关蛇给这个孩子？
0: 啊，可是，
2: 赵无极一只手掐着凤尾机关蛇，向奥斯卡使了个眼神，示意他先等等，转向老妇说：
3: 为什么？
2: 此时老妇的精神已经缓过来几分了。
1: 因为这条蛇是我们先发现的，并且率先展开猎杀的，否则我们又怎么会一直追踪至此呢？
2: 奥斯卡有些忍不住了。
0: 你怎么能证明他就是你们先展开猎杀的呀？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可没看到你们的踪影。
1: 小伙子，不用着急，你们看，这条凤尾机关蛇的腹部有两道伤痕，这是被我的拐杖击伤的。哦，还有翅膀下方也有，我们只是一不小心让这滑溜的小家伙跑了出来。我这小孙女啊，刚刚到达30级，很需要这个魂环，你们也看见了，他继承了我的七武魂蛇杖，高级的蛇类武魂是最适合他的。
0: 赵无极低头向自己手中的凤尾机关蛇腹部看去，果然如老夫所言，确实有那样的伤痕。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就想让赵无极放手，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只听赵无极冷然一笑：
3: 这位前辈，还未请教高姓大名。
1: 不敢不敢，老身 朝

0: 欧天香，蒙魂师界的朋友们看得起，给了个蛇婆的称号。我丈夫叫孟蜀，人称龙宫。
1: 果然，
0: 我们这次前来星斗大森林，就是为了给我们的孙女儿啊找一个合适的第三魂环。我看你身边这些孩子的年纪都不太像能够吸收千年魂环的样子。哦，尽管凤尾机关蛇的魂环温和一些，也不是他们能够吸收的吧。
2: 在朝天香看来，眼前这些孩子中最大的戴沐白也要比自己孙女小声一些，而他对孙女的实力又极有信心，根本不认为眼前这些孩子有能够比他孙女更早到达三十级的。听了老妇的自我介绍，赵无极心中暗吃一惊，他一把摁住身边正想开口争辩的奥斯卡，沉声说道，
3: 您可是盖世龙蛇中的蛇婆前辈。
0: 正是。还未请教魂圣高明啊。
2: 赵无极脸上神色微变，盖世龙蛇的名头他可早就听过，这对夫妻出道很早，实力非凡，尤其是龙宫孟蜀。在赵无极听说孟蜀的时候，这位龙宫孟蜀就已经是魂圣了，就算现在已经达到魂斗罗境界，赵无极也绝对不会感到意外。龙宫的武魂是一根龙头拐杖，与蛇婆的蛇头拐杖相得益彰，夫妻二人有一种极其霸道的武魂融合技，除非拥有封号斗罗的实力，否则很难抵挡。赵无极不过是一名魂圣，尽管眼前的蛇婆看上去比他还要弱一些，可只要龙宫出现，一个龙宫就不是赵无极所能对付的了，再加上武魂融合，盖世龙蛇夫妻关系极好，夫妻从不分开，蛇婆在这儿，想必龙宫也就在附近。自己虽然比蛇婆多一环的实力，但如果朝天香执意逃走，自己根本没有留下他的机会啊。毕竟赵无极是一名力量型魂师，在速度上可并不擅长，而一旦让蛇婆逃离，那么等待他的将是盖世龙蛇无尽的追杀。
3: 在下赵无极。
2: 当下赵无极脸上的神色可就变得柔和了几分，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一贯的霸气都收敛了很多。朝天香的神色间也是微微一动。
0: 难怪我说怎么能随便遇到一位如此年轻的魂圣呢，原来是闻名魂师界的不动明王啊。
2: 赵无极有些尴尬的一笑，心中暗想，自己这个闻名魂师界呀，恐怕是恶名昭彰才对。赵无极笑道，
3: 呵呵，不敢当，晚辈当年也算是恶名昭彰了，这些年过着归隐的生活，在一个学院里教些学生，这次带着这些孩子来星斗大森林，一个目的是为其中一人获取一个魂环，另一个目的就是带这帮小家伙来见见世面，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前辈。
2: 朝天香不想和赵无极再纠缠下去，直接进入主题。
0: 我呢，年纪比你大上一些，就拖大一点儿，叫你一声赵老弟好了。赵老弟呀，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对我孙女来说那是极为重要的，她刚刚达到三十级，需要一个合适的魂环。这条凤尾机关蛇之前又是我们先发现的，并且将其创伤，只是因为一个不小心才让她逃了。能否请赵老弟行个方便，将这只魂兽还与我们，这份情老身必然会铭记于心，他日另当回报。
3: 就凭几句话就想把我到手的千年魂兽要走，就算你盖世龙蛇厉害，恐怕也没那么容易，更何况龙宫还没在这儿。
2: 赵无极心中暗想着，朝天香想赶快要回赵无极手中的凤尾机关蛇，而赵无极也想赶快解决问题，他可不想等到龙宫前来，那个时候局面可就不是他能够控制得了的了。赵无极露出一脸的为难之色。
3: 哎呀，朝大姐，这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1: 有什么不好办的？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明明就是我们先发现的，要不是我们将它打伤了，你们能有那么容易得手吗？赶快把它还给我们，否则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2: 开口的是站在朝天香身边的少女，说着她举起了手中的蛇头拐杖。朝天香同样皱起了眉头，盯着赵无极。
0: 赵老弟，那这么说，你是不想将这条凤尾机关蛇还给我们祖孙了？
3: 哈哈哈，朝大姐，您这话就不对了。在这星斗大森林之中，所有的魂兽都是无主之物，或许这条千年凤尾机关蛇真的是你们先发现并且将它打伤，可最后抓到它的是我们。你硬说它是你们的东西，这恐怕不太公平吧。它虽然比较适合您孙女，但同样也很适合我的一名学生啊。这种相对温和的魂兽，对我这位学生的武魂帮助也很大呀。
0: 哦，你是说在你这些学生里也有已经达到30级的魂师？
3: 哼，正是。
2: 朝天香心中一惊，眼前这些少男少女看上去最大的也不过15、16，大部分还都是12、13岁的样子，如果说他们之中已经有人达到30级，那岂不是说比自己的孙女天赋还要高吗？想到这儿，朝天香脸上流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目光直接就落在了看上去年纪最大、相貌英俊的邪眸白虎戴沐白身上。赵无极微笑道：“
3: 哼哼，前辈要是不信的话，这样好了。”让这些孩子开启他们自己的武魂给前辈看看。史莱克全体学员开武魂，把你们的魂环亮给这位蛇婆前辈看看。
2: 随着赵无极一声令下，众人纷纷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其中宁荣荣、奥斯卡、唐三的武魂释放之后出现的只有身上的魂环，他们的武魂是什么不会被对方看出。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自然有隐藏之法，唐三不想让自己的蓝银草现身，直接让其匍匐在地面上就可以了。至于奥斯卡的香肠，没有魂咒那是不会随便出现的。而其他四个人因为都是兽武魂，一下子就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完成了武魂附体。
4: 顿时出现在蛇婆朝天香面前的七名少男少女全部都是魂环光芒闪耀，每个人都有2个百年的黄色魂环，戴沐白更是多出了一个紫色的千年魂环。这一看可着实让蛇婆朝天香心中震惊，
0: 这怎么可能？
4: 这是朝天香心中的第一个想法。眼前这些12岁到15岁不等的孩子竟然都已经是大魂师以上的级别，那个年纪最大的甚至拥有了3个魂环，而且他们每一个人的魂环的品质都是那么好，居然一个10年魂环都没有出现。这是什么概念？如果说有一个孩子的天赋比自己的孙女强，或许朝天香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此时这些孩子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从他们的年龄来判断，竟然每一个都强过自己的孙女。可以说这7个少男少女都是天才，可是怎么会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天才呢？看着朝天香眼中的震撼，赵无极不禁心中一阵暗爽，脸上带着笑面虎一般的笑容。
3: 前辈，我这些不成器的学生您还看得入眼吗？
4: 朝天香深吸了一口气，勉强平复着自己内心的激荡，皮笑肉不笑地说：
0: 当然，不愧是不动明王的弟子，果然都是英雄出少年呢。不知道这些孩子究竟是哪一个到达了三十级呢？
4: 赵无极拍了拍身边的奥斯卡，
3: 就是这小子，他刚刚到了三十级，没办法，我老赵是个劳碌命啊，只能带着他们来这儿了。
4: 朝天香看向奥斯卡，脸上神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很清楚，一个好的魂环对于一名即将进阶的魂师有多么的宝贵。现在千年凤尾机关蛇在人家手中，想让眼前这个赵无极吐出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5: 好的，各位听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2: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坠入愉悦的奇幻世界，带你暂时逃离现实，进入到一个被阳光、糖果和魔法填满的童话国度。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要为您送上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手写童话》。这首歌曲的旋律明快跳脱，曲风梦幻轻快。

刚刚响起的这段旋律是来自王源的演唱，王源用干净克制的温柔声线带我们坠入到了一个虚实交织的奇幻世界。这首作为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主题曲全新上线的歌曲《蚱蜢跃入星空》由王源亲自作词，清亮的嗓音当中也带着少年质地，又渐渐学会用收放的嗓音把不服输、把沉重的虚拟牢笼命题轻轻挑破，自有温柔的重量。继续听到的是韩安旭的演唱《多幸运》。

听到的是徐木子演唱的歌曲《爱的奇幻之旅》，这首歌呢也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用很轻快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充满魔法和骑士的幻想世界。之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黄玉博走进一个莫名其妙的奇幻世界。这首2026年的新歌呢，也是由他自己创作，以天马行空的奇幻意象还有轻快的旋律，回应着生活当中那些莫名其妙的情绪。

听到的歌曲《不合逻辑的假象》，来自严文娟的演唱。这首歌呢，以抛下城市喧嚣，踏上旅程为主题，很轻快的旋律当中，也传递着自由与探索的情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坠入愉悦的奇幻世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左立的演唱《梦幻岛》。

听到的是海龟先生与欧阳娜娜演唱的作品《奇遇》。这首歌呢，用轻快的流行摇滚搭配着欧阳娜娜的大提琴，还有海龟先生的独特声线，把每一次游戏里的冒险都变成了一场现实世界之外的浪漫奇遇。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任运齐演唱的《幻梦》，他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了西游世界里的爱恨纠葛。

黄霄云的这首 Neverland 以梦幻岛为概念原点，他用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唱出了少女对爱情与美好事物的纯真憧憬，把彼得潘的梦幻岛唱进了每一个不愿长大的人的心中。这里是

听到的是朱静熙演唱的歌曲《七 Night》，这首歌曲融入了科技元素与人文思考，也为我们勾勒出了数字化时代的都市预言。歌词通过超现实的意象，描述了个体在信息洪流当中的身份迷失与情感异化，仿佛在赛博都市的七夜里迷失又觉醒。亲爱的两岸听友，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盗火》。悬崖

红俱乐部，在失重的节奏当中跳一支赛博之舞。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轻巧。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时光深处的经典旋律，陪你回味那些永不褪色的音乐记忆。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时间无法抹去的经典热曲，带你穿越回那个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黄金年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品冠的演唱《门没锁》。

阿桑演唱的这首《一直很安静》作为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将暗恋中的卑微与隐忍写得入木三分。阿桑也用他略带

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那份小心翼翼不敢声张的深情，相信戳中了无数人的心。继续来听迪克牛仔的演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有意思》，旋律温和舒缓，编曲也用到了很多轻柔的乐器，没有繁杂的配器。歌词呢，便是借用了云海、海鸥、爱琴海等意象，诉说着人海中漫长等待的绵长爱恋。温柔浪漫的基调，历经时光的打磨，依旧动人。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为您送上的歌曲《我们的纪念》，来自李雅薇的演唱。

听到的是后弦演唱的歌曲《下完这场雨》，这首歌当中呢，融合了中式民乐与现代 R&B 的曲风，二胡编曲也为我们烘托了很朦胧惆怅的氛围。歌词以民国雨巷为背景，化用送别的诗意，借雨水承载了漫长的等待与离别的遗憾。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时间无法抹去的经典热曲，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李慧珍的演唱《爱死了昨天》。

该死的温柔，这首歌是马天宇的经典代表作。这是一首融合了 R&B 和 Rap 元素的流行情歌，它采用了一种偏慢的舞曲风格，讲述的是恋人分手之后，男子深陷伤痛，对前任仍满怀爱恋与不舍的复杂情绪。好了，继续听到的是孟庭苇的演唱《谁的眼泪在飞》。

刚刚听到的《你要的爱》是戴佩妮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经典抒情歌。早年间呢，这首歌曲也是作为了一部偶像剧的插曲广为流传。这首歌当中融合了民谣与轻摇滚的质感，旋律裹挟着淡淡的青春惆怅，歌词也是很直白地讲述了亲密关系当中里情感需求错位的纠结。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时间无法抹去的经典热曲，让我们继续来听杨丞琳的演唱《匿名的好友》。

听到的是一首2006年的经典 R&B 抒情歌《玫瑰花的葬礼》，来自许嵩的演唱。这首歌呢，借玫瑰花的葬礼隐喻逝去的爱恋，也为我们很细腻地描述出了告别之后的无法释怀与思念。继续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演唱《香水百合》。

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王菲演唱的歌曲《矜持》。这首歌以第一人称作为内心独白，细腻刻画了暗恋时刻的内敛与克制，暗藏着汹涌的心动情绪。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6: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一
7: 永哈和兰各卡五瓦兰，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10: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咱厝上正港，
5: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7: 我被买厝，
11: 我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

0: 有味生活，
1: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0: 爱，爱转，爱转屋卡。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2: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6: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2: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6: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咱错上正港，
2: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6: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8: 朝闻两岸，
2: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9: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0: 透析
6: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2: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聆听两岸好生活，
6: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6: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4: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5: 拢总有啦，
2: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6: 有菜又有料，
17: 剩饭有蜜桃，
6: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8: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6: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2: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9: 一文两厅院，
2: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9: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2: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6: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喜达达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分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喜达第一只也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化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我们在这里也期待邀请乡亲时代到底打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还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有我们上行上趣味上酷客的两岸资讯，还有两岸的一些互动内容跟乡亲时代到底分享。好了，说下去就是跟乡亲时代来去介绍这个时代主要内容有什么。头先是我们的文化卫生，那今天呢咱会来到河北郑州，吼，来去了解吼这个果是牛皮果制作技艺。那第二部分呢是养生堂，我那是邀请到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跟咱开讲，讲吼这个手摇袂起来，伫个这个中医的角度吼，有可能吼跟这个肠胃有关系，吼。那是内脏结节，手也会互牵拖着。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今仔日咱伫个节目内底，就来听吴宪明先生来甲咱做一个分析。

那第三单元呢是咱厝歌戏声，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六集。好，啰嗦落去，咱小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北地所王爷马的故事，是伫十外年前，厦门人
1: 过身。
2: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兄弟，是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的是文化卫生的单元，要甲兄弟是大来去分享一个是牛皮果制作技艺。那这吼是河北省定州市的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属于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那传承到今已经超过200年的历史了。现主席咧是五代家族的传承。那起源伫个清朝末期啊，有这个葛氏家族的这曾祖父吼高木尔，伫个家己厝内的这个茶汤来去制作技艺基础上，慢慢来去研究吼，来去发现，来去改进吼，来探索出吼这个牛皮果的制作工艺。那上个早是制作这个小长果，吼，啊，这切果是沿街来去售卖，后来呢是豆豆扩大规模，一直生拓到华北，吼，啊，个有北京天顶顶所在的市场。那现主席咧多少讲啊，用传承安尼五代咯，吼。那这个核心的材料个制作工艺咧，就是第一只就讲啊，手工制作上重要，吼。那用料咧，这个果心呐，就是经营这款上个优质的春木，需要经过半年的这个晾晒，就是安尼拍吼，来去定型，然后再来经过烘烤处理。那果皮咧是选用牛皮，需要经过剃毛啊、清油处理以后，用炭火来去熏烘透，然后保证这个发音吼会当均匀，那音色咧会当纯正吼。那工序咧，整体工艺是分做果心的制作啦、果皮的处理啦，吼、哦，还有蒙古啦，还有调音师大班底，那包括酸木啦、吼、固板啦、烘打啦，吼、哦，等等真多，差不多有几那十道的这幼本的工序啦。那会当讲是全程哦，是遵循这种传统的技法的来去规范、来去生产、来去制作。那说落去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吼去到河北定州，像是咱伫个即个节目内底，咱会看到、甲想了解到、听到吼，真侪即个河北定州的即个氛围吼。伫即内底咧，就今仔日咱来去重点介绍的即个果是牛皮果吼制作工艺。那说落去咧，咱就来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这个地方了，老师你好。
2: 三位老师好。
3: 您好。
2: 咱们这个松筋原理就是正骨向松筋，筋柔骨自正。
1: 我听说这个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真有这么夸张吗？
2: 可以这么说。
3: 老师我呢平常就是这件低得多。
2: 说说咱们、
3: 您给我试试，您给我正起来。
2: 抬下胳膊。
3: 我这个可能比较老了，已经50多年了。
2: 先把这边松一下，这个肌肉它出现损伤，它就会紧张紧绷，身体毛病就出来了。
1: 所以这个技法都在您的手指间。

0: 老师教授这一下，嗯，看能举起来吗？圆圆，
1: 这能抬的幅度变大了，这肉眼可见的效果。有没有一些可以教给咱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的一些技巧呢？振天颈，可以教给大家，用那个手指捂住眼球，然后用这个右手中指敲击左手的中指，敲击36下，它可以起到明目的作用。
2: 这个是真的很有用，累了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敲起来，缓解大家视觉的疲劳。谢谢老师，谢谢，学到了，学到了。走吧，我们继续看看其他的非遗之美。哇，太有气势了！
3: 回音的，哇，老师你好，你好，这应该有年头了哈，差不多也就是一百多年了吧。那这您还那么介绍哈，它那个全在技术和用料两个方面。第一个用料呢是用那优质春木，经过半年晾晒，通过80度的烘烤定型。再一个就是那牛皮的，经过褪毛、清油，到时候它出一点比较匀。
2: 还有一个开枪，用那个炭火熏透它，到时候它出音是非常正的。我们能听听这百年前的声音吗？
3: 可以可以。
2: 单月，
4: 我来。
2: 我是觉得您力气大。哇，对，敲起来有气势。哇哦！哇！哇！
4: 这混号，
2: 这声音好哎。 百年的声音，谢谢老师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鼓，带来了精气神儿。谢谢您。这边是剪纸，这是
4: 24孝，它就是讲这个24孝的故事，就像一个故事片一样。
2: 刚才咱们看到的24孝图是我奶奶李新芝创作了3年完成的。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剪纸，像这边乡村振兴和定州八景这些主题都是她晚年看着新闻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好巧啊，手好巧的人才能做这份工作。这把剪刀是奶奶用了60多年的老伙计，她总说剪刀要养。 越用越懂人心，现在我也拿着它经常剪纸，然后就像奶奶握着我的手在转纸一样。这是我们的熏样，拿着这个老样纸在这上面保持一寸的距离，就是给它熏出一个镂空的模板来。其实这个熏样也是咱们技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髓。对。
5: 而且从烟火熏样的古法到长卷里的时代叙事，就感觉定州的剪纸从不停留在过去，而是更多的加入了新时代的影子。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哇，这是老朋友了。
6: 咱们老朋友。
2: 前面这一片就闻着香味儿过来吧。

0: 哇，
1: 定州八大碗，五碗不成席，三位贵宾快快里面请。
0: 好嘞，
1: 尝尝咱们定州的八大碗。
0: 他拿过来这个肉整个是短着短着的在走的。
1: 早就听说咱们定州五碗不成席，现在更是待客的重头戏，咱们尝一尝。
0: 尝一尝吧。哇，这个丸子好香啊。
1: 定州八大碗是咱当地传统宴席典型代表，它的核心在于选料精、烹制细、火候足，集合了扒焖、酱烧、炖、炒、蒸、溜等烹饪方法，讲究荤素搭配，融入定州人的乡土人情。定州八大碗是由四个肉、四个丸子组成，分别是条子肉、方子肉、肘子肉、豆腐肉、红烧丸子、甜丸子、毛头丸子和杂烩丸子。这是甜丸子，
0: 嗯，
1: 它代表甜甜蜜蜜。
0: 嗯，
1: 你吃的是红烧丸子，
0: 红烧的，
1: 对，它代表红红火火。
0: 嗯，
1: 方子肉代表理事方方正正，而且每个碗都有不同的寓意。
0: 中间这个是什么呢？
1: 焖子啊，这个不光是一个美食，还是一项美食非遗，平时凉拌了、热炒了都离不开它。
0: 其实我们吃过之后呢，更加能感受到这种八大碗，其实它并不是普通的一桌宴席或者是八碗肉的菜，而是定州文化的烟火气，也更传递着定州这片人文乡情的一种温度。
2: 这种祝福，
0: 是的。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食饱饱，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水一身
0: 汗，小便毋免看。好菜是赤根，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咧是养生堂这个单元呐，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这个黄庆明先生啊，哦，伊伫咧做这个中医的研究的过程内底，发现了讲，这个手举袂起来吼，颈连加这个肠胃吼，可能啊有淡薄啊关系吼，加上有一丝的关联。那内脏那是假吼，手也会防牵拖掉。虽然讲现主席吼公开的医学信息面顶啦吼，并无讲甲肠胃问题直接到底手也袂起来做一个啊结论吼。不过吼，伊是有存在一寡呢特殊的间接吼间接的这个关联吼。那说落去呢，咱就通过一寡呢分析吼。来去甲乡镇时代，来去做一个啊开讲，比如讲，较常见的种手举袂起来吼，原因，比如讲是肌肉骨头的问题啦，外伤啦，肌肉扭伤啦，吼，骨头关节炎啦，吼，啊个肩周炎等等，即拢会直接导致手部的这个活动是受到限制吼。那除了这个。什么硬件吼，就是咱肌肉骨头以外咧，有可能也有一种出现问题是出现伫个神经系统诶吼，比如讲颈椎病吼是压迫到即个神经根吼，也佮有种中风吼，也佮有神经损伤等等，即拢会引起即个神经信号诶传递受阻，就会引起手部无力活动的受限吼。那其他诶包括即个血液循环障碍吼，也佮有心理因素。关在炎顶顶也有可能引起一个镜头。那说落去咧，咱就来听看卖黄庆明先生伊来甲咱分析讲，为虾米伊发现了讲，即个内脏啦，假假会牵拖着手，手会夹袂起来咧。咱来听看卖吼，伊的即个理论吼，伊的即个发现到底是安怎？
3: 不止男人啊，大多数人都会怕不举。我说的是肩膀不举。如果你的肩膀痛啊或卡住举不起来，你又针对肩膀做治疗效果很有限的话，那你一定要看这集，并且把这集传给你肩膀不举的朋友。阿明师会告诉你，肩膀不举可能跟你手指的用力不均匀，或者你内脏的筋膜卡住是有关联的。我会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检测方法，并且呢教你一个功操来让你了解肩膀不举呢是告诉你身体哪里出问题。一般人都认为说肩膀卡住是肩膀的张力，放松肩膀就好了。如果好了，恭喜你。但如果你治疗卡关，阿明是一语道破。我认为肩膀痛的机制是什么？它是呢，来自于手腕这边内卷的张力，以及腰部以下的张力扭在我们的肩膀上产生的。阿明是用一条皮带还有雨衣来告诉大家这个机制。大家都穿过雨衣嘛，其实雨衣呢算是蛮能够去代表全身筋膜相连并且空间有限的一个象征。我们来试试看肩膀抬起来的时候会动到哪一些筋膜。我们手要抬咯，去抬，你看手的筋膜开始动咯，肩膀这边也可以活动哦。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哪个地方被拉起来了？你看腹部以下的这些筋膜它是被拉起来的。腹部以下对于肩膀的筋膜其实是有影响哦，但是影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用这条皮带来代表，当我们腹部以下的筋膜是受到限制的时候，肩膀会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再抬手，发现我抬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就已经紧了？我的肩膀都还没紧，我的肚子就已经紧了，腰以下的筋膜就拉住了，限制了我的手往上抬。因为我的手如果惯用手的关系呢，它又往内卷。又让筋膜由末梢到肩膀又受限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的手就抬不起来了。但是呢，我抬不起来的地方，我以为肩膀卡住，但其实你发现卡住的地方好像肩膀还算够松吼。可是你的手腕跟你的腰部以下都已经受限了。这就是我认为一个肩膀不举，你治疗肩膀效果却很差的一个底层逻辑。真正的伤处在你的手腕以下以及下半身就开始在扭紧了。 腰以下拉住肩膀的障类有哪些呢？其实有蛮多的，骨盆受伤、脚扭到到肠胃的问题都有可能。那阿明是今天想着重谈一些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是肠胃，它也是比较容易让你以为莫名其妙发生肩膀不举的一个问题。因为脚或者是骨盆受伤，几乎你都会记得。可是你的肠胃在不知不觉中发炎的日积月累卡住的，其实会让你以为突如其来。而且它跟饮食或者是跟一些感染可能会有

关系，这也是有些肩痛平常都觉得好好的没在运动，哎，突然痛起来要人命。这边补充一个大家比较少见的姿势，我们的手要抬起来时，第一个启动的肌肉是哪一条肌肉呢？其实是我们腹部的腹横肌，这是起源一个叫亮灯抬手的测试。我们发现到呢，当手要抬的时候，其实腹横肌必须要先启动，并且启动一个稳定的支点，那其他的肌肉呢才会依序呢在这个支点上稳定的往上抬。当你一些原因腹横肌没力了，或者常常是肠胃慢性发炎的关系让你腹横肌失能的时候，那这些肌肉顺序就会乱掉了，那些肌肉就会乱动，乱动依然可以抬，可是它会把肩膀拉歪。正常的关节它肌肉的活动是有顺序的，很像吃法餐，它如果顺序不对，你整个餐虽然都吃得饱可以动，但是呢就乱掉了，拉歪你的结构，让你形成新的粘连。当腹横肌没有办法在你的肩膀活动成第一个收缩的肌肉的时候，你的肩膀就算医好了用一用，很快又会卡回去。这边有分享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还不到50岁却50肩的一个女性，她肩膀做了2个月的小针刀，一开始好像有好一点，但是呢然后就后来就卡关了。在这个机制之下呢，我们先去检查她的全身，发现呢她的右边大肠呢其实是有一些发炎的。我们先用一些穴位测试，我是用天枢穴跟上巨虚穴，这些穴位可以去放松大肠的张力，暂时了，放松大肠的张力之后，她的手立刻就可以抬高，就原本粘连的地方好像就解开了。所以说有一些粘连啊，可能它是为了要因应内脏的一些张力而产生的。我们就可以去想象说，我们的肠胃的发炎就好像你的羽翼上竖的那一条皮带，反过来限制了肩膀，所以你的治疗焦点就会开始从肩膀慢慢的移到肠胃道。这也是很多人啊他在针对肩膀复健却没有好的原因，因为这属于一种复杂性的疼痛。复杂性疼痛呢，我给它的定义就是333啊，也就是你的疼痛呢，你做了至少3种以上的有效的治疗，别人有效，你却没有效，那疼痛呢维持着3个月以上都没有自己好，并且呢你全身除了疼痛的症状之外呢，可以再西挂3个科别以上，比如说疼痛你就会挂5科或复健科嘛，然后呢你又肠胃开始会不好是肠胃科嘛，你会心悸还有心脏科嘛，你又睡不好呢就是挂身心科嘛，哇你可以挂好多科啊。这些不相干的科代表你身体不同的系统都可能出了问题，可能在一个你以为它跟你的疼痛无关，但如果有关，那你的疼痛就会复杂难解。所以这也是常常我们针对疼痛在治疗卡关的原因。那我怎么简单知道我的内脏筋膜对肩膀有没有拉扯呢？这边安明是分享一个叫抑制平衡测试，它游戏规则是这样，大致摸几个内脏它相关筋膜的大概范围，如果我摸对了那个地方真的会拉住肩膀，那我肩膀的活动范围就会变大，而如果说不是那个内脏引起的，摸了以后肩膀的活动是没差的。但是因为这一个触摸的位置呢其实通常需要训练，所以我今天分享大概的一个大范围，你摸了如果说肩膀有差，很大概率是真的有影响到，但摸了没差不代表没影响，可能是你没摸对，就你找专业的医师来帮你做进一步的确认。好，那这个做法呢，原则上这个测试要躺着做，但是阿明是为了解释比较清楚一点呢，我就站着做，并且后置一张床，把我们的手肱骨呢抬平我们的身体，那上下臂呢是90度，我们看一下我们手能够往上往下的这一个范围来代表我们肱骨可以旋转的角度，这个角度如果变大代表说这个内脏的筋膜真的有拉扯到。我会分享几个常见的穴位点，分别是肝脏、胃脏、大小肠，原则上是同侧的脏器会容易拉到同侧的肩膀，肝脏容易拉到右边，我们在我们乳头下到我们下颚中间这个范围，我们用手掌贴上去，这是肝脏区，看肩膀有没有改变。胃区呢，我们又直接选中脘穴或者是我们的剑突以下这个范围。那大肠呢，我会选择你可以摸着两侧的天枢穴，右边左边。那小肠呢，我会选择是肚脐的神阙穴或关元穴这些范围。那如果你摸到对的一些相应的点，你又有相关的症状，比如说胃胀气啊、大便不调啊、肚子痛、食欲不好，你或许去治疗这些内脏，对于你肩膀痛会有加分的效果。好，那你也懒得去做检查，你就是觉得你的肠胃跟你的疼痛有关系啊，这时候饮食就相对重要啦。这边呢，我整理一下王伟全医师他对于疼痛呢三部曲的一些著作啦，里面包含一些容易让你的肠胃发炎，甚至有一些霉菌毒素的一些食物，我们把它分成 good 跟 bad。good 这边就是比较对让肠胃可以消炎、让全身疼痛改善的食物，大家可以参考。如果是 bad 的这边呢，很容易就是含有一些毒素，然后让肠胃发炎、让疼痛很难断根，尤其是啊，如果你吃了这些食物之后，你的疼痛好像会加剧，就更容易让你猜测跟肠胃是有关系的。最后我们来提一下，惯用手
因为让我们的

筋膜会内卷，也容易影响到整只手臂的紧绷，包括肩膀。而这个呢，跟你的手有没有力倒是无关的，主要是你的五只指头能不能够均匀的用力。这时候我邀请各位观众朋友把你的手伸出一个抓龙抓手，并且呢保持呢手指头跟你的手背是有一个弧度的，手腕呢是相对于下臂是有一个角度的，这个弧度会让你伸肌跟屈肌都要均匀的用力，并且手指能张开。原则上呢，讨的手是你的五只指头都要能够张开，并且伸肌屈肌都可以均匀的用力。那我们来试试看，你可以把你的惯用手，通常是右手，先留着用这样子用力。你的另一只手来测试一下，从大拇指啊，哦，力量有稳定。可是呢，许多人是在无名指的地方跟小指的地方就比较不会用力。反观你的非惯用手，五只指头通常都会比较均匀一点，这是我看到大多数人的状态。惯用手反而他你的小指无名指比较不会用力，那意味着你在拿笔拿抓握东西的时候，你常常就只用大拇指侧的肌肉，那身体的筋膜就会开始这样转这样转这样转，那久而久之会累积上来。当你的五指都可以均匀用力的时候，即使你用惯用手也比较不容易产生扭转。怎么训练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抓龙抓手的时候呢，然后两手相对，下臂会平行，肩膀放松，那两只手都是处于有弧度，伸肌屈肌都有办法用到力，并且用力张开让它变大的这个姿势。当你先用一只手轻轻的张开罩住另一只手的手指，这时候让你的被罩住的手练习伸肌，是不是确定有在用力，手指有一种主动撑开的感觉，这就对了。那你在外面的手呢，就会有一种往内这个均匀抓握的感觉，有感觉就好咯。我们反过来调一下角度，让另一只手里面的伸肌跟外面的屈肌均匀的用力，这样两手的伸屈肌都有一点感觉咯。有感觉就好了，不需要练肌力哈。我们要确认一下手指是不是有均匀的张开，如果是这样子就代表没张开。保持这个姿势的时候呢，原则上已经会开始有点酸了，你就在这个姿势呼吸十秒钟，酸了以后你就休息。如果这个时候你肩膀是卡住的，你坐完你再抬抬看肩膀，许多人啊就会开始肩膀就比较松了，因为肩膀卡住的筋膜其实最远是到手指头的。当你手指可以均匀用力时，会让筋膜暂时被理顺，会减少你肩膀的一些拉扯。其实肩膀啊是全身上下活动度最大，也就是最不容易卡住的一些关节，它一旦卡住绝对不是只有肩膀的问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借由肩膀卡住，它其实是想告诉你很多资讯，包括腰以下的问题、内脏的问题，甚至你惯用手手指筋膜不均匀的问题，这些都是你的肩膀一直在痛一直痛想告诉你的。当你真正倾听到肩膀痛的语言，你的肩膀才有机会不用再痛了。

0: 大公弦一段，歌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卡打金腮。上花生树影，梨园内九角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伫这部分呢，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开讲的是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六集。

0: 前被我锁起，你有何话讲？
1: 插播，你我交情就该并列真功夫，一决输赢。你用这种小人计策，爱我有重报，抓人心服口服。
2: 公牛，免听伊啰嗦啦，伊那么贵行哦。

0: 是安尼，予伊一道亮光。
1: 爸爸，你是伫咧做啥物？
0: 我只是甲伊吓惊而已。
2: 哼，我堂堂杨家将，八抬八挂，谁在你爱我几行，除非日出西山。
0: 哎呦呦呦，杨家将有啥物了不起的啊？

0: 重要的。
1: 伯父啊，我有一件代志，想要请你当三工。
0: 咱的要看有困难，还是无困难？
1: 你来一个。
0: 什么啊？今天哪会有事？
1: 伯父啊，爹爹回来，我只会向伊禀明，万事拜托你。
0: 娘公，
1: 好啦。
0: 哎呦，好啦。

0: 调兵，安尼毋是真好。
1: 主教，我杨宗保乃是将文之主，岂能带你传播文册？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详细啊，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第一只，期待来邀请乡镇时代拍开你的用视频 A P 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行上趣味上在地的两岸信息，甲乡镇时代到顶分享开讲。那今仔日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内容就分享到即地。那刷落去咧，邀请乡镇时代继续锁定频率，千万唔通换台，继续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的收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丹。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也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6849-9189-1116，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106.2，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第一节是得了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是得第一节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来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当然了，第一节也邀请咱的乡亲时代拍开用视频 A P 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行上在地的文化信息，甲乡亲时代第一时间来做分享。好了，收落去就是甲乡亲时代来去拍报，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到底有虾米款的内容？头先是资讯报你知，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土著国际立地这个个人养老金，那养老投资是迎来稳健的新选择。那第二条是为20块到2000块的这个防晒衣啊，就是防晒衫，是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价钱也差遐多？那这种防晒衣是愈贵愈好，感安呢？那伫个资讯报，你再过后就是咱的第一工行的单元。那今仔日邀请到的是咱这位台商会长吼，这个韩永焕，伊吼要来跟咱乡亲来分享讲把握新级生产的机会，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那第三单元呢，就是看见新大陆。第一这部分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12年啊，重重要到400公斤，乘用车为什么是越坐越重？那新能源车为什么会成做重重的阻力？变肥的这个汽车需要减肥无？

那第二条咧是到雄心时代来去开讲，讲这个真侪所在，这个徛房公积金用途吼是有出现一寡新的政策吼，那含看讲这个房屋的装修、室内化的改造等等。那反映出公积金改革的什么款的方向，伫个今仔日的节目内底，甲雄心时代到底来去探讨一下。好咯，那以上就是这一点钟用合道电影主要内容的拍布，刷落去咱小歇一下，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好了，各位乡亲时代的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今仔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是资讯报你知的单元，甲乡亲时代来去头先分享的是土条国际吼立地个人养老金。那根据报道啊，吼顶无偌久咧，有袂少即个比较关心注意的遮投资者吼，拍开即个中国工商银行顶真侪间银行的手机银行时阵，就发现了讲，个人养老金专区内底是加一个新的选择，迄就是即、這个土条国际即个新股入口吼。那根据财政部和央行联合发文啊，是为2026年的6月份开始啊。这个土条国际电子就是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可投资产品范围，这就表示着讲，咱用来养老的钱，现在是会当买到国家信用背书、收益确定的土条国际咯。那土条国际入池，会当给咱的养老钱带来什么款的变化？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长期以来，个人养老金产品主要以理

0: 财、基金、保险为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无疑为养老资金池投入了一颗定心丸。那么，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储蓄国债和普通渠道到底有啥不一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储蓄国债，它的优势在于税收递延加上国家信用双重加持，在享受既有的国债投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投资者可以享受每年最高1.2万元的税收递延优惠，并且与通过其他渠道购买储蓄国债相比，可以避免因为提前支取带来利息损失的风险，最适合风险厌恶型临近退休的人员配置。
0: 与现有的养老金融产品相比，储蓄国债的竞争力还体现在哪里？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1: 一是储蓄国债的安全性高，背后是国家信用；二是储蓄国债的收益率确定性比较高，储蓄国债的票面利率在发行时就已经确定，持有到期可以获得确定的利息收入；三是储蓄国债的门槛低，操作简便，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通常比较低，购买渠道覆盖已经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商业银行等机构网点以及线上渠道；四是储蓄国债的期限上与养老投资的需求高度匹配，储蓄国债通常以中长期为主，与个人养老金长期投资的特点高度匹配。
0: 当然，储蓄国债入池的意义不只是多了一个产品选项。从制度设计层面看，这一举措究竟填补了我国个人养老金市场的哪些空白？清华五道口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魏晨阳说，
2: 它主要是补上呢比较重要的资产类型，就是低风险、低波动、高信用，回应有低风险偏好居民他的真实的需求。考虑到呢现在账户里面资金沉淀的问题，国债入池呢它不只是一个扩产品，很重要一点呢是要把沉淀的资金啊盘活，把它能够真正转化为呢真实的养老的投资。
0: 魏晨阳认为，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个人养老金市场的演进方向。
2: 第一呢是推动个人养老金的从扩面走向的提质，第二点呢是能够形成比较稳健的底仓，加上呢长期配置的一个产品的逻辑，第三点呢影响变化方向啊是产品的竞争呢会转向账户的管理能力的竞争。
0: 魏晨阳分析，随着产品体系的完善，养老金融的发展将不再局限于单品销售，而是全过程服务。
2: 未来呢养老金融的产品不光只是一个单品的销售，应该是呢会围绕着开户、缴存、投资、持有和长期的配置呢，你对全过程来提供服务。对于机构的能力的要求呢，也是从卖产品转向呢做账户管理经营，协助客户呢进行配置，长期的呢支持服务客户呢来管理好他们的资产。
0: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一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对培养长期养老储蓄习惯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 国家信用加上税收递延加上便捷的操作，这种组合啊，能有效降低保守型投资者的认知门槛，推动他们啊从观望转向真缴存，去强化养老储备的强制性和可持续性。国债安全的标签给我们强大的心理锚定作用，会激励更多的人迈出养老规划的第一步，并养成长期、定期、强制储蓄的良好纪律。
0: 然而，要确保这颗定心丸真正发挥效用，让养老钱安全稳健地滚动起来，监管的防线必须筑牢。田立辉提醒，
3: 一个是产品销售的适当性管理，一定要防止啊将低风险的投资者误导到高风险的产品上，用国债作为引流工具，但是不能够进行不当交叉销售。第二个呢是账户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确保财政部的国债登记系统与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能够实现无缝对接，能够实现账户资产准确透明，不可篡改。三呢，对于违规提前支取和套利行为啊，要进行监控。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呢，原则上退休前锁定，防止借国债质押等多种形式啊，变相突破封闭的期限限制，要确保这笔钱真正用于养老保障初衷。

0: 好，老师，来去到雄心时段来去分享开讲的吼，是讲这个跟热人有关系，这个防晒衣啊，吼，这个防晒衫。那咱现主持知影讲，带着热人高温天气的气象吼，这个紫外线的这个风雨吼，是真做袂少，不管是查某朋友吼，还是大波朋友吼，日常的一个必要需求了吼。那这个防晒衫，伊是照着一种轻便。透气、防火、全面的优势是真做现主席的热销单品。不过，咱详细来去观察吼，是真容易会当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讲线顶、线下的各类这种防拍的服装的价钱差别真大，为几十块的这个平价小基础款，到上千块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你想会到的拢总有。那符合什么款标准的防晒衫才算讲是合格产品呢？消费者着应该按怎来去理性的选择、科学的选买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2: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1: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万，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2: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咱们是经过到 SGS 一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1: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
3: 这个打折239、279，这是偏户外一点的啊。这也是防晒，这个打折
4: 也是279。它防晒指数是多少啊？能看吗？
3: 50，50，那俩也是50，这个指数是100，防紫外线，而且这都是带透气的。你看，100+的，这都标的，对，标准其实就是50。
4: 贵一点可能是不是技术能好一点？就有的那都是20-30块钱的那种，
3: 那穿上肯定透气性啥老差了，都也
4: 是标的是50啊什么的，
3: 就有的就可以瞎标呗，你还能为了这20-30的去找一个质检部门去专门做吗？是吗？
1: 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
5: 前后都有反光的一个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是可以当成救生哨，可以吹响的。材质的话是100%的一个锦纶 ，UPF 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什么骑行啊，日常通行都可以用。这个人随你怎么洗，它的防晒指数它是不会变的，而且不会褪色的这种面料，那能穿的时间特别多。
1: 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极大的跨度，并且商家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具有良好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原理。
2: 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服装面料呢，都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的会比一般的服装会做的一个更专业。第一种呢，是我们通常说的像屏蔽原理，增强这个面料对紫外线的一个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我们可以在面料里做一些屏蔽涂层，可以在面料里的纤维里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这个紫外线的一个吸收作用。比如说在这个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一个涂层整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1: 宋立丹认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范围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2: 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它是指皮肤在没有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与皮肤有紫外线防护时计算出的一个紫外线辐照平均效应的一个比值。如果说这个 UPF 值呢越大，这个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性能呢就越好。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在一些市场的产品上还看到有一些标 UPF 100的甚至更高的。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1: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把成本压到很低，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2: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1: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6: 100多以下的价格就是低一点的吧，比如说200到500算中档，然后大于500的算高档。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1: 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重要。李静建议，购买防晒服时应选择品牌官方旗舰店或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店铺下单。
6: 首先还是要到正规的购物的场所去买有质量信誉的一些品牌吧。如果是网购的话，那你也可以看一下评论区的一些评论投诉多不多啊。消费者如果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下边进行一些投诉，说一些它的优缺点嘛。我们买到了产品，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吊牌，就是产品的标识上的一些信息。最首先的，它的产品的名称、它的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这些都是要有的。那么它的执行标准一定要有的。
7: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哈喽，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呢，是顶无偌久咱采访到的这位大兄吼，一个韩永焕吼。那伊是要甲咱来去分享讲吼，这个新一新三零的机会，当来去深化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现主持人知道说这个新集新三零是这样的正做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那对着十五五时期发展哪都是道道天开，也越来越多在大陆发展的大资企业也这样的积极的顺应产业变革的趋势，加紧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脚步，为设备更新到管理创新，为技术研发到人才培养，广大大商也正咧主动的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伫个新一生产的培育过程内底来去找新的发展空间。那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永焕呢，伊就表示讲，大陆持续的出台惠台政策，为大资企业转型升级，也够高质量发展，是创造良好环境，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深化融合发展，会当为双方带来更加多发展机会。说落去，咱来听报道。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新一轮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不断赋能传统产业，为企业提升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对于长期扎根大陆发展的广大台商而言，如何把握新智生产力发展机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永焕，
3: 在“十五”期间的话，我们也看到国家提出呢新智生产力啊，那所有很多广大的目前在陆投资的台商，也随着政府的政策在进行呢这个产业的调整，包括呢从管理上面来讲。还有一个设备的更新，包括呢人员的训练，还有再来一个呢，就是呢这个产品的研发创新，都围绕着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提高信息化、网络化，到最后的话呢，达到一个呢自动化，再深入下去就是 AI 人工智能了。这里面的话呢，新质生产力是把旧有原有的传统产业，透过呢新质生产力的改进，提高呢它的能效，好，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节能。环保、安全，这个可靠，也就是提高产品质量，让呢整个呢企业的竞争力的话呢翻一番。
2: 韩永焕认为，大陆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为台商发展提供支持，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指明方向。面对新的产业发展格局，台资企业既要抓住政策机遇，更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永焕，
3: 这几年的产业的这个变化，第一个呢，首先我们中国大陆这边的话呢，对于呢这个提高企业的这个竞争啊，对于我们台商这边的话，也提出了非常多的这些呢支持，提高呢我们台商呢在大陆这边的这个呢生存啊。在这个“十五”期间啊，国家在新质生产力上面也是鼓励广大台商融入与融合这样子。同时呢，目前呢也广大的台商也是顺应着整个国家的政策，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的国家也出台了很多对台政策，鼓励台资企业到这边来投资。实际上呢，它一方面也扶持你，一方面也引导你，希望台商第一个要面对现实，要面对竞争，同时呢还得提高自己的研发创新管理这样。
2: 韩永焕表示，目前台湾经济发展呈现结构性特点，高科技产业表现亮眼，但传统产业面临较大压力，而大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则为台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市场提供了广阔空间。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永焕，
3: 实际上呢，目前我们看台湾的台股已经冲破了4万点了啊。那今年呢，一季度来看的话，表现也非常好。 但是呢，它只是在资通信方向，也就是呢，完全是靠芯片，实际上也是台积电的支撑起来的。其他的传产的话呢，基本上呢，但是呢，也都处在一种比较低迷的状态的。尤其呢，我们在看呢，中南部的一些呢，这些呢，这个我们过去叫工具机产业，基本上是哀鸿一片的啊。这里面的话可以分成呢，台湾的整个经济呢发展，它目前是在两极分化的状态呢，这样子。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呢，中国大陆有广大的市场，可以呢容纳呢台湾很多传产，台湾呢就那么几家企业，全部产品放到中国大陆来都没有问题。相信呢，刚才我们在说的这样，两岸只要融合放开，大家合作，实际上台湾的话经济表现可以比现在更好，而且更平衡、更均衡。
2: 对于未来发展，韩永焕表示，两岸产业合作前景广阔，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永焕：
3: 作为产业界啊，我们是希望两岸之间呢能够呢更好的融合、更好的合作这样子，因为呢两岸之间的产业它有很高的互补性啊，我们中国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台湾呢有良好的一些呢高科技产品啊，尤其信息产业化这些产品，台湾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台湾市场小，我们中国大陆市场大，所以呢，在融合发展上面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两岸呢之间的话能够和平啊、稳定的啊来进行呢产业交流，同时呢促进呢两岸经济的发展，在这个呢融合过程当中，最终呢达到呢祖国的完全统一。希望呢，我们呢早日呢完成了这个统一。
2: 韩永焕表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两岸产业界应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把握新智生产力发展机遇，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产业协同发展，共同分享大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广阔机遇，为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啊，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呢，是这几年来哦，市面顶的这种乘用车也正咧偷偷的集体变肥变重吼。数据显示啊，2024年咱中国乘用车的新车平均的整备质量是达到1704公斤，甲2012年的1312公斤是增长要甲400公斤，而且吼，这个增加当中的节奏稳啊，搁咧加紧。那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这4年时间的乘用车增长的幅度是已经超过2012年到2020年这8年时间的综合。在这里面，新能源汽车就成为增长的主力，不少主流的新能源车型的装备的质量是超过2吨，那有的新车的这装备的质量是达到3吨8，比一般轻型的卡车更加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做越重呢？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1: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现在市场主流的家用的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的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那这个长续航的大电池的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那像是啊，新能源车的电机啦、电控啦，这些部件，也有底盘的电池的防护结构啦，也进一步的是增加几两百车的重量。那消费者也无去满足这种小型的啦比较小背车型、大空间的这个中大型的 SUV 咧，就成做市场的热门的选择。那车企咧也为了要来配合消费者的这个爱好。那车身的这个尺寸啊，全面扩容，所以讲规辆的车的基础重量逐年逐年的继续上升。那除这一挂，冰箱啦、彩电啦、大沙发啦，这真侪配置吼，是一层佮加一层，每一款拢咧增加车身的重量。那安尼车辆持续的增重，会带来甚物款的影响？变肥的汽车敢需要减重无？说落去，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 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
3: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2: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2: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0: 好了，说到起，咱来关心这个骑房公积金用途有发生什么款的新变化？伫顶无偌久啦，各个所在是持续个优化调整骑房公积金政策。那记者也有来去，算讲是整理一个各地的心情以后，发现哦，讲这个骑房公积金除了会当用伫买厝吼，还佮有旧小区。

0: 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3: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4: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置车位，这些围绕住房的消费场景正越来越多纳入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3: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不管是“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是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都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6: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7: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新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新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合道电镜。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合道电镜节目来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点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邀请乡亲时段，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由咱上行上在地的文化信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安尼，今仔日咱一点钟用合斗阵，今日节目到这特别结束咯。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也够陪伴，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3: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37.3万户。
2: 福建平潭口岸新增一条平潭至金门货运航线。
3: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2: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下播时节，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
4: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能达到个17-18万元。
2: 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桥头宋村农机手宋志杰：
5: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埔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7: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